0: 次，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46集，大家平安幸福。
1: 妹妹，妹妹，小月。

0: 你终于醒了。暖洋洋，
1: 妈妈，
0: 乖，妈妈回来了。
2: 啾啾，
0: 啾啾，星洛，你醒了，太好了。苏苏，别哭了，我这不是没事吗？我哭是因为我开心。
2: 啾啾，
3: 太好了。
0: 妈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4: 星洛，星洛，我们来看你们了。
0: 暖洋洋越来越可爱了。
4: 英伟，英伟，
0: 我们干脆住在星洛家吧。
4: 住多久都可以。阿俊，快来把索索的行李搬到他们的房间里吧。不是啦，这些都是星宇让我们带的。你看，你看，这是给你的，这是给暖洋洋的，给你的，给暖洋洋的。
3: 别想了，没有你的。
5: 喝茶，喝茶。
4: 哥哥他们最近还好吗？
6: 哎呀，他呀还是老样子，整天臭着脸，我都担心啾啾一直陪着他会被传染臭脸。但是最近呢，饕餮活动频繁。
4: 饕餮，哎，
6: 现在整个山海界都进入了备战状态，星宇他们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山民和百炼师们还在琢磨着祖师爷留下的山海诀呢。
4: 饕餮要是卷土重来，山海界就麻烦了。

0: 不要想太多，不要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是吧，小暖公主？
1: 走。
2: 啾啾
0: 啊！啾啾，你怎么受伤了？那天我把你交给你爸爸后，就立马和啾啾回去山海界了。
3: 他
0: 啊！
2: 啾啾啊！
0: 啾啾啊！啾啾啾啾！啾啾。坚持住，
2: 这一手都不行，你伤得太重了，啾啾，谢谢你，
0: 接下来你好好休息吧，等我回来，再生诀会让你恢复的，虽然醒来你会忘掉我，但至少你会活着。哥哥肯定在那边。
4: 支援呢？他们怎么还没到？
5: 哥觉得遭到凶手的突袭，他们自顾不暇，根本分不出出手是来支援。
0: 秋莹，
4: 星洛，你怎么来了？
0: 哥哥他们呢？
2: 我没能量了，
6: 大家撑住！
5: 不好，他快要冲破禁锢了。我来火力压制，你们找机会封印他，一起上！
7: 我们来帮忙了，
8: 和他拼了！
6: 机会来了！
5: 我等下来接你。
0: 哥哥，神明，
5: 继续上。
0: 哥哥，当时我还不知道，哥哥和山明会永远离开我。原来是为了护你的性命，幸宇当时才会把你送走的。
9: 我找到妈妈的时候，看到树藤正在为妈妈输送能量。
0: 奇花树是你外祖寻到的神奇种子所长成的，我们在树下长大，清楚它有治愈之力。
9: 那爸爸也会在山海界吗？
0: 啊，我用追影术试试看吧。
6: 对啊，上次就是这样找到星洛阿姨的。
0: 希望这次也能成功吧。

0: 不对，刚才的情况，阿俊肯定还活着，他一定还在。
1: 别担心，可能是因为你刚醒，能力还没完全恢复，你要休养好，也要保持好心情。对了，我们去那里吧。啊，到了。啊。哦。我平常最喜欢和英伟来如意树这里散心了。
2: 如意树，是不是许愿就会如愿呀？
1: 不会了，只是大家都会把心愿挂在树上，每天看着这些美好祝愿，内心会充满能量和希望。来，你们每人一条，在如愿树下诚心地把你们的心愿寄托在彩带里，然后用力抛上枝头，挂得越高越好。大家也一起吧。
3: 好。
2: 我的彩带挂在了那棵树枝上。
4: 喂，我们来帮你。

0: 行政。啊，
1: 你许了什么心愿？说起来，你家在哪里啊？家里有几个啊？
2: 懒羊羊，哪有像查户口一样问人家问题的？你这样会吓到人家的。
3: 你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4: 这位是灰太狼先生，以前可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呢。
2: 没想到经历了一些冒险之后，我们就成为了朋友。就像斐和吴之奇，一开始我们也害怕提防他们，但在相处之后，发现他们的心都很善良。
3: 所以只是这样就成了朋友了吗？
1: 所以行政，你的心愿是什么呀？
3: 我希望的是大家平安幸福。
5: 慢羊羊村长索索，这些年我都未能尽到母亲的责任，幸好有你们。
6: 说什么呢，暖羊羊很懂事也很省心，照顾他我们可幸福呢。
7: 暖羊羊一直用自己的正能量感染着身边的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6: 对，
5: 和他爸爸一样呀。谢谢你们这些年照顾暖羊羊。还有件事我必须要确认一下，小心是我的能量载体，在我醒来后我们记忆就共享吗？上次暖羊羊突然爆发能量，这太异常了，我要查清楚。
8: 江洛阿姨，暖羊羊他怎么样？
5: 我发现他体内有股异常的能量波动。
2: 异常的能量波动是不好的东西吗？
5: 那我之前的失控是不是跟这个有关？难道我一直跟啾啾合不了体也是这个原因？
6: 暖羊羊别担心，我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9: 第47集，暖羊羊坚持一下。
10: 不好，脚受伤了，要追不上了。那是谁？不管了，这样下去，不能让他跑掉。

谢谢你啊。怎么就走了呢？至少认识一下。啊！

0: 就用这个走路好一点。
1: 原来你离开是给我找这个呀，早说嘛，多谢了。对了，我叫秋，你叫什么呀？
0: 赢。
1: 我看你身手不错，要不我们以后一起捉凶兽吧。你不爱说话，那正好我爱说，我们能做好朋友。
2: 合作愉快。
3: 计策。

0: 们要一直守护山海淀。
1: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2: 星洛，他没事吧？
1: 原来你还会关心他，那你为什么要利用他打开饕餮的封印？
2: 我有个事情要解决。
1: 我们当年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才把饕餮封印起来，你这么做对得起山明跟星宇还有其他永远留在当年的人吗？所以你要解决什么事情？还有，现在饕餮不见了，你打算怎么做？你总是这样，心里有主意却从来不说。
2: 我会找到饕餮，而且有万全之策可以控制好它，你不用管。
1: 我怎么能不管？你和他们都是我很重要的人。
3: 幸好你当年的书和笔记我都有帮你保存，
4: 谢谢索索。
5: 妈妈，我也来帮忙。
3: 不用，今天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放心，明天还有大家在，不会有事的。
6: 大家上来了！
5: 大叔是叔叔。
6: 没事，我们有头镜，凶手是进不来的。头镜怎么失效了？快跑啊！
7: 是一只来路不明的兽，大家要小心。
5: 是他。等一下，他之前救过我们。
7: 救过你们？但这是什么兽啊？我怎么在山海指南里没有见过呢？
8: 他好像是在画什么，难道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吗？完全没有章法，看不懂。
9: 孩子们，什么情况啊？
7: 哎呀！不行，万一伤到村长呢？
10: 你们看，他好像是想找什么东西。
11: 村长的平板。
7: 他到底想说什么呀？
12: 他在说。
8: 别再说，他饿了。
12: 好吧。
9: 对了，之前他听到平板发出的音频就有点异常了。
7: 这么说的话，他曾经对灰太狼的仪器发出的音频也产生过一些反应。
5: 我觉得他好像在向我们求助。
10: 暖羊羊。
5: 你想要我们帮你吗？
9: 那我来试试吧。
13: 我也来帮忙。

0: 我许愿，明天的治疗能成功。嗯，除了这个，我还希望能快点找到爸爸妈妈的身体，早点恢复，我是不是有点贪心了？
1: 会如愿的。
0: 谢谢你。不会有事的。嗯，就算真的有什么意外，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2: 一顿分析下来，只有你当年练得术才能救暖洋洋，但是风险太大了。那个东西已经在暖洋洋体内太久了，再不吸出来，暖洋洋会发生什么危险，谁也无法预料啊！一切都准备好了。暖洋洋，不用担心，会成功的。放心吧，孩子。暖洋洋要相信自己，也相信妈妈。开始了，大地归尘。
3: 暖洋洋，坚持一下。希望一切顺利。这些数据都显示它跟普通的兽不一样。
2: 那接下来我来试试这段音频，用不同频段与波形刺激他的神经。妈妈，好难受！怎么这股能量这么强大？妈妈，暖洋洋没事的，再坚持一会儿。
4: 坚持一会儿，宝贝。星罗阿姨的阿姨的样子怎么在变老？
2: 所以星罗阿姨不是说没事的吗？
5: 如果是一般的能量，对星罗来说是完全有把握的。
4: 但看来这股未知的能量已超出她能吸取的范围了。但她说了情况再坏都要试试。
2: 什么？妈妈，快停下！
4: 停下，妈妈！大象，快帮我阻止妈妈！不行，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宝贝，妈妈没事的。不可以这样！快控制住暖洋洋，不可以让他离开。
2: 点就好了，不能现在停下来的，不然就前功尽弃了。
6: 不，暖洋洋，
2: 妈妈，帮帮我！

0: 是，不要不要这样，妈妈，我们才见面，小人，我不傻，
1: 行了。

0: 妈妈，快醒醒！
1: 暖洋洋，别怕，妈妈一直都在。

0: 姐。
1: 妈妈，
2: 芷洛阿姨，
3: 有什么情况？
2: 啊，这不是跟当初从喜羊羊身上吸走的东西一样吗？所以说，在大姑那里被这股神秘能量击中的，不止喜羊羊，还有暖羊羊。
4: 啊，这股能量不简单，肯定跟饕餮有关。
5: 第四十八集，是我最重要的人。
6: 星乐阿姨不会有事吧？
0: 不用担心，一定会没事的。啊，
7: 我们回来了。
0: 怎么样？
7: 放心吧，百炼师检查过我们的体内，都没有类似的物质。
8: 幸好把那个东西给吸出来了。
2: 百炼师说了，现在的情况算是比较幸运的，暖羊身体没有受到那个东西的影响。没想到那个东西能量这么强大。
0: 哎，秋和行舟去哪里了？
7: 行舟去休息了，秋叔叔在处理那个像核心的东西。
0: 星落醒了，大家进来吧。
9: 为什么会这样？
0: 别哭了，现在没事了。
9: 哪里没事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为什么不跟我说？
0: 你妈妈不想你担心，才没跟你说的。暖羊羊，对我来说，只要你没事，其他都不重要。
10: 你终于醒了，小玉。
0: 我果然没听错，你是阿俊。
8: 什么？
9: 阿俊，所以你是？
10: 小暖，我是爸爸。
9: 太好了，你还活着。
10: 我回来了。
7: 虽然很突然，但暖羊羊终于和父母团聚了。
2: 太好了，之前跟我们对打的竟然是俊羊羊叔叔，但那时候他不会说话的呀。
11: 他是刚刚才能说话的，我们发现平板发出来的特定频率声波能够激活他的神经通路，
12: 于是我们用不同频段与波形对他进行了刺激，还真的让他恢复了发声的能力。
9: 爸爸，你为什么会变成兽？
0: 难道你也中了饕餮的技能？
10: 一切要从当年那场大战说起。那天在星洛和啾啾离开后，我放心不下，于是把小暖托付给英伟他们，然后就赶去大战现场。大家千万不要有事啊。多加小心。
2: 不要过去啊，那边很危险。
13: 封印饕餮。
10: 当我醒来后，大战已经结束了。从那以后，我就失去了意识，但又隐约感觉自己好像在活动，好像在找着什么。直到那天，在菜干村，我突然听到一段音频，然后就清醒过来了，并且认出了星洛做的包包，知道他是小暖。我担心你们有危险，就一路跟了过来。

0: 蝾蚁叔叔是中了什么技能变成兽的？
1: 这是饕餮的技能，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恢复的办法。
2: 不管怎样，原来爸爸一直在。那天晚上，也是你来陪着我，只是之后你怎么突然就走了？
3: 因为那天晚上我听到了一些声音。
2: 你去哪儿啊？
3: 那个声音让我又失去了意识。

0: 后来，我再次听到之前让我清醒的音频。在我恢复意识后，看到了慢羊羊合成。
1: 我们快跑！
0: 我觉得他也许能帮助我，于是就循着他过来了。这些就是我能记起来的事情了。
2: 村长，你们有办法让俊羊羊叔叔恢复吗？
3: 我会继续分析俊羊羊的各项数据，希望能找到突破点吧。
4: 我也会帮忙。
5: 村长、灰太狼，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
6: 我们先出去吧，让他们一家好好聚聚。

0: 通讯警卫队在北山弹药库附近遭遇了一伙不明身份敌人的袭击，幸亏神川及时赶到。
1: 难道是陈天放？
0: 十有八九。之前我们基地出现的异常，或许就是他们的试探之举。现在看来，他们已经把目标盯在了弹药库身上。
1: 他们是贼心不死，大佐请放心，我会尽快赶到弹药库，确保下一轮轰炸行动的顺利执行。
0: 去吧。
1: 嗨。

0: 怎么了？
1: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
0: 废话，躺着的人和站着的人能一样？
1: 对，
0: 谁知道最好？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2: 是。

0: 鍵は詳細が持ってます。
1: バカモン、出席するな。
0: はい。

0: 太好了，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1: 涛儿，鬼董真的会上当吗？
2: 他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长道，你带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明白。冯导，你到对面的阁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1: 是。
0: 朱导，跟我来。

さっきの人はここですけど。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呢？今天我回，今天我回的，快点去！
1: 哥哥，命令を実行するんだ。
0: 急げ！突然しろ！決して入らせるな！

我军已经占领了重庆，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方绍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自治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方绍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商讨，除了神谷局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自相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
1: 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2: 不知大夫怎么样？
1: 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副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0: 不知计划什么时候行动？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宋哥，
3: 请。

0: 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我说有任务了吗？你说呢？你小子，来坐。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房副部长。 尿频、尿急、尿痛、会阴不疼痛、腰底不疼痛，得了前列腺炎。
1: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患者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促进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不疼痛、腰底不疼痛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上扰得老伴醒了好几回。哎，
1: 尿急、尿失裤裆、尿失鞋子，有异味，尿痛。
0: 干着急尿不出来，憋得肚子疼的直跺脚啊！请用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尿频、尿急、
3: 对症、
1: 尿痛、对症，会阴不疼痛、腰底不疼痛、
4: 对症。
0: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
6: 最需要贴一贴，对症，助你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不疼痛、腰底不疼痛的辅助治疗。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对，只需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2类医疗器械，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缓解前列腺炎引起的会阴不疼痛、腰底不疼痛及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 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一贴2热3舒服，
8: 一贴热乎乎，很舒服，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9: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打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尿频、尿急、尿痛、会阴不疼痛、腰底不疼痛，得了前列腺炎。
10: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患者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促进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不疼痛、腰底不疼痛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
1: 一晚上扰得老伴醒了好几回，哎。
0: 尿急、尿失裤裆、尿失鞋子，有异味，尿痛。
8: 干着急尿不出来，憋得肚子疼的直跺脚啊！
0: 请用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尿频、尿急、
8: 对症、
0: 尿痛、
8: 对症、
0: 会阴不疼。

0: 痛，腰底部疼痛，
1: 对症
0: 秦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
2: 很好。
1: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后夜尿频多贴一贴，
4: 只需要贴一贴，对症，祝你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2类医疗器械，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缓解前列腺炎引起的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及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一贴二热三舒服，
1: 一贴热乎乎，很舒服，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打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
6: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患者而研制，对症舒服。
0: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促进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
7: 一晚上扰得老伴醒了好几回，唉。
0: 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异味、尿痛，
8: 干着急尿不出来，憋得肚子疼得直跺脚啊！
0: 请用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
1: 对症；
0: 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
1: 对症。
0: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
2: 很好。
1: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后夜尿频多贴一贴，
4: 只需要贴一贴，对症，祝你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2类医疗器械，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缓解前列腺炎引起的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及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一贴二热三舒服，
1: 一贴热乎乎，很舒服。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

0: 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打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
3: 前列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患者而研制，对症舒服。
0: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促进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
4: 一晚上扰得老伴醒了好几回，唉。
0: 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异味、尿痛，
5: 干着急尿不出来，憋得肚子疼得直跺脚啊！
0: 请用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起，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

0: 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
1: 房副部长
2: 房少明、
0: 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3: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0: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委员长的都老，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3: 目前上峰怎么看？
0: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3: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防先实施监控。
0: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

0: 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1: 好，
0: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1: 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0: 哎，你这么急啊？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对不起。

Thank you.

1: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2: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用说？
1: 嗯，
0: 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
1: 随便，比什么？
3: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子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是赢，怎么样？
4: 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
5: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3: 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6: 子英。
0: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6: 赢你们，小儿科，头儿，比可以，咱先让他二十米。
0: 用不着，事隆的事嘛，一会儿见分晓。
6: 好，那咱们就溜溜。
3: 哎，
1: 等等，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0: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1: 好，
0: 一言为定。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清楚了。开始吧。
7: 天放，
8: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7: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哦，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哦，哎，孟小姐，您慢点儿，
8: 记住，不择手段。
7: 傻了吧，头上，头上没头啊，快追啊！这谁教的？

0: 太能跑了。
1: 可以啊，子阳，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2: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尔是这么教的。
1: 雷顿，雷顿夫人心。
0: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好了，我认输，
0: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不行，

0: 你骗我，没门！还不相信我？
1: 是不择手段啊！怎么样，认输了吧？
2: 认输。
1: 那你刚才说的话，
2: 算话。
1: 太好了！太好了！说算话。
2: 算话。

0: 我跟菲儿没什么。
1: 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知道原因？
1: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子豪，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4年了。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我们感情很好。是吗？可在我看来。 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我们只是有一点点误会。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我听说了。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 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总有一天。
1: 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0: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1: 我没有。
0: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的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 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1: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0: 再来。
2: 嘿啊！糟了糟了糟了！
0: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3: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1: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是，
2: 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1: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令某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呐？
0: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1: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 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0: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指挥着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1: 越快越好。
0: 东平明白。

0: 将軍、そろそろ行きましょう。
1: はい。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3: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3: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铁方，在人选上

0: 斟酌斟酌，司令，人选已经有了。谁？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用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鸿。
1: 天放，
0: 孟随鸿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1: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
0: 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说说你的理由。
1: 随鸿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我相信你的判断，可是天放，你现在跟随鸿的关系。
2: 天放绝不会阴私废公。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是。您是？
3: 我是申谷。
2: 哦，申先生。
4: 你是？我是申谷。哦，
2: 山先生，啊，你好，来来来，
5: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2: 稍等那边。
4: 来，
2: 来，
4: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5: 有请。
2: 是。
4: 楚先生，请。
5: 兄长，
4: 李山又来了。
5: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4: 坐。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最近冯尚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这个混蛋，
2: 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妄然下结论。不过。
4: 我们不得不防，
2: 那是应该的。
4: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2: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4: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2: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4: 废话，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2: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4: 我想想，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到。哎，
2: 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4: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2: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放负责？
4: 是，
2: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4: 菲儿
2: 啊。
4: 你敢不答应？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2: 谢了。

0: 将。
1: 好，
2: 深谷先生。
3: 梅东平先生吧。
2: 啊，正是在下。
1: 你请坐吧。
2: 深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3: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2: 一切就绪。
0: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2: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深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

0: 我不想救你，我只想救我自己。
1: 救你一个，足够了。
2: 部那边还适应吧？杜部长对我很照顾，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3: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1: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防哨兵。我的任务是什么？以佣人的身份进入防公馆。 监控防哨兵的同时，要注意防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2: 是。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天放，
1: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明白。
3: 慢用，谢谢。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0: 货准备好了吗？正在备货。打算怎么运呢？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3: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0: 是吗？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
0: 房先生的行踪。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

0: 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哦，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这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5: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6: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6: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

0: 赠十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急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

0: 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

0: 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越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租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的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 随时有可能出逃。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1: 明白。
0: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1: 明白。
0: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2: 放心吧，头。
0: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0: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2: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我再重复一遍。
2: 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
0: 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2: 明白。
0: 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房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1: 是，
0: 朱飞儿。
1: 啊，在。
0: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
1: 老通城。
0: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 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2: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0: 你带上紫英、静静和圆圆，由他们3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2: 是。

0: 请进。
1: 申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管找我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申先生，你。

0: 我说过，我们这儿没有人可以帮你。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你不是说你要给他钱吗？
1: 给他了，
0: 给他了。
1: 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
0: 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1: 咳血？
0: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1: 肺痨。

0: 这是什么事？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1: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搁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0: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
2: 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那沈谷那边，
0: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2: 东平明白。我去看看。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3: 怎么回事啊？
0: 张妈，
2: 大呼小叫的。
0: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2: 快把他扶起来啊！
0: 是，张妈，哎，张妈，来。
3: 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
0: 张妈，没事吧？对不起，啊，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真晦气！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2: 行了，没事就好。
0: 快谢谢梅先生。
3: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0: 哎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2: 我怕实行狗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0: 这可怎么办呢？
2: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0: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2: 那就再找一个吧。
0: 啊，
2: 哎。
0: 找到人身时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房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送走了张爸，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2: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1: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2: 值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3: 不敢。
2: 不敢。
3: 这个地方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2: 哟，李管家。
3: 哟，孙队长。
2: 这是谁家姑娘啊？
3: 啊，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
2: 不错，这姑娘不错。
3: 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
2: 我们进去了啊！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哎，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3: 还不谢谢孙队长。
4: 谢谢孙队长。
3: 好，孙队长，你先忙啊。
5: 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3: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 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4: 李管家，麻烦你了。
3: 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

0: 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1: 哎，知道了。
0: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1: 好，知道了。
0: 好。

0: 难道是他？不，你说什么？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记得呀。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0: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2: 对，冯绍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0: 那怎么办呀？走，
3: 先撤，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0: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0: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
3: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3: 好，马上来，马上来。

0: 了。
1: 来，请坐。房先生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2: 安徽芜湖的。
3: 我是逃难出来的。
1: 那你家里人呢？
2: 都没了。
1: 房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在眼里尖儿，要勤快点，懂规矩。
2: 知道了。
1: 你下去吧。来，请喝茶。
0: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
1: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沈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4: 哦，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
1: 那是啊。
4: 带我看一下。
5: 头儿，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0: 圣谷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1: 您是说那个女孩？
0: 我也只是猜测。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

0: 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1: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0: 就是啊，
1: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
3: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4: 是。
3: 且听，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5: 是。
3: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
1: 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方先生，深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处理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3: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1: 凭你？
3: 是。
6: 我听说深谷先生。
1: 身体有恙，
3: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一事无多。
1: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
3: 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1: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3: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
7: 交给我处理。什么诚意？
8: 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
7: 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3: 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1: 你，
3: 申国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 不如就告诉他们，
1: 什么？
3: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王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哎，师傅，没事吧？
1: 师傅，没事吧？
0: 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给摔了我了。 把东西给我拿走！哎。

0: 沈先生，您有事儿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得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头，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果然是他。
1: 谁？
0: 四二刘司令的日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绥红可就危险了。
2: 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3: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
2: 这不正是房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0: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建议穆翠红。
4: 好，
0: 老大，继续鉴定。

0: 是今天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

0: 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定一下。

0: 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他说我知道啊，就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那就忘了自己的家。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真的还挺自责的。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

0: 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1: 方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2: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0: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3: 方先生说的极是。
1: 那就请吧。

0: 在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管，救出穗红。
1: 是。
0: 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放心吧。
2: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上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支部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
3: 荷花，
2: 小姐，真的是你，我想死你了！
3: 哎呀，好了，哎呀，好了。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儿要办。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随便你。
3: 好，我同意。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好，好，
2: 算数。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
3: 走。
4: 二楼清场了吗？
5: 早就清了。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馆。
5: 日本人进了防空馆？
3: 你确定？
4: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5: 看来姓房的是要行动。
4: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5: 对，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这场安排是什么。
6: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7: 对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3: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4: 司令，进入防空馆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3: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4: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3: 说，
4: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馆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5: 搜查防空馆？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
3: 国民党的副部长。
5: 你我脖子上可只长一个脑袋。
4: 司令，可是
3: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馆内，
5: 只要房少明
3: 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8: 是，
3: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8: 是。
3: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
5: 对姓房的全面监控，
3: 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8: 是。
3: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5: 别说搜查防空馆，
3: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4: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1: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2: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
1: 应该说，差不多。那你的计划呢？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

0: 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2: 他走的时候
0: 我一定告诉你。

0: 干嘛你？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
0: 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呐！
1: 快点！
0: 哎，来人，来人！救命！
2: 快！怎么回事？快！快！
0: 警察，我不认识他。
2: 说什么说？快快快，接着说去！走，走，
3: 走！哎，小姐，有理发吗？
4: 嗯，不用。
3: 你怎么不听了？
5: 窃听器被发现了。
3: 什么？随红呢？
5: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冯公馆。头，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3: 不可能。
5: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她赶紧离开呢？
3: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冯公馆。

0: 队来了，
1: 跟上前面的车。
0: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加钱，快点。
0: 好嘞，走好了，走嘞。
1: 快点，哎，快点呀、啊！
0: 好嘞。
1: 快点，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2: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3: 最后有回应了吗？
4: 还没有。
3: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警戒标志，然后迅速撤离。
4: 好。
5: 要是随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6: 我去。
3: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6: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3: 别跟我争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随红应该是安全的。
1: 累死我了！
3: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3: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3: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6: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3: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6: 那你的意思呢？
3: 按既定计划执行。
7: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房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3: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8: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3: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8: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了？
7: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8: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7: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3: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8: 什么都不做。
3: 什么都不做？
8: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7: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8: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0: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祥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它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岩头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方导，
1: 到。
0: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 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是。那我呢？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夫妻？怎么，不愿意吗？
2: 好啊。
0: 分头准备。
3: 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小姐，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2: 这件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3: 好吧，再选。
2: 又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再换。
3: 好，你总是有理的。 倒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0: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呢？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法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形成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请。王先生，
1: 以后按照我说的，一切照常。
0: 王先生，请。
2: 王先生来了，
3: 王先生来了，
2: 王先生来了，王先生，
3: 王先生好，
2: 王先生，
3: 王先生好。
4: 大家安静一下。
5: 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王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辩不明啊，今天就请王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王先生。
6: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7: 少明此来
6: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8: 所有的人，
9: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8: 服从命令，
6: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意见更加坚强，更加期其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果然是你设的圈套。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鸿呢？
0: 随鸿，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 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新颖
7: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

0: 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这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 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

0: 心率、血压、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

0: 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

0: 血糖、心率、血压、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

0: 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昨天，重庆四部门联合发布森林草原火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9月7号到10号，20个区县将持续高或极高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强化人防技防协同，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重庆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跨越江海文明互鉴，2026长江文明论坛将于9月15日在重庆举办。聚焦前沿科技与智能制造，台商台企在于感受产业新动能。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关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晚上8点，重庆17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39摄氏度。不过山城的高温天气可能快要结束了，预计9号的夜间重庆将迎来冷空气，从10号开始全市气温明显下降，高温天气或将彻底缓解。昨天下午，重庆市四部门联合升级发布森林草原火险红色预警信号，两江新区、万州、涪陵、沙坪坝等20个区县已连续多日出现高或极高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预计9月7号至10号，这些区县仍将持续高或极高森林草原火险等级，请注意防范。在深入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中，丰都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构建全民参与、全域防控、全城闭环的森林防火治理体系，实现火情早发现、快处置、零蔓延。
1: 卡点既是火源管控的关口，也是应急处置的前哨。在丰都七月山林场森林防火卡点，工作人员对所有进山车辆、过往群众严格执行

0: 逢车必查，逢人必检，逐一排查随身携带的火种，详细登记进山信息。值守人员在负责卡口值守、周边巡护的同时，还向村民游客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禁火要求，面对面宣讲违规用火危害，
1: 提醒我们注意防火。我们也很注意这个问题，也会自觉遵守那儿的条条公约。
2: 通过立体宣传、奖惩并重、考核问责、三招硬保障，不断完善群民防火、群疫设防、群城闭环治理体系，坚决守牢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
3: 连日来，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在重庆各地深入开展。通过强化人防技防协同，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深入基层进行安全宣讲等方式，消除安全隐患，提高群众安全意识。
4: 中县对辖区201座高切坡展开全覆盖专业化安全体检。在中州街道、东西镇、土井乡等高切坡集中区域，技术人员依托专业设备，对高切坡岩土松动、地表位移沉降、排水系统、坡面防护工程等逐项细致排查。
5: 我们主要采用全站仪、RTK、无人机等设备进行监测，监测的内容是高切坡防护结构的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同时配合固定路线开展人工巡查。
6: 以前住在那儿的，一到落雨天我们都有点担心，现在不一样的，专家呀、网格员啊、群测群防员天天都来等到起。
4: 目前当地完成高切坡体检，针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采取清除高危杂树、整治疏通排水沟、修补边坡裂缝、坡面掉块病害、修复疏通泄水孔等措施，全力开展整治攻坚。
7: 接下来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数字化管控，加强培训演练，坚决打好高切坡群防群治百日攻坚硬仗。
4: 在云阳，依托常态化巡查机制，工作人员及时发现鹿头水库内坝坡局部沉降、放水涵管出现渗漏等险情，随即对水库大坝全面实行封闭管理，制定应急整治专项方案。聚焦水库安全，当地已开展多轮拉网式排查，从工程实体隐患到安全管理漏洞，全面梳理分类整改。
8: 截至目前，58座管理类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22座工程实体隐患问题前期勘查设计工作已全部完成，计划9月中旬全面开工建设。
4: 大足区持续开展安全宣讲进基层活动，在校园防灾减灾知识成为开学第一课、新生家长会的重要内容。当地地质灾害点最多的中鳌镇，还有21个村社区分别组建宣讲队伍，利用农事闲暇、院坝闲谈等时机，见缝插针开展微宣讲，普及应急避险、自救互助知识。
9: 主要是镇村干部，还有我们的本土人才以及热心群众组成，通过这种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进行一种接地气的宣讲。让每一个人呢遇到风险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撤离，然后遇到隐患的时候呢能够及时的上报。
10: 弱电井竖向贯通，空间封闭，一旦起火极易产生烟囱效应，直接威胁整栋楼居民的安全。而电信入户工程师日常作业与弱电井家庭用电线路高度重合，具备发现电器类隐患的职业便利。连日来，潼南区消防救援局联合中国电信潼南分公司组建消防宣传志愿服务队电信分队，全力织牢群防群治安全防护网。
11: 以后每次入户，我们都会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多提醒一声，发现隐患及时上报，尽好我们流动宣传员的职责。
12: 这次联合行动就是把企业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火灾防控效能，把消防宣传和隐患排查融入日常服务，推动消防工作向社会共治共享转变。
10: 接下来，潼南区将定期对流动宣传员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考核激励，并实时向邮政、移动、燃气、供水等行业推广，不断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近日，涪陵区荔枝街道在重庆恒生怡心苑康养颐养院开展火灾消防实战应急演练。演练贴合老人实际状态设计流程，帮助一线人员熟悉适配老年群体的应急处置逻辑，从源头降低火情避险难度。

0: 看预案和实际完全不一样。转移老人要讲究方式方法，既要快，又不能让老人受惊吓。
1: 我们通过实战演练，找准养老机构风险、隐患、漏洞，把安全防线扎得更牢，措施保障辖区特殊群体生命财产安全。
2: 开州区北部处于岩溶草谷地带，部分地区地下溶洞分布广泛，一旦遇到暴雨或旱涝交替，极易发生岩溶塌陷灾害。近日，当地通过群众发现、网格上报、专业处置的群防群治链条，对新增塌陷隐患进行闭环处置，全力守护群众脚下安全。
3: 前不久，开州区河堰镇马家村一位村民发现，自家院坝前方地面出现了一处凹陷，几天来越扩越大。他马上报告给了网格员，网格员赶到后迅速通过一键报险将情况上报，当地立即组织研判，划定危险区域，转移受威胁群众。转移后不久，院坝边缘的挡墙随塌体断裂下沉，半截墙体悬在坑边，塌陷坑裸露的土体疏松，连同暗河坑壁的水流冲刷痕迹清晰可见。
4: 当时的这个岩溶坑洞，我们发现的直径的话，超过了6米，塌陷的深度达到了12米，采用的是石龙网进行一个逐级回填，在我们石龙网的底部，铺设了钢管排架，进行一个支撑。
3: 这处隐患点虽然成功处置，但在开州区北部岩溶草谷区域，类似的风险点还可能潜藏在地下。驻守地质工程师根据群众上报线索，对岩溶塌陷隐患点开展持续排查。
4: 通过我们的微动仪的话，布设我们的点位，测量我们塌陷坑洞周边的一个土层分布情况，以及我们的下面基岩顶板的分布情况，支撑我们后续的排危降险方案。
3: 专业排查之外，日常巡查也没松劲。网格员和群测群防员对房前屋后、田边地角逐一查看，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把被动防灾变为主动发现。
4: 目前我们驻守地质公司会同基层监测力量全部在岗在位，力争做到发现一起、核实一起、处置一起、消耗一起。
2: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为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2026长江文明论坛将于9月15号在重庆举办。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本次论坛有关情况。
5: 本次论坛由中共重庆市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主题为跨越江海文明互鉴，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邀请国内外嘉宾共话文明传承，共商文化交流。
6: 今年我们将跨越江海文明互鉴确定为长江文明论坛的永久主题，国外嘉宾出席人数和范围创历届新高，嘉宾们将围绕流域可持续发展、跨国流域治理合作、大河文明、当代价值等全球性议题开展深度对话。
5: 作为长江流域唯一省部级常设文化论坛，长江文明论坛自2023年起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在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促进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今年的论坛不仅主题更加聚焦，参与范围更加广泛，活动场景也更加丰富。具体来说，论坛场景将升级为主旨演讲加专题研讨加实地探访加文艺展演加非遗展示完整矩阵，同期举办2026世界大河歌会、2026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川渝作家长江生态文化采风、三峡故区长江文明走廊建设交流、文化探访节目、诗行长江第5季启动仪式、专场无人机表演等系列活动。
7: 今年呢，是首次将川渝作家长江生态文化采风活动纳入了论坛同期举办活动，后续呢将汇编成2026年长江生态文学作品集，为论坛留存珍贵的本土生态文学印记。
8: 以举办长江文明论坛为重要抓手，持续从系统保护、研究阐释、文化利用、赋能发展4个维度发力，推动长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第18届重庆台湾周今天开幕，台商台企重庆产业考察对接活动昨天走进西部科学城重庆高。

0: 新区和两江新区，70余名台商台企人士深入园区与企业一线，探寻两岸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合作新机遇。
1: 在高新区，考察团来到西部科学城对外合作交流中心，详细了解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的规划蓝图、产业布局及对外开放政策。在台经重庆电子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车间走访这家世界级晶体、晶片及石英晶体振荡器专业制造商的生产运营情况。台企在渝的成功发展，也让考察团成员看到了重庆在电子信息产业链上的深厚积淀与配套优势。在两江新区，考察团则走进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医药现代化智能化方面对两岸大健康产业合作进行深入探讨。此次考察活动不仅让台商台企全方位领略重庆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强劲实力与巨大潜力，也为两岸企业搭建沟通对接的桥梁，不少台商台企在这里找到了合作的机遇。
2: 对，我们企业的话就是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物理 AI 的数据，我们就在找这样的场景合作方，就希望说来重庆这边跟相应的这些车企也好，或者说相应的这些制造业企业也好，深入合作，未来就开源共建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或工业数据集，去支撑整个人形机械人商用化落地。
1: 本次考察活动也为广大台商打开了一扇认识重庆的窗口，不少深耕文化、教育、公益领域的台企也期待借此对接本土资源，寻觅合作机遇。
3: 我们是从事帮助聋人可以顺利就业的一个社会企业哈，生产部门都是聋人，在大陆其实有一些地方，也有很成功的聋人帮助聋人就业的商业模式，所以这个重庆开放了这个政策，我就很希望重庆有人或有企业跟我们一起合作，在这边落地，一起做这件对社会公益好的事情。
0: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4: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4: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7: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晴热高温天气仍在我市持续，气温一路攀升，上午10点不少区县最高气温已超过30度。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晴间多云，午后东部山区有阵雨。

0: 雨或雷雨产生，白天日照强，升温快，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炎热，外出需做好补水防晒措施，谨防中暑。到了夜间，大部地区维持晴到多云天气，雨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近期林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需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市区晴转多云，28到37摄氏度。两江新区晴转多云，26到36度。万州多云，25到36度。潜江晴，19到32度。南岸多云，25到34度。长寿多云，27到37度。江津多云转小雨，27到38度。合川晴转多云，27到36度。南川多云转晴，24到34度。綦江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荣昌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梁平晴，24到37度。垫江多云转晴，23到36度。中显晴，24到37度。云阳多云，24到38度。石柱晴，20到35度。秀山晴，19到32度。酉阳晴，19到32度。衡水多云转晴，24到37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4到33度。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啊，我看你这脸色怎么有点疲惫啊？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睡呢，确实睡得不太踏实。
0: 不踏实。
1: 主要是昨天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对于这个团购进口磷虾油的这个事儿呢，有一点就是，你们东北话叫闹心。就这个活动开始以后，就没一会儿，经销商那边他就说时间到了，然后这个活动咔哧截止了。昨天我回家以后呢，工作连着给我打电话呀，就告诉我很多没有抢到磷虾油的观众朋友，有的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哭了，因为错过了第一天，他们第一天都知道，2个小时之后到第二天，这个磷虾油就涨300块钱。
2: 是，其实吧，就是说心里话，也不能怪咱们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这情绪啊，他激动。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团购，市场价呢咱也都知道，499块钱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呢是只降400块钱。
1: 对呀，
2: 只花一个零头，就是99块钱我们就能得到一组呢，还是6盒，还包邮。你这个可是实实在在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
1: 对，
2: 这个市场价它将近是500块钱，那么参加团购呢不到100块钱咱们就能到手。这知道的，你说谁不抢啊？
1: 是啊，
2: 做梦咱说了都梦不到这么好的事儿。
0: 是啊，是啊，我记得之前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进口产品吧，那最低的团购价那也是198块钱的。而这次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直接就砍到了99块钱一盒，这一力度真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了。
1: 对，
0: 所以说王老师啊，这次真的要感谢您呐、啊，您的努力让很多普通的百姓圆了一个吃进口高端营养品的梦想。哎呀。
1: 刚子不用谢我，就是我自己买东西，我上菜市场我买个白菜我也跟人家讨价还价呀，对不对？那进口的东西卖得贵这事儿呢是不假，但进口的产品的品质它确实是好。就说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它是由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新西兰的企业他们对原料的筛选是极其严苛的，会检测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等等，确保这个产品从源头上过来它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团购的这款进口磷虾油呢，所用的磷虾我跟大家讲，全部来自绿色无污染的南极海域。
2: 对对对，而且您还说过哈、啊、就是这款呢它是含量100%的纯磷虾油。
1: 对，
2: 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
2: 就这个磷脂啊，它的含量越高，就代表它的吸收的效率哈、啊、就越高，作用呢自然也就更好。那这么高端的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其实就这个价格哈、啊，那也是物有所值的。
1: 对，
2: 而昨天呢，咱们参加团购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只需要花99块钱的价格，咱们就能拿到手了。这一盒呢是省了400块，一组6盒就省了2400块。所以说抢到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0: 哎呀，昨天抢到的朋友当然幸福了，但是没抢到的朋友就有点惨了。经销商说了，只有第一天的团购价是99一盒，而且呢只给2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就要恢复399一盒了。这观众朋友你说那能答应吗？王老师，我听说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还是非常多啊，但是所有人都说只要99块钱一盒的价格，大家这情绪都比较激动，都希望您帮忙再想想办法，那个399这价格实在是太高了，要不然您再联系联系经销商，
2: 是
0: 再砍砍价。
2: 是，你说咱们历来的团购啊都是统一价，哪有第一天第二天价格不一样的呀？而且这个事儿哈、啊、它对后边的观众朋友它不公平。所以说阮老师，我觉得您要不再跟那位王总监啊商量商量呗。
1: 也是哈，就我也不能让今天的观众朋友吃这么大的亏。
2: 对呀、
1: 啊、这样吧，那个小秋啊，帮我联系一下昨天那位王总监，我再跟他聊一聊。
3: 哎，好的，老师，这就联系。哎，
1: 王总监您好，我是阮英平。
4: 哎呀，你好阮老师。

0: 啊，确实不一般呢。昨天是第一天开门红，哎，希望今天能继续大卖呀。
1: 王总监，看来您呢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这个情况，您的希望呢，我觉得恐怕要落空了。
0: 啊？哎，阮老师，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1: 王总监，我跟您说啊，今天呢是团购的第二天，那么打进电话来的观众朋友依然是很多很多，大家的需求呢是比昨天还要强烈，但是所有的观众都不接受第二天的价格是399块钱这个事儿，大家都强烈的要求今天的价格还要保持跟昨天一样99块钱一瓶。那么现在观众朋友的情绪呢也特别的激动，工作人员呢怎么个安抚呢也都没用。王总监呢，我找您呢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看能不能今天咱们继续以99一瓶的价格来接着进行团购呢？
0: 啊？还要99一瓶？哎，这可不行啊，阮老师，昨天我们已经说好了，团购第一天是99一瓶，并且仅限2小时，今天就按八折的价格来，399一瓶，这商量好的事儿不能说变就变吧。
1: 啊，我们昨天呢确实咱们是这么聊的，但是我也是迫于当时的这个形势呢我才答应的，一来呢你们呢好不容易才答应我这个99的这个价格，二来呢当时这个观众朋友盼这个团购呢已经是急得不得了了，我为了让这个团购在昨天马上开始，我才答应了您的条件。王总监，不瞒您说啊，就现在大量的观众全都是连续几年跟我们走的，这些观众朋友常年的都在关注我们这个栏目，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历来的团购活动甭管是我开展几天，价格在这几天当中从来都没有变过。
2: 是，
1: 您说您头一天这个价，第二天您涨价，这个就对观众朋友不公平啊，我们的观众也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所以这个事儿王总监我必须得找您商量。您看啊，咱们还是以昨天99一瓶这个价格行不行？
0: 哎呀，阮老师，99一瓶啊，真不行。我们这所是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是精品中的精品。您可知道这生产这款磷虾油的成本有多高吗？就拿原料来说，它用的是全是绿色无污染的南极磷虾，而且新西兰厂家在捕捞磷虾时用的是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实现磷虾商1小时之内完成加工，活性成分留存率非常高，而且这项技术利用到的专用捕捞船造价高达上亿美元，这还不算每天的维修费用呢，你说这我怎么给你降价呀？
1: 您说的这些呢我全都知道，这款磷虾油的原材料确实是超级优秀，这个呢也是我把它积极的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而且吧，不止原料好，这款磷虾油吧还采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来提取的，这也属于顶尖的技术了，能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但这项技术一些核心设备的造价也是相当高的，这也就是新西兰大公司有实力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成本，国内一些中小企业吧根本就做不到。所以阮老师，这款磷虾油市场价499一瓶真的不高，您一下就砍到400块钱，这个都是一个枕头了，非要99一瓶，您就是故意为难我吗？99这个包装费都不够。阮老师，昨天我让观众想了2小时，99一瓶，我这边已经是很大很大很大的损失了，今天我可不能再给您99一瓶了。
1: 哎，王总监呐，您想一想啊，您昨天答应跟我们开展这个团购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进一步的扩大你们这款进口磷虾油的这个销量吗？昨天团购的这个火爆程度您自己也看到了，观众朋友对你们这款产品真的是相当的认可，如果说不认可，99块钱一瓶他们也不会买也不会抢，等观众朋友用过你们这个产品之后觉得它确确实实是非常好的，那他们更是会再次的购买，再次的复购，而且还会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去推荐，那么到时候你们这款磷虾油的销量还会再翻上几番。但如果说现在您执意以399的价格开展今天的团购，恐怕观众朋友都不会买，不但不买还会对你们产生抱怨，那您呢 我觉得就有。

0: 有点得不偿失了。那昨天的损失是不是也都白损失了呀？您倒不如呢乘胜追击，继续99一瓶的这个价格，让我们呢接着进行团购，这个对你们的未来一定一定是有好处的。王总监，我说的这些呀，您再好好的想想。
1: 嗯，哎呀，阮老师，您说的这些吧，也有一定道理。但99元一瓶吧，确实也太低了，我也真的没办法答应啊。
2: 阮老师，不好意思啊，有观众朋友反映说，昨天跟杭州说是2小时，其实根本就没到，刚过2小时就截止了。啊，刚才工作人员也核实了，说确实是没到2小时，只有1个半小时。
0: 啊？昨天没到2小时啊？啊？王总监，这怎么回事啊？您得给我个解释啊。
1: 啊，没到2小时，哎呦，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啊。哎呀，阮老师，你等一下，我问问助理啊。小马，你过来一下。
3: 哎，来了。
1: 我问你，昨天我们跟阮老师的团购活动到底进行了多长时间？
3: 昨天团购啊，本来计划的是2小时，但进行到1个半小时的时候，肖经理过来让停止，说赔钱赔的太多了，不能继续了，所以1个半小时就停了。
1: 哎呦，这样啊，这肖经理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呀？
0: 王总监呐，现在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吧，对不对？怪不得观众朋友都说昨天团购的时间特别短，你们是大公司啊，不能不讲信誉吧。现在我们正在节目中呢，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在看着，都在听着，您看现在这事儿。
1: 行，阮老师，这事儿啊是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吧，今天还是以99一瓶的价格继续团购吧，但是时间就半小时，把昨天差的时间给补上，您看怎么样？
0: 半小时，这也太短了吧，王总监。您要是真有诚意的话，您凑个整数，给我们1个小时怎么样？您也不差这半小时吧？
1: 哎呦，这就太为难了。哎呀，行，也行吧，那就1个小时吧。
0: 好。那就太好了，谢谢王总监。那王总监您先去忙啊，我这边呢就继续让大家开始团购了。
1: 好的，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4: 哎呀，太好了，今天进口的林香油团购还是99块钱一盒，观众朋友又能低价参加团购喽。
5: 是这个得亏哈，得亏是咱们观众朋友及时发现了这个漏洞。
0: 嗯，
5: 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4: 是。
5: 然后呢发现漏洞了，阮老师呢又乘胜追击了，就为大家呢争取到了今天这价格哈。
4: 嗯，
0: 但是立冬啊，这个团购的时间刚才冯总说了，仅仅只给咱们1个小时。
5: 对，
0: 所以呢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就要抓紧报名，这才行。刚子，赶紧通知大家呀。
4: 嗯，好的。那提醒大家啊，现在是进口林香油团购的第2天，市场价499元一盒，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林香油，团购价仅1个零头，99元。现在我宣布倒计时开始。哎呦，这是进口产品史无前例的低价，一组6盒包邮到家啊，大家能享受这个价格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手慢无。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6: 这进口林香油是不是又能订了？
0: 啊，对，刚刚又能开始订了，不过这个时间呢只有1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不到了。
4: 对。
6: 哎呀，那我这就是赶上了呗。
0: 对呀，您赶上了呀。
6: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
0: 哎，
6: 其实我一直盼着你呢能给我们团购这进口的林香油。
0: 嗯，
6: 昨天啊终于团购开始了。
0: 是啊，
6: 市场价499一盒的，团购才99一盒，一下减了400块钱。
0: 嗯，
6: 哎呀妈呀，这给我激动的哈。
0: 嗯，
6: 马上打电话就开始抢。但是电话哎呀老占线，好不容易打通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这第一天的团购已经截止了。
0: 是。
6: 哎妈，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往下沉了，怎么这么快就截止了呢？我感觉还没到2小时呢，结果今天再看节目果然厂家没遵守规定。
0: 嗯，
6: 幸亏袁老师您又帮我们争取来了1小时。
0: 嗯，
6: 这款林香油哈，我真的是太想要了。
0: 嗯，
6: 这个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各方面的标准呢都很严格，营养高，吃着还放心。这要是在平时啊，数100块钱一盒的营养品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好了，托袁老师的福啊，我也能吃上进口的高端营养品了。袁老师，啊，我想订3组，您能帮我记上吗？
0: 没问题，3组我给您登记好了。
6: 哎，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0: 好，再见。
4: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

0: 厂家499元一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林香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有希望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好，我要四组进口林香油，麻烦你帮我订上吧。
1: 四组啊，可以，哎，可以。
2: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林香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林香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呐，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瓶呢。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次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林香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团购需要才99块钱一盒，这么低的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跟做美梦一样了。阮老师，我的事主你帮我记好啊。
1: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2: 谢谢了阮老师，谢谢啊。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请大家进口林香油啊，低价团购的时间所剩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时间不等人呢，大家下手一定要快，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好。
1: 你好，
3: 我要8组进口林香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6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林香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8组吗？
3: 确定确定，阮老师是这样。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林香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林香油太贵了，400一盒。然后邻居的儿子是大公司的高管，我吧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工资跟人家那比不了。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林香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林香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啊？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万块钱呢。这8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阮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8组你给我报名吧。
1: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8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3: 好嘞，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呀，阮老师，哎，进口林香油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还有点时间啊，能参加。
2: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5组啊。我和我爸妈、公公婆婆一人一组。阮老师，您的节目啊，我一直在看，您每次的团购啊都是物美价廉呐。不过您以前帮我们团购进口产品的时候，价格最低也是3位数，这因为进口的东西价格本来就高嘛，砍下来呀特别不容易。但这是新西兰进口林香油，您一下砍掉了4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真是太让人惊喜了。花2位数的价钱呢，就能买到高档的进口林香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哎呀，真的是史无前例呀。而且这个进口林香油的品质也是真高啊，这花99块钱就能吃到这么高端的产品，我太高兴了。我订5组，阮老师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1: 行，真行，5组，这边工作人员已经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2: 好好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进口林香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争分夺秒的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就不可能再有99一盒的价格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我想订6组进口林香油，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吧。
1: 6组啊，可以啊。
4: 哎，对。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阮老师。这进口林香油啊，昨天我就没抢上，我二姨抢上了，都收到货了。我特意去我二姨家看呢，这林香油真不错呀，一看就非常高档。那瓶子上全是英文，就一面有中文，上面写着什么新西兰进口。哎呀，这。说实话哈，英文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是那几个认证标志啊，那我是看明白了，对吧？
1: 可以 这么说，不仅代表质量高，也代表着安全。新西兰这个国家呢，它会把很多的营养品啊生产呢必须通过国际的一些认证，全程都可以追溯，那么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的进行管控，它那个安全门槛呢是很高的。那么有了这些标志的产品，咱们消费者买了是不是就更加放心呢？
4: 哎，那可不，那天我还吃了一粒磷虾油呢。
1: 啊，
4: 当时我就把它放嘴里一咬，哎，那里面的液体就一下爆在嘴里头了，那口感呢特别润滑，而且味道真的特别好，一点异味都没有啊。哎，真的，这比我之前吃那些好多了。而且就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啊，那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实在是太划算了。任老师，您可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啊，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记好了，您在家那等着收获就行。
4: 哎，那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了，那再见吧。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端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磷虾油啊。
1: 四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5: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2400，您这一组省下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呢。所以我想吃点磷虾油，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1: 哎呦，交谊舞啊，我不瞒您说，我只会一个三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三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不过呢，我跟您讲啊，有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教教我啊。好了，话不多说，四组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您在家等收货就行了。
5: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6: 哎呀，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6: 哎，袁老师，我想问问，这进口的真比国产的好吗？
1: 问这个问题啊，大概率上我跟您说啊，确实是这样的，先进的技术也能保证磷虾油的纯度，那咱们吃的呢感觉就会更好，明白了吗？
6: 也明白了。还真是进口的更好。
1: 没错。那这位女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
6: 哎，等等你，袁老师
1: 啊。
6: 我看现在正好有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市场价是499一盒，你团购才99一盒。
1: 对，
6: 这也太合适了。袁老师，您能帮我报上三组行吗？
1: 报三组没问题，我给您报好了。
6: 哎，那谢谢袁老师。哎，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我要报名啊。
1: 啊，
7: 6组进口磷虾油。
1: 哦，
7: 新西兰原创进口那款。
1: 嗯，哦，6组是吧？好，这边给您记好了，您放心。
7: 哎呀，就说这款磷虾油啊，市场价499，我就是一口气买6组。
1: 啊，
7: 钱倒是有啊。
1: 哦，
7: 但是一下拿出这么多，我实在是舍不得。
1: 嗯，
7: 但是袁老师您呐，帮我们讲价讲到99元一盒，我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您太厉害了，我还有2个儿子没结婚呢。
1: 哦，
7: 我想健健康康的，将来要给他们带孙子呢。
1: 你看还有很多任务没完成呢。咱们今天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呢，会给您一个想要的结果的。这个可是100%的纯磷虾油。那么在纯度以及营养上呢，这款磷虾油呢属于那话怎么说来着，叫一等一的好。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这位女士，6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次来电咨询我，好吗？
7: 好，袁老师，有您真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端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8: 啊，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8: 我跟您说呀，
1: 啊，
8: 您之前的之前讲那个进口磷虾油吧，
1: 啊，
8: 我之前见过，我认识了一个他家人吧，就给买的这个进口的磷虾油， 他说啊，吃啊，这确实挺好的。
1: 嗯嗯，
8: 他这一说吧，我也有点动心了。但是这个进口零下油就卖的呀太贵了，
1: 嗯，
8: 所以我当时就没买。

0: 严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啊？
1: 这位先生啊，我觉得只要您的经济条件是许可的，进口的磷虾油您应该是可以吃一吃的啊，因为这个磷虾油里边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呢，进口的产品它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会更高一些，您吃了肯定对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0: 您说啊，那个太有道理了，谢谢您啊。
1: 啊，不客气了，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0: 等一下，严老师，
1: 什么事儿啊？
0: 我看您正在团购这个新西兰这个进口磷虾油啊。
1: 对。
0: 啊，市场价就499一盒。咱们团购啊，才99一盒。
1: 对。
0: 那个这吧，我就完全都买得起了。太便宜了。你也帮我报个五组呗。
1: 报个几组啊？
0: 五组
1: 啊！行，我这边帮您登记好啊，您放心啊。
0: 谢谢您了，杨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限时低价团购，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是499一盒，团购价仅需要99一组六盒，包邮到家。现在离低价团购截止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那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啊！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冯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2: 方副部长，您也受惊了。
3: 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眼下时局混乱，属下方刘洪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0: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1: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2: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方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1: 我们走。
0: 注意行李。

0: 你别去，陈林芳，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
1: 因为我别无选择。
2: 头儿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
3: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2: 范委员长那边呢？
0: 我会去争取的。朱导，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
4: 好。
0: 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4: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
3: 怎么样，朱大？
2: 隋红姐回应暗号了，说什么了？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3: 还是让我去吧。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
3: 这是命令。

0: 陈天放。我们又见面了。
1: 好了。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2: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3: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
3: 三哥，在这戒备。

0: 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后线余地了吗？
1: 怎么回去？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也是背痛不堪。
2: 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0: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马上。
3: 是，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聚怨遭袭，
4: 府内惊现监听器，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
5: 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
6: 他这是咎由自取。申谷先生，有劳了。现在。
5: 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
6: 方某人言出，请申谷先生见谅。
5: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6: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
5: 正是。
4: 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6: 不，留着她。
7: 还有用。之前配合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4: 我知道。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7: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都不许轻举妄动。
5: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4: 继续监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房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那也倒不是事儿。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快了，
0: 快了！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1: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辛苦了，兄弟。嗯。军座说啥了？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工开会。 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防工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2: 是，
1: 菲儿。
3: 在。
1: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3: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现在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赶紧他们！我先回房主管。 马上回防空馆，我们中计了！快，
1: 他妈！

0: 沈国军，这次多谢了。
1: 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
2: 多谢沈国军，南京见。不必了，
0: 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那就请转告靳卫手下，
2: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0: 绝不会食言。
1: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2: 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3: 走，
2: 快，
3: 快，
4: 快走！
2: 别动！
4: 别管我，快走！
2: 别动！

0: 王受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印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0: 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
0: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0: 天放定不辱使命，
1: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0: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了。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哦，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君放心，
4: 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2: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2: 多谢工业君。
5: 去上海？
6: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5: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0: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1: 他跟我一起去啊？
0: 嗯，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1: 这是命令吗？
0: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1: 好吧。
0: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
0: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1: 可以。
0: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1: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0: 我看可行。
2: 尊敬的宫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3: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2: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4: 为了大东亚，共荣！
5: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6: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
7: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9: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8: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9: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8: 对，
9: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8: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9: 对，
8: 免费领，让

0: 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当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0: 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4: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3: 嗯，
4: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4: 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6: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7: 使命，撕裂情谊，
8: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9: 他在撒谎。
7: 宿命，明暗交锋。
10: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1: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7: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2: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0: 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1: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0: 宫野君好。
2: 哦，卢小姐好。
1: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0: 梅先生好。
1: 快请坐。
0: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吧。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我给卢小姐满上。
2: 谢谢。
3: 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0: 是。
1: 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
2: 谢谢谢谢。
1: 哎，龚义军，松下领事，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0: 请。
1: 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2: 哪里哪里。哎，
1: 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荡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2: 梅先生府上在哪？
1: 吉尔菲斯路72号。
2: 就自己在？
1: 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2: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1: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2: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啊，
1: 不不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4: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5: 卢小姐请
1: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3: 是。
2: 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啊，那是，那就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独兰。
3: 孟穗红。
4: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5: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4: 那又怎么样？
5: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4: 是吗？
5: 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4: 随你。
0: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6: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0: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7: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0: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8: 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8: 你什么意思？
7: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9: 主子，
3: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10: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0: 吉尔菲斯路72号。
11: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好。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去
0: 那边。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2: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的。
0: 所以我一直怀疑

0: 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那怎么办？任务继续。可现在梅东平驻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1: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不行，梅东平现在的驻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
0: 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这几乎不可能。冯导，
2: 把青青叫过来。
3: 是。
2: 是不是有办法了？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
0: 穆青青，
2: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0: 这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
2: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0: 还是我去吧。
2: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林徐哥，徐哥大，还要跟，还要跟，走开！
1: 我去了，小心。

0: 隔離して。お嬢さん。
1: 助けてください。
0: 怪我したのか。しっかりして。

0: 先生，怎么了？
1: ！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1: 我命都没了，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1: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青青不会有事吧？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2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疯子，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
1: 他这套蛇还需要精吗？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2: 是啊，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0: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疯子。

0: 梅先生，你出去！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放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0: 是，滚！是。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嗯。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钥匙。密码。
1: 435928。
0: 钥匙撒谎，你知道红。

0: 姐，姐姐，天放哥，哥把没事吧？没事，这是授权书。太好了，梅东平呢？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1: 你把他杀了？
0: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
2: 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那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
3: 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0: 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八大

0: 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他说我知道啊，但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他就忘了自己的家。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真的还挺自责的。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
6: 谢谢你来了，敬请

0: 关注。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境了。那怎么办？再想其他的办法吧。天天，撤！
1: 天王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不怕危险。 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王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2: 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0: 我已经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西皇，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
1: 三万五个。
0: 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撤。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1: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0: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1: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0: 好，请稍等。
2: 请进。
0: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谢先生，合作愉快。 把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 梅先生，这边请。
1: 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2: はい。

0: も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这个地点在哪儿？
1: 坊租界。
2: 哎，老白，说日本人那边怎么了？嘿，
1: 怪，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0: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
1: 好像是汽车。不好！坐好了。
0: 停正！
3: 停正！
0: 干得不错，快去报告佟站长。
3: 回去。
0: 是。
3: 别逼三哥了。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梅先生呢？他在哪儿啊？
1: 梅先生已经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2: なんかおかしい。
3: 状況があるんだ。突入だ。

0: 哎，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
2: 等一下。
3: 让你失望了，天放哥没来，看得好。痛，哦，咱们走，走，停！马上停！让开！
4: 对不起，这里是马租界。
3: 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啊，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5: 就凭你们？
4: 我再说一遍，
3: 让开！
4: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5: 不必了。
4: 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你是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6: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4: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6: 放下枪。
4: 现在可以了吗？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7: 八嘎，你！
4: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
6: 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おいするな！怪しい人間を一切逃がすな！
4: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失陪。

0: 你们俩跟我来。是，
1: 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2: 是，总探长。这个烫手的山芋，
1: 越早送出去越好。
2: 属下明白。
3: 咱们得先甩开后面的尾巴。
4: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5: 明白。
3: 都是中国人，别想死守。
4: 用不着你叫。

0: 我们现在就去办公考场。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1: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马上叫人打捞。是。喂。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2: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知道，让他进来吧。山本队长，请。请坐。
3: 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
2: 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
3: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哦。
2: 在哪里？
1: 黄浦江里。

0: 报告总探长，
1: 怎么样了？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0: 太好了，带我过去。
1: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什么？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0: 什么？下去吧。

探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
1: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去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跟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上海滩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先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金先生，你去哪儿？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隐藏。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2: 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

0: 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

0: 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卢兰那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头儿和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弄了艘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
2: 其他人呢？算了，人多太扎眼。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这合适吗？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走走。这个不错啊。
3: 王先生，喝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先生需要点什么？
1: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0: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0: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真的？
1: 千真万确。
0: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是啊。
1: 坐下。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好，你说。
0: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1: 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答应我。好，我答应你。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2: 卢兰，不能留下吗？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
3: 对。
4: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
2: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4: 担心什么？
5: 信守诺言的，
0: 那就好，我走了。
5: 好。

0: 我们两个人一起留在码头，陆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1: 菲儿，
2: 本来就是嘛。
0: 行了，现在陆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 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1: 陈天放，
0: 柱子、强子，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1: 好，走。

0: 地方好吧？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
1: 漂亮。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不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道上，
2: 什么事？
3: 黄金在哪？
0: 走开！哎哎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2: 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3: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3: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3: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来，走吧。

0: 卢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
1: 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不，我只是很担心你。
0: 卢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下次吧。
1: 行。晚安。
0: 晚安。

0: 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上海站特工，全都死了。
1: 什么人干的？
0: 日本特工。
2: 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
0: 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子，随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青青，
3: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金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嗯。
4: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呢。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5: 直接去他住所。

0: 死了。
1: 是啊，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2: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0: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
1: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0: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2: 如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1: 不知道。
2: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的转移。
1: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3: 凭什么？
1: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3: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1: 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2: 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们明天把黄金运出上海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

0: 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1: 谢谢，小心。
2: 彼女は一人だ。

0: 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1: 宋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2: 他来干什么？
1: 不知道。
2: 好。
3: 总探长，早。
2: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2: 直说。
3: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2: 你什么意思？
3: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
2: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3: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2: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呢。
3: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2: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3: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2: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3: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急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2: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3: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2: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3: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2: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4: 山本先生，请。
5: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6: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7: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6: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
7: 那我们呢？
6: 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8: 明白。
6: 青青，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8: 是。
6: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7: 明白。
8: 明白。花花车。
4: 哎，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9: 巡捕房。
4: 好嘞。

0: 到底跟不跟呢？
1: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2: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0: 嗯，明白。

1: 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
0: 谢谢啊。
2: 要走了。

0: 日本通，这回有好戏看，走，
1: 在这儿等我。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

0: 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

0: 杯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陆小姐，冒犯了。的确是，胆子不小。
1: 陆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陆小姐。
0: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1: 陆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不给你留了。

0: 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1: 物は安德烈の家に隠されてるはずだ。だから今大事なのは逮捕ではない。金を探すことだ。しかしここは疎開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はい。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出番しかないんだ。
2: はい。
3: 安德烈，安德烈，你在家吗？
2: 安德烈，你太让我失望了。卢兰，你听我解释，
0: 还需要解释吗？
2: 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3: 是我。卢兰，
2: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3: 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2: 我那么相信？可你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3: 卢兰小姐，
4: 是鬼子，
2: 动手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3: 是你让他们来的？
2: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
3: 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祈祷他们的枪。你就在这个位置掩护我们。
4: 好，
3: 伙伴，过来。
0: 小心。
3: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4: 总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
3: 堂堂法租界总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0: 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1: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2: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你就是陈天放，没错，安德烈。
3: 疯子，马上背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走。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
1: はい。

0: 安德烈，我在呢。罗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
1: 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安德烈，是我不好。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是我不好。安德烈，罗兰。
2: 我再呢，把电话给我。什么？罗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巡捕房，老孙吗？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1: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卢兰。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2: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走，都别动。
1: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德烈的事儿，对不起啊。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1: 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哎，过来了。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菲儿、袁远、子英，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2: 是，走。

0: 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

见。

0: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1: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是啊，所以在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干得好，扬我军威，壮我士气，请坐。现在。 也让那姓王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1: 金座，您这比喻恰当。
0: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种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1: 司令。
0: 您的意思是前线？
2: 对，前线。
0: 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
3: 一寸山河，一寸血。
0: 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2: 是。
0: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 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振作守军，与日寇。 死战之决心，顾炎，田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4: 是是。
0: 田放，此事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顾炎都跟我说了，建议把她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2: 田放求之不得。
0: 好。
2: 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
0: 铁方，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2: 那不如就叫苍狼。
0: 好名字，坚定执着。
5: 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当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6: 是是。
5: 放，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2: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7: 请进。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8: 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7: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笑>
8: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笑>
7: 卢兰。 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8: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9: 谢戴局长，谢处长。
7: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9: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 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0: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1: 谢处长。
0: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

0: 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啊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2: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卖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美味又有营养。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

0: 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他说，我知道啊。
1: 就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那就忘了自己的家。
0: 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真的还挺自责的。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诚信，让世界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杀了陈建芳，我不会再喝酒。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2: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
1: 怎么会不要你呢？来了，别哭啊，别哭，别哭，快！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你别瞎说，
2: 下次行吗？真的，这还差不多，姑奶奶。
3: 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我给大家倒水。冯导，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4: 是。
3: 强子，
5: 哎，
3: 拿着衣服进去。
5: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1: 是，
0: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2: 是，
0: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
2: 前往抗战前线。是。
3: 发军装。
4: 是。
5: 哎呀，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
2: 我也要这，
5: 郭局长，
2: 给我留点缝。
5: 让开，让开，师傅，看看。
2: 啊，
5: 你这太好看了，
2: 太好看了，这军装。
5: 帽子吧，嘿，起来，裙子好看吧？是，高点，高点，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敬礼，预备，敬礼，小姐。
2: 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这子清姐，圆圆，晶晶，
6: 要不，去试试？
2: 那好吧。 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5: 谢谢姐。
2: 放手，放手，别弄皱我的军装。啊！

0: 谁？是我。有事吗？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 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1: 没有别的了。
0: 什么意思啊？

我想，白鲸入海，苍狼。

孤烟不影烛，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思满。

快速度。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
1: 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

0: 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嗨，请将军放心，归中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嗯，很好。
1: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你们参谋长在吗？在。长官请。
2: 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3: 是。
4: 这里文件上，赶紧破译。
2: 好。
3: 师座放在地方，
2: 把
3: 那个就什么的。
2: 前线靠前吧。
3: 没有没有，师座，赶紧把这个。
2: 我们要见十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3: 请。
2: 重庆特遣员杜岩，
0: 陈天放，
2: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3: 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哎，泡两杯茶了。
3: 啊，不必了。
5: 参谋长，说说情况吧。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只是汗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心痛啊！
6: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5: 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
6: 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5: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抗战的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 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2: 行了，
6: 我们一定谨慎从事。两位来党国精英，不是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 肯定能给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你打算怎么办？再想想。怎么了？
7: 你等我一下。
8: 喂喂喂，首长在不在？喂，
7: 他送我们快点！
8: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到这儿。
2: 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3: 哟，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
4: 是，
2: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
3: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一刻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

0: 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1: 好，谢谢。
2: 快点，快点，组长啊，组长啊，哎，快收拾，快点。
3: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
4: 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
3: 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5: 头儿，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6: 闭嘴！
3: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33、第101、第106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7: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3: 对，我可以肯定。
7: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3: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7: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3: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7: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3: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7: 就我们几个人？
3: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7: 好，就这么行动。
3: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7: 明天早上8点。
3: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7: 好，天放，小心，保重。
3: 放心吧。
8: 一定要小心。
9: 我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
10: 那是自然，一群东亚病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
9: 谈何容易呢？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10: 将军，
9: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赣、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10: 竟然会这样？
9: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

0: 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1: 将军高见。
0: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2: 嘿，
0: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2: 属下明白。
3: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4: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3: 强子，这儿呢。
4: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5: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4: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5: 可是我
4: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6: 咱们走吧。
7: 走吧。
8: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7: 废话。

0: 陆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
1: 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2: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
1: 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挡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
2: 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1: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天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
0: 话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哎，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1: 属下明白。

0: 獣医さん、もうすぐです。
1: うん。いいぞ。君の任務がもうすぐ終わるんだ。前にしばらく止まって、ちょっとしょんべんを。
2: 在这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好，摩托车留给你，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3: 明白。
2: 记着，不管日军军营里发生了多大的动静，必须要在原地待命。我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涛，你要那玩意干嘛呀？
2: 马上就要见到我的老朋友了，不化化妆被他认出来了怎么办？
3: 嘿，要不怎么说你能当我头呢？
2: 有凭。这附近一定会有鬼子的巡逻队，机灵着点儿，我能不能顺利的脱身就看你的了。
3: 放心吧，你自己也小心。
0: 止まれ、暗号。
1: 面接第一。
0: はい、長官、身分証お願いします。
1: 関係空港の人間だ。大佐に書類を届けてくる。
0: お疲れ様です。今案内します。
4: 次郎坊、安心しろ。絶対に仇を討ってやるよ。
1: 閣下。入れ。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7: 戴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

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

0: 出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

0: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

0: 型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大家同学一场，
11: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0: 同窗不同路，
11: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2: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0: 同行

0: 同心。
1: 怎么又查我？
2: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0: 情义能否两全？高士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晚上8点，重庆17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39摄氏度。此外，永川区今天发布森林防火封山令，封山区域为重庆茶山竹海国家森林公园、重庆市石笋山森林公园，除原住民正常生产生活外，其余人员未经批准一律不得进入封山区域。封山时间从9月8号10时起至本次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解除为止。在深入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中，丰都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构建全民参与、全域防控、全城闭环的森林防火治理体系，实现火情早发现、快处置、零蔓延。卡点既是火源管控的关口，也是应急处置的前哨。在丰都七月山林场森林防火卡点，工作人员对所有进山车辆、过往群众严格执行逢车必查、逢人必检，逐一排查随身携带的火种，详细登记进山信息。值守人员在负责卡口值守、周边巡护的同时，还向村民游客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禁火要求，面对面宣讲违规用火危害，
1: 提醒我们注意防火，我们也很注意这个问题，也会自觉遵守那儿的调节工会。
2: 通过立体宣传、奖惩并重、考核问责、三招硬保障，不断完善群民防火、群域设防、群城闭环治理体系，坚决守牢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
0: 台州区北部处于岩溶草谷地带，部分地区地下溶洞分布广泛，一旦遇到暴雨或旱涝交替，极易发生岩溶塌陷灾害。近日，当地通过群众发现、网格上报、专业处置的群防群

0: 治链条，对新增塌陷隐患进行闭环处置，全力守护群众脚下安全。
1: 前不久，开州区河堰镇马家村一位村民发现自家院坝前方地面出现了一处凹陷，几天来越扩越大，他马上报告给了网格员。网格员赶到后迅速通过一键报险将情况上报，当地立即组织研判，划定危险区域，转移受威胁群众。转移后不久，院坝边缘的挡墙随塌体断裂下沉，半截墙体悬在坑边，塌陷坑裸露的土体疏松，连同暗河坑壁的水流冲刷痕迹清晰可见。
2: 当时的这个岩溶坑洞，我们发现的直径的话，超过了6米，塌陷的深度达到了12米，采用的是石龙网进行一个逐级回填，在我们石龙网的底部，铺设了钢管排架，进行一个支撑。
1: 这处隐患点虽然成功处置，但在开州区北部岩溶草谷区域，类似的风险点还可能潜藏在地下。驻守地质工程师根据群众上报线索，对岩溶塌陷隐患点开展持续排查。
2: 通过我们的微动仪的话，布设我们的点位，测量我们塌陷坑洞周边的一个土层分布情况，以及我们的下面基岩顶板的分布情况，支撑我们后续的排位降险方案。
1: 专业排查之外，日常巡查也没松劲。网格员和群测群防员对房前屋后、田边地角逐一查看，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把被动防灾变为主动发现。
2: 目前我们驻守地质公司会同基层监测力量全部在岗在位，力争做到发现一起、核实一起、处置一起、消耗一起。
1: 弱电井竖向贯通，空间封闭，一旦起火极易产生烟囱效应，直接威胁整栋楼居民的安全。而电信入户工程师日常作业与弱电井家庭用电线路高度重合，具备发现电器类隐患的职业便利。连日来，潼南区消防救援局联合中国电信潼南分公司组建消防宣传志愿服务队电信分队，全力支牢群防群治安全防护网。
3: 以后每次入户，我们都会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多提醒一声，发现隐患及时上报，尽好我们流动宣传员的职责。
4: 这次联合行动就是把企业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火灾防控效能，把消防宣传和隐患排查融入日常服务，推动消防工作向社会共治共享转变。
1: 接下来，潼南区将定期对流动宣传员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考核激励，并实时向邮政、移动、燃气、供水等行业推广，不断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近日，涪陵区荔枝街道在重庆恒生怡心苑康养颐养院开展火灾消防实战应急演练。演练贴合老人实际状态设计流程，帮助一线人员熟悉适配老年群体的应急处置逻辑，从源头降低火情避险难度。
5: 纸上看预案和实际完全不一样，转移老人要讲究方式方法，既要快，又不能让老人受惊吓。
6: 我们通过实战演练，找准养老机构风险、隐患、漏洞，把安全防线扎得更牢，措施保障辖区特殊群体生命财产安全。
7: 发现边坡落石、地面开裂等风险隐患怎么办？险情一发现，一键马上报，拿出手机教你一键报险。打开愉快办，在首页顶部找到一键报险按钮，点击进入险情上报页面，通过语音文字快速录入报险信息，点击相机图标上传险情图片或视频，最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险情线索上报。在页面底部点击12350-12345-110-119镇街治理中心值班电话按钮，可直接调出手机外呼界面拨打电话上报险情。线索经核查属实，还有机会获得奖励。哪些险情可以报？这里有一份重点风险隐患识别清单。山城安全，我们一起守护。
0: 为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2026长江文明论坛将于9月15号在重庆举办。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本次论坛有关情况。
8: 本次论坛由中共重庆市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主题为跨越江海文明互鉴，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邀请国内外嘉宾共话文明传承，共商文化交流。
9: 今年我们将跨越江海文明互鉴确定为长江文明论坛的永久主题， 国外嘉宾。

0: 出席人数和范围创历届新高。嘉宾们将围绕流域可持续发展、跨国流域治理合作、大河文明、当代价值等全球性议题开展深度对话。
1: 作为长江流域唯一省部级常设文化论坛，长江文明论坛自2023年起已连续成功举办三届，在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促进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今年的论坛不仅主题更加聚焦，参与范围更加广泛，活动场景也更加丰富。具体来说，论坛场景将升级为主旨演讲加专题研讨加实地探访加文艺展演加非遗展示完整矩阵，同期举办2026世界大河歌会、2026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川渝作家长江生态文化采风、三峡故区长江文明走廊建设交流、文化探访节目、诗行长江第五季启动仪式、专场无人机表演等系列活动。
2: 今年呢是首次将川渝作家长江生态文化采风活动纳入了论坛同期举办活动，后续呢将汇编成2026年长江生态文学作品集，为论坛留存珍贵的本土生态文学印记。
3: 以举办长江文明论坛为重要抓手，持续从系统保护、研究阐释、活化利用、赋能发展四个维度发力，推动长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4: 第18届重庆台湾周今天开幕，台商台企重庆产业考察对接活动昨天走进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和两江新区，70余名台商台企代表深入园区与企业一线，探寻两岸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合作新机遇。
5: 在高新区，考察团来到西部科学城对外合作交流中心，详细了解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的规划蓝图、产业布局及对外开放政策。在台经重庆电子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车间走访这家世界级晶体、晶片及石英晶体振荡器专业制造商的生产运营情况。台企在渝的成功发展也让考察团成员看到了重庆在电子信息产业链上的深厚积淀与配套优势。在两江新区，考察团则走进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医药现代化智能化方面对两岸大健康产业合作进行深入探讨。此次考察活动不仅让台商台企全方位领略重庆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强劲实力与巨大潜力，也为两岸企业搭建沟通对接的桥梁，不少台商台企在这里找到了合作的机遇。
6: 对我们企业的话，就是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物理 AI 的数据，我们就在找这样的场景合作方，就希望说来重庆这边跟相应的这些车企也好，或者说相应的这些制造业企业也好，深入合作，未来就开源共建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或工业数据集，去支撑整个人形机械人商用化落地。
5: 本次考察活动也为广大台商打开了一扇认识重庆的窗口，不少深耕文化、教育、公益领域的台企也期待借此对接本土资源，寻觅合作机遇。
7: 我们是从事帮助聋人可以顺利就业的一个社会企业哈，生产部门都是聋人，在大陆其实有一些地方，也有很成功的聋人帮助聋人就业的商业模式，所以这个重庆开放了这个政策，我就很希望重庆有人或有企业跟我们一起合作，在这边落地，一起做这件对社会公益好的事情。
4: 今天上午，发言人来了家门口惠民政策解读发布活动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举行。新闻发言人走到群众身边，面对面把政策讲透彻、讲通俗，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8: 今年公积金政策调整比较多，比较关心贷款额度和提取时间具体怎么规定的。回应市民网友关切，市住房城乡建委新闻发言人当场算了一笔账。
9: 对于个人来讲，最高可贷额度由80万提高到了100万，夫妻最高可贷由120万提高到了200万，多孩家庭最高有可

0: 可贷160万提高到了240万，我们把一年提取一次优化为一个月提取一次。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批惠民政策陆续出台，民生工作底座不断夯实。七月，重庆出台了方案，全面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市医保局新闻发言人重点解读了相关调整，长护险的覆盖范围从职工医保参保人扩展到所有城乡居民。明年起，重庆试点的28项护理服务还将扩大到全国统一的36项。
2: 这36项里面呢，既有生活照护，也有必要的医疗护理。好，生活照护就是进食啊、鼻饲啊、失禁的护理啊等等。那么医疗护理呢，也有像那个换药啊、吞咽训练啊等等。这样就不同的形式都可以享受到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1: 针对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停车难等难题，九龙坡区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了盘活多类资源、整合商圈车位、潮汐共享、错时停车的具体举措。
3: 目前呢，这个万象城的破车位和万象里的破车位大约有5000多个，在万象城19点到次日的12点，租金是200块一个月；在万象里，从20点到次日的8点，租金是100块一个月。
1: 从今年10月1号起，在重庆正常享受职工生育医疗待遇的参保人员，因住院分娩含怀孕28周及以上终止妊娠产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不设置起付标准，由生育保险全额支付。这意味着参保人员在住院分娩时，凡属于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全部报销。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个人无自付，但医保目录范围内超限价、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自费的药品、项目、耗材等不属于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不纳入报销范围。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4: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4: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9月8号的上午，中国8月外贸数据公布。这一次的数据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出口继续增长，而是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0: 海关总署9月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八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连续四个月同时保持两位数增长，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那么最新的海关数据分析显示，八月出口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高科技和 AI 相关产品，以及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离子电池等制造业产品的海外需求。可以说，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不是短期偶然的脉冲，而是产业根基、市场布局、经营主体、制度开放四大底层逻辑共同驱动的结果。底层逻辑一，完备产业链加新质生产力，供给端实现精准匹配全球新需求。外贸增长最硬核的底座是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叠加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效能，实现全球有什么需求，中国就能快速供给。底层逻辑二，市场多元化布局，高仿外交打通经贸现实通道，分散外部波动风险，不再把增长压住在少数发达市场，依托高层外交，共建一带一路、上合等多边合作机制，持续做大新兴市场基本盘，实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贸易回旋空间。底层逻辑三，民营经济挑起大梁，各市场主体构成外贸活力源泉。外贸高增长的背后是千万家企业敢闯敢拼。民营企业作为第一大外贸主体，贡献超56%的外贸增量。底层逻辑四，双向开放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实现进出口双向共振。进口和出口同时出现超过20%的增长，说明中国与全球产业链之间的商品流动仍然非常活跃。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近日在德国举行，今年的展会上，一个尤其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国企业的存在感越来越强。
1: 本届展会，中国参展商占比近半，从展馆入口处的巨幅广告，到核心展区的大型展台，再到产品展示和技术交流环节，中国企业的身影十分醒目。密集亮相的背后，是中国企业从产品、技术到生态和品牌的多层次布局，也折射出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竞争格局的新变化。随着产品从单一功能走向场景互联，中国企业参与欧洲市场竞争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中国制造走向欧洲，更多依靠规模化制造、供应链效率和产品性价比。如今，企业需要回答的已经不只是能不能把产品卖到欧洲，更包括能不能真正进入欧洲消费者的生活。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认为，欧洲消费者越来越重视能效、便利性和个性化需求，中国企业凭借制造优势和快速迭代能力，能够更快响应市场变化。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方式，正从单纯出口产品逐步转向将研发、设计、渠道、服务和品牌建设延伸至当地。不少中国企业在欧洲布局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服务网络，正努力从进入市场迈向融入市场。
0: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七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启动6G商用，加快6G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持续开展6G技术试验，研制6G基站、核心网等设备与6G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经过4年的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正式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由香港科技园公司举办的共创

0: 加速峰会七号在港举行，会上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推动创科企业、投资者及产业合作伙伴形成三方协作生态圈，加快技术验证、产业落地及国际拓展。特斯拉中国九月七号突然宣布限时降价，即日起至九月三十号前下单并提车 Model 三全系现车减5000元， Model Y 全系现车减10000元，叠加5年零利息和8000元车期选装福利后，两款车型起售价分别降至22.25万元和25.35万元，创下历史最低入手门槛。为助力全市9611现代服务业体系建设，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市税务局近日出台专项税费优惠政策清单，整合三大类31项惠企举措，精准赋能重庆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
1: 此次发布的税费政策清单紧扣全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布局，系统梳理归类普惠性行业性税费政策，清晰明确适用主体、优惠内容、对应税种及办理方式，让企业能够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政策红利。位于渝中区的这家数字服务企业主营可信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去年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免33万元，精准落地的税费红利为企业深耕数字服务注入动力。
2: 对于我们这种中小微企业来讲，确实是非常利好的，很容易去找到对应的一些政策，里面涉及到的一些税费减免呀，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及时雨。
1: 民生服务业同样收获政策利好，养老服务行业人力成本高，运营压力大，此次清单专门整合养老服务免税、小微企业减税等专属政策。在税务部门一对一辅导下，位于南岸区重庆经开区的北汉养老院享受到养育服务免增值税等相关税费减免，切实缓解了运营压力。
3: 这笔款起了特别大的作用，我们可以用于给老人更换新的设施设备，给老人购买活动用品，通过这些增补可以让我们的院儿越办越好。
1: 针对税费清单，市税务局推出政策落实、宣传、政策答疑等举措，搭建常态化咨询反馈机制，及时回应各类涉税疑问及诉求，全力推动税费红利直达快享。
4: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和数据交互，帮助市场主体合规享受税费优惠，助力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九月七号到九月十三号，重庆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重庆证监局联合组织开展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旨在打造规范健康的金融市场环境，守护群众安心放心金融消费投资环境。我市各大金融机构也积极行动，通过丰富活动，将金融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5: 在重庆动物园，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主办的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金融消保知识宣传普及活动精彩上演。活动现场设置了金融拼图、快问快答、明辨对错三项趣味互动游戏，把晦涩难懂的金融消保知识转化为趣味闯关体验，让往来游客在游园玩乐的同时掌握防范金融诈骗、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实用常识。
6: 可以一边游玩，还有一些小游戏互动，让我们增强了一些反诈意识，我觉得这样的特别接地气。
5: 今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的重点之一，就是将依托核心商圈、重点景区开展场景化宣教，通过创新金融加文旅等宣传模式，将金融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7: 我们利用景区人流量大、客流量集中的特点，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从网点延伸到景区一线。我们希望通过有温度、有态度的宣传，帮助每一位消费者守住钱袋子，富好幸福家。
0: 我们资讯继续。据法新社当地时间七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8: 马克龙在信中要求推动出台一项新的欧洲文本，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平台，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外，他还要求该文本针对并明确

0: 监管成瘾性功能，并引入默认安全标准，例如设置使用时间限制。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修订后的立法文本，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在欧盟层面，冯德莱恩7月曾承诺将在夏季后提出相关提案，但倾向于采取渐进式分年龄段的访问方式，即13岁以下完全禁止，13至18岁施加较少限制。
1: 距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只剩不到2周的时间，但是门票销售正在遭遇困境。像足球、棒球这类主要在大型场馆举行的比赛项目，门票销售相对缓慢，组委会正在采取多项措施提振销量。
0: 据日媒报道，亚运会组委会最初宣布计划出售275万张门票，其中包括亚残运会门票。针对当前门票销售数据，组委会方面暂未公示具体销量，但有消息人士透露，截至8月下旬，只售出了70万至80万张门票。报道称，需依托大型场馆举办的赛事，售票压力较为明显，尤其是工作日场次及各项目预赛，上座率相对较低。与此同时，部分赛事场馆分布在爱知县以外，如何吸引观众跨区域观赛，成为组委会面临的一大难题。为应对困局，组委会近期推出多项折扣措施，并在名古屋市中心增设线下售票点。此外，官方转售平台也已上线，允许观众转让无法到场的门票。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正式开幕，共吸引45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运动员参赛。
1: 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庞巴迪方面对此回应说，公司每年与美国供应商业务往来金额超过25亿美元，是美国航空航天业的重要参与者，在美国多个州设有业务，并通过自身业务及供应链创造大量就业岗位。马迪称将继续投资美国员工、客户及运营所在社区。当地时间8号上午，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走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153日元兑换1美元左右，这是今年2月中旬以来日元汇率首次回升至该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分析认为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加上美联储早期加息预期有所消退，市场对日美利差收窄预期增强，推动买入日元、卖出美元占据主导。法国农业部7号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预计约为33.9亿升，较2025年下降约6%，比2021年至2025年的5年均值低17%，或将成为近30年来产量最低的年份之一。法国农业部称，今年葡萄酒产量骤降，主要受葡萄种植面积持续减少，以及严重干旱和高温天气导致葡萄品质和收成下降等因素影响。据多家外媒7号报道，德国电信公司、法国电信旗下晨公司、法国电信运营商沃达丰以及西班牙电信公司正就组建联盟展开初步洽谈，计划共同竞标部分移动卫星频段中预留给欧洲商业运营商的份额，并提供卫星直连手机服务，以挑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在欧洲的市场地位。今年5月，欧盟公布一项计划，将把大部分移动卫星频谱分配给欧洲企业，同时减少美国运营商可获得的份额，以此扶持本土产业，降低对大型科技企业的依赖。
1: 卫星直连手机服务被视为未来电信行业的重要增长，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深入，地面网络无法覆盖的区域对卫星通信的需求日益迫切，欧盟显然不愿意把这一高价值市场拱手让给美国企业。好，感谢收看财经一早。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

0: 探员探镜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大家同学一场，
6: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0: 同窗不同路，
6: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7: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
0: 同行不同心。
7: 怎么又查我？
8: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9: 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他说：“我知道啊。”就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那就忘了自己的家。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真的还挺自责的。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0: 欢迎关注天气。这两天一股全能型冷空气正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带来立秋后首场大范围降温，而我们重庆暂时未受影响，高温依然顽固。今晚到明天，大部地区将维持晴热天气，西部偏西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开始，随着冷空气的靠拢，中西部和东北部大部地区会陆续迎来阵雨或雷雨，局地雨量可达中雨。这轮降雨会持续到大后天，大部地区将逐渐转为多云天气。此次过程虽然雨量不大，但降温效果确实非常明显。市区最高气温将由37度下滑到29度，开空调的日子总算要告一段落了。市区晴转多云，28到37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7到35度。万州多云，25到35度。钱江晴转阴，19到30度。南岸晴转多云，25到34度。长寿多云，27到37度。江津晴转多云，27到37度。合川多云，28到35度。南川多云，25到35度。綦江晴转多云，26到36度。荣昌小雨，27到36度。梁平多云，24到36度。垫江晴转多云，23到34度。中显多云，24到35度。

阳多云，25到37度，石柱多云，20到34度，秀山晴转多云，20到31度，酉阳晴转多云，19到28度，衡水晴转多云，24到35度，万盛京开区多云，25到35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0: 我们这一家人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农历7月27。今天距离2026长江文明论坛开幕还有7天，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陈信武会见第18届重庆台湾周重要嘉宾。
1: 第18届重庆台湾周在渝开幕。
0: 赋能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关部门积极推进跨境贸易监管模式创新。
1: 筑牢网格化人防加数字化技防，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开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会见了出席第十八届重庆台湾周的重要嘉宾。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治国，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市领导赵世庆、黄茂军、王玉参。

0: 于一体，工业基础坚实，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突出，国家重大战略在于交汇叠加，发展空间广阔。当前，全市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构建“三三六幺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扎实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大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重庆愿持续深化与台经贸、产业、创新、人文等领域合作，完善推出更多惠台政策，优化提升台包台商服务机制，推动与台合作迈上新台阶，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贡献力量。洪秀柱、毛志国感谢重庆市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他们说，重庆工业门类齐全，创新活力强劲，交通条件便利，文化底蕴厚重，是台湾企业家在大陆投资兴业的热土。两岸人民心灵契合，血浓于水。我们愿用好重庆台湾州重要平台，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推动两地多领域交流合作，努力为两岸融合发展贡献力量。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有关负责人、台湾方面相关代表人士、重庆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
1: 今天以“与台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十八届重庆台湾周在渝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致辞，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市领导赵世庆、黄茂军、王玉参加。
0: 受袁家军书记委托，陈新武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陈新武说，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凝聚两岸力量、推进民族复兴指明了前进方向。重庆与台湾历史渊源深厚，近年来重庆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着力推进渝台经贸合作，深化渝台人文交往，优化台包台企服务，取得了积极成效。面向未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完善服务保障机制，落实台包同等待遇政策，鼓励更多台资企业参与重庆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分享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机遇红利，实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洪秀柱说，两岸之间的历史记忆、文化情感与亲情牵挂始终是割不断的。重庆是一座承载着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城市。渝台两地优势互补，从电子信息、精密制造到服务业、文创、农业、青年创业，各方面交流合作开启了缤纷新页，未来合作空间无限宽广。希望两地不断深化交流内涵，坚持沟通对话，拓展合作空间，在互学互鉴中凝聚共识，不断深化经贸合作，共享发展红利，让企业、地方乃至基层民众都切实感受到交流合作带来的实惠，不断拉近渝台青年距离，促进心灵契合，积极搭建更多有利于青年学习、工作和创业的平台，在真实相处中互相理解，建立深厚友谊，携手擘画美好未来。彭庆恩表示，十五五宏伟蓝图正在展开，大陆更高质量的发展将为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注入更充沛动能，为台商、台包、台青发展提供更广阔舞台。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台商台胞融入新发展格局，参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机会。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民族大义一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开幕式上，市商务委有关负责人围绕营商环境、重庆文旅推

0: 荐官围绕文旅资源做主题推介。台湾青年代表、台达电子重庆有限公司负责人、盛泰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分别做主题演讲。据介绍，今年重庆台湾周共设置重要活动经贸交流、青年交流、人文交流、基层交流五大板块，十余个分项活动，深化渝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全国台企联、部分省市台办、台协、台湾工商团体、知名企业代表以及大陆有关企业代表、两岸媒体和重庆市有关部门、区县负责人参加。
1: 作为两岸重要的综合性交流平台，渝台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重庆台湾周是一扇窗口，更是一座桥梁。透过会场内外的细节，记者观察到渝台合作的三个关键词。
2: 重庆台湾周已经连续举办了18年，风华正茂。而在今年的会场里，我注意到年轻面孔占据了半壁江山，新生代是我在会场观察到的第一个关键词。
0: 开幕式在两岸青年共同创作的歌曲《跨海相见》中拉开序幕。演讲环节，旅居重庆的台湾青年杨金如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于见闻，坦言重庆早已是他的第二故乡。
3: 网络上碎片化的信息是拼凑不出真实的大陆的，唯有跨越过海峡，亲身踏上这片土地，你才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这里的温度、生机和力量。
0: 不仅是在于台湾青年，来于发展的台商也深有感触。新蓝海是我们听到的第二个关键词。重庆的产业实力、区位优势、营商环境都是加分项。
4: 重庆有的西部海陆新通道的营运中心，对台商来说，布局重庆不仅仅是有一座融入了3000多万的这个大都市，更是开拓西部市场的一个重要市场。
5: 对开展投资贸易的企业来说，最担心的是政策不妥，服务到不到位，成本划不划算。我们的答案是，你只管来，剩下的交给我们。
0: 为深化渝台合作，我市制定《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促进条例》，研究出台支持在渝台商台企发展的政策措施。目前，在渝台企累计达2404家，重庆成为台资西移重要集聚地。重庆台湾周期间，随着一系列交流活动密集举办，渝台合作还将拓展新空间。这也是面向未来的又一个关键词。
6: 这里得天独厚，他这边该有的资源都有，开咖啡店、做文创、任何东西，我觉得这边都有机会。
7: 我觉得包括重庆的汽车产业啊，我还有新能源产业，我都是未来比较看好的一个地方。我更希望去推荐我身旁的台湾同胞，有机会可以多来到重庆走走。
8: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会见了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一行，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副总裁戴晶彤、杨青、王凌云、市领导刘尚进、郑向东参加。
9: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杨元庆一行来渝深化合作，感谢联想集团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袁家军说，习近平总书记来渝视察时赋予重庆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两大定位，标定了重庆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局中的奋斗坐标。当前全市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纵深推进国家重大战略走深走实，做大做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持续营造一流产业生态，扎实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希望联想集团继续深耕重庆，不断深化高端制造、人工智能发展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杨元庆感谢重庆市长期以来对联想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并对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表示，重庆工业基础坚实，智能制造领域积累了多年经验，是联想集团在中国重要的制造基地。集团将进一步坚定在渝发展信心，深度融入重庆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积极发挥自身在智能制造、 AI 应用领域的经验优势，更好赋能重庆相关产业智能化转型，助力重庆高质量发展。

0: 联想集团有关区和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9月7号至8号，市政协召开6届21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第18次常委会会议精神，深入落实市委6届9次全会部署，围绕立足山城江城特点，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协商议政。
2: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丽华出席并讲话，副市长徐建到会介绍了相关工作情况及下一步重点举措。会议期间共召开2次大会，分5个专题开展分组讨论，12位委员围绕落实城市体检、盘活数项空间、提升滨江品质等方面做大会发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会议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抓手，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重庆城市发展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紧紧围绕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重大问题深入调研协商，协力建设于市好商量、协商民主实践窗口、做深做实四下基层服务为民活动。会议听取了市政协有关专委会开展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后围绕奋力开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新局面举行了专题学习讲座。
3: 我市近日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其中提到推进跨境贸易监管模式创新，海关部门积极行动，针对汽车 KD 件出口、鲜活水产品进口等重点外贸场景，推出系列差异化便利化监管新模式，助力外贸企业扬帆出海，外贸经济提质增效。
0: 随着渔车出海步伐加快，成套汽车零部件，也就是汽车 KD 件的出口规模持续攀升。针对行业普遍存在出口仓储周期长、资金占压大、物流成本高等痛点，重庆海关所属永川海关创新汽车 KD 件分批入区状态直转急拼出口通关模式。企业可根据生产节奏和物流实际，随时将到货的零部件以非保税状态登记入区，在综保区内实现一仓集货，等到整批货物集齐并完成再包装后，按整车成套散件归类，一次性集中报关出口。
4: 汽车 KD 件出口批次密、型号多，我们专门建立了一起一测帮扶机制，通过常规的巡查和视频抽查等方式，将海关监管嵌入企业生产环节，在确保有效监管的前提下，提升企业通关效率。
5: 新模式彻底解决了我们企业仓库长时间占用问题，占压资金和物流成本都显著下降，这让我们发展信心十足，动力更强。
0: 进口方面，进境食用水生动物差异化监管政策也实现了精准监管与高效服务的统一。依托科学的风险分级体系，海关部门将进境食用水生动物划分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对应采取监测放行、附条件提留、扣留检测的差异化监管措施，在严守国门安全底线同时，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
6: 实施差异化监管后，口岸整体通关时长最快可压缩至2小时内。今年前8个月，重庆江北机场海关保障超3000吨进境食用水生动物顺利通关，同比增长6.6倍。
7: 现在我们进口货物的仓储、占养、物流等费用大幅下降，综合经营成本降低了15%。在这些惠企政策的支持下，我们计划以重庆为中心，辐射西南市场，将更多品类、更高品质的进口水产品送到大家的餐桌上。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通关监管模式创新，助力中保区扩能提质，支持外贸综合服务等领域，深化铁海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新模式应用，支持各中保区因地制宜发展保税加产业及整车 KD 件集散分拨新业态，推动重庆经济持续稳定向好。
1: 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开展，各地各部门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筑牢网格化人防、数字化技防等两道防线，努力提升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实战能力。
2: 在万盛经开区

0: 与规划自然资源局地质环境监测站危岩地灾管控系统正实时更新数据，当地布设500余套专业设备，密切监测118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可第一时间出具相关点位的动态体检报告。
1: 以往巡查靠脚底板，现在设备感知细微变形，数据一告警，我们立即启动闭环处置流程。
0: 依托区镇村三级地质灾害防治常态化闭环工作机制，当地已成功处置多起地灾险情，今年以来共有10户43人搬离危险区住进安心房。
2: 所有上报隐患全部明确处置路径，实行工程治理，监测预警，组织搬迁，分类施策，坚决防止排查整治流于形式。
0: 开州区北部处于岩溶草谷地带，一发生岩溶塌陷灾害，当地畅通群众发现网格上报，专业处置的群防群治链条，全域排查闭环整治。前段时间，河堰镇马家村村民发现自家院坝前出现一处凹陷，立即通知了网格员，当地启动应急响应，组织风险研判，划定危险区域，转移受威胁群众。就在人员转移后不久，院坝边缘的挡墙随塌体断裂下沉，目前排危治理工程已经完工。
3: 当时的这个岩溶坑洞，我们发现的直径的话，超过了6米，塌陷的深度达到了12米，采用的是石龙网进行一个逐级回填，在我们石龙网的底部，铺设了钢管排架，进行一个支撑。
0: 大足区全面摸排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底数，联合重庆市地理遥感中心编制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一村一图，该图以村社区为单元，直观标注地灾风险源、隐患点位、影响范围、集中安置点、橙色及以上避险转移人员、群众报灾电话、地环站人员及地防员联系电话等信息。
4: 全力推进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一村一图在全区村社区的全覆盖落地，让群众对家门口的风险形成清晰直观认知，增强防灾减灾救灾的主动意识。
0: 在梁平，消防救援部门携手电力、燃气等部门深入居民小区，开展敲门入户排查隐患活动，涉及燃气管道、灶具、热水器、电路、消防设施等，守护群众居家安全，
5: 排查家庭各类安全隐患，普及安全知识，引导居民自主自查，进一步增强居民安全意识，防范安全事故。
0: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据介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教育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引导广大学员树牢正确政绩观，严守法纪底线，在知行合一中淬炼履职尽责、过硬本领，展现统战成员担当。
6: 接下来请看联播简讯。
0: 作为2026长江文明论坛的配套活动之一，岁月的回响20世纪遗产摄影展重庆巡展暨长江文明摄影展今天在重庆美术馆启幕。巡展汇聚345件摄影作品，以建筑遗产为载体，铺展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建设发展、走向复兴的壮阔历史画卷。其中重庆巡展特别增设大江行胜文脉绵延与江山重影鲅鱼长歌特色篇章，展现长江全流域的文明图景与重庆本地城市记忆。壮美三峡鲁鱼同行文旅资源调研对接暨文旅推介活动近日在巫山启动，鲁豫两地现场发布百万山东人游重庆、百万重庆人游山东双百万文旅新品牌，并推出铁旅融合、乐游山城、高铁旅游新产品。接下来考察团将深入巫山、云阳、奉节等地，探访核心文旅资源，开展洽谈对接。由市政府新闻办主办的发言人来了家门口惠民政策解读发布活动今天在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举行。新闻发言人们现场解读住房公积金、长期护理保险、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等惠民政策，并回答市民和网友提问。
7: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7: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万盛经开区在滨河沿线启动片区改造，统一更换商户门头装饰框，但部分商户反映改造带来了雨水倒灌等问题，好事儿没有办好。一个多月前，今日关注对此进行了报道。近日记者回访时看到，商户梁大哥花了几十万元重新装修了门店。他说，政府改造工程完工那天就是他门店的重新开业之日。从抱怨到重新开业，这条街经历了什么？一起来看关注回音。在万盛经开区滨河沿线，梁大哥的门店重新完成了装修。他告诉记者，等到政府改造工程完工那天，他要搞一个重新开业的仪式。
1: 我也花了几十万重新把它装了，装了我那个妹妹的上升一个档次，政府检查那天我都开始开业，跟到政府一起走，哎，把那个条街尽量整得红红火火的。
0: 而就在一个多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下雨天店里像水帘洞，二楼住户不敢开窗，雨水顺着门头装饰挑板往里灌。当时梁大哥面对我们的镜头说的是另一番话。
1: 哪个好事都没做好，我真的弄得很恼火。
0: 为什么好事没做好？记者调查发现，门头装饰挑板设计为外高内低，本意是让雨水汇入原有排水沟，保证外立面整洁。但部分老旧楼栋的排水沟存在堵塞开裂，雨水排不出去，反而从门头渗漏，并溅入二楼住户家中。报道播出后，万盛经开区住建委对沿线排水沟逐段复查，启动专项整改。
2: 一是统一采取加装雨棚的方式，我们也全面排查原有建筑排水沟裂缝等质量缺陷，增加了防水层，排水不畅不能有效进入排水沟的地方，我们增设了排水孔洞，增设了排水管。
0: 595米存在裂缝的原建筑排水沟已完成防水密封处理。滨河沿线83家二楼住户加装了雨棚。记者在现场做了测试，水顺着雨棚向外倾泻，不再反溅回二楼室内。附近居民和商户说，最直观的变化是下雨天终于不用再关着窗户了。
3: 所以那个雨它都不得直接掉在那个落在上面了。你现在把一个窗户开也都没啥子问题的噻。
4: 俺那个种白色的管子的，好，它可能水是往两边排嘛，它上面有纸机棚那些的，现在反正下雨没漏水的。
1: 昨天的落大雨，我来看得来，专门在前头都没漏水啊。
0: 除了解决漏水，此次更新改造还对道路、污水管网、烟道等配套进行了升级。梁大哥说，这条街有了新的模样，商户的信心也都回来了。
1: 好，现在这条街全部整好了，对我们一些商户肯定很大的提升。
0: 整改之外，工作机制也在完善。万盛经开区住建委表示，下一步将和街道社区联动，把收集意见、反馈问题、验收把关等环节固定下来，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5: 我们也会继续收集居民的意见建议，会给施工方和他们住建局沟通反馈，尽量的让那个工程落到实处。
2: 下一步针对类似的我们的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我们也会举一反三。一方面，我们加强前期的调研和走访工作，同时对我们的设计细节和施工质量加强把关，确保城市更新能够真正的惠及群众。
0: 从水帘洞到重新开张，滨河沿线的整改不只是加装雨棚、检修排水沟。梁大哥选择在政府工程完工当天重新开业，这是一种同频共振，也是这次改造从面子到里子的注解。城市更新，更新的不只是街道建筑的外观颜值，更是群众实实在在的生活品质。把群众的获得感作为衡量改造成效的标尺，城市更新才能真正坐实民生里子。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

0: 一级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2: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1: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3: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1: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4: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1/2。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 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

0: 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

0: 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3: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4: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5: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6: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7: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8: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 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

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

0: 直关税。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七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八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5: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0: 使命撕裂情谊，
6: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7: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8: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9: 直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0: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1: 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他说我知道啊，就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他就忘了自己的家。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真的还挺自责的。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长官，按规定不能和犯人有任何接触。
1: 你的老茧部位在虎口和指根，不拿三年以上的手枪磨不出来。写了五年黑板的人，老茧应该在手指的前两节。而且你刚戒烟没多久吧？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不自觉地抬起，食指和中指习惯性地分开夹起，因为心脏病戒的。还是因为任务的特殊情况。
2: 什么特殊情况？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我想可能是为了方便定期传递情报啊。贵党给你安排的妻子有需要定期取药的支气管炎，而你作为体贴入微的丈夫，烟不离手显得太不合格了。贵组织的一切设计都没有问题，但是时间太短了，不足以让你变成另一个人。
3: 看来苗长官教的你一点都没忘。
1: 无数兄弟姐妹用生命交的学费，我怎么会忘？
4: 方处长，警察局刘局长请你喝茶，很急。
3: 正好，先缓口气儿，你们继续审，啊。

0: 怎么又要请喝茶？
1: 学生又上街了，市长大发雷霆，想请咱们帮忙。
0: 平时一个个都趾高气昂的，遇到这种脏事儿，想起咱们
1: 警察局刘局长亲自来的电话，他实在压不住了。
0: 就是以他为首，最大的废物。
1: 客海还习惯吗？
0: 还可以，以前的本事没忘，只不过做事情还是不够狠。
1: 他的背景调查清楚了吗？需要？
0: 调查清楚了。我正在想，给他安排一个什么位置。
1: 以你们的交情，起码不能比我低吧？
0: 那是肯定嘛。
2: 兄弟，你抽烟吗？
3: 长官不抽烟。
2: 难道麻烦你一下吗？帮我替这位仁兄去买包烟。我觉得抽根烟能让他更冷静。
3: 是。
2: 受苦了。
4: 命还在。
2: 既然进了76号，掩饰身份就没有必要了。能不能活着出去，和身份没有任何关系。
4: 既然身份不重要，那没有必要在上面纠缠什么。
2: 因为对恶魔而言，掩饰身份就是侮辱他们的智慧。他们最在乎的就是这个。
4: 他们？等等，你不是恶魔中的一员吗？也是吗？
2: 身陷地狱，成魔成佛，不过一念之间。成鹰除旧，月照西厢。一生已死，难道真能自觉？身影消失。
3: 长官，烟。
2: 给他点上。
4: 我不抽烟。
3: 别进去不吃，吃罚酒。哎，
2: 算了，都是要快死的人了，何必为难呢？给他留两根烟吧，回去以后想抽再抽。别坏了规矩，让他自己拿。
3: 是。
2: 你们处长也不在，我也审不出什么。撤吧，你把他带回去，我出去会会审。

0: 闹得这么凶，这帮学生啊，还是太年轻了，没吃过亏啊。学生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最好煽动的，一点就着。不过灭火也容易，别再教训咱家了。我倒是不在乎多抓两个人，但是总得有点好处吧。
1: 我明白。
0: 这么说，他们两个所有的交流，都是在等那个审讯人员走之后才进行的。
2: 是的，而且说的云里雾里的，我听不大懂。
0: 都录进去了。
2: 你先去吧。是。
0: 哎，等一下，
2: 这两根烟确定没有经过陈克海的手？我确定，绝对没有。不信您问那个买烟的记录员。

0: 老金，
1: 成英楚旧，月照西厢，有人愿与足下分任之。
2: 真没想到您连自己人都监听。
1: 我是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不错，你背景处理得相当清爽，以至于我想抓你一个家人胁迫你都没办法。
3: 你自己觉得有恃无恐，赤条条往来无牵挂，
1: 对不对？不过我相信啊，贵组织一定知道你家里的情况。天津站被查的时候，我在站里留了两封信，一个是你的家书，另外一个是你同事的家书。在你同事家书里，我当然是写了对贵党的豪言壮语。你猜你的那一封写的是什么？
2: 你太卑鄙了！你
1: 放心，要命的内容啊，我都用了隐形墨水。只要你老实交代，我相信啊，贵党一定还是认为你家书里面写的是豪言壮语。怎么样？
2: 我相信，我相信党组织他们的判断力。
1: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贵党的判断力。但是我跟你讲一个事实啊，漫长的审讯会摧垮人的意志的。如果被组织怀疑是什么后果，不用我多说了。
2: 你
1: 给我听好了，我只问你一件事情。今天审问你的我们的那个同事，是不是你们的人？

0: 你能不能学会敲门？
1: 哎，废啥话，瞅啥呢，赶紧吃宵夜了。
0: 没听说吗？牢里的犯人招了。
1: 哎呦，招了就抓人呗。哎，对了，抓人不是该你们侦刑组吗？你干嘛呀？
0: 你知道供出来的人是谁吗？
1: 那还谁不感兴趣，快吃吧。
2: 快来，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刚煎好的沙利门牛排，陈叔，别凉了。
3: 哎，
2: 干什么呢？
4: 从南门刚买了一批书，今天刚到，收拾一下。
2: 我帮你一起，要不然饭都凉了。
4: 哎，你放这吧，我自己来。
2: 放心吧，我知道你的规矩。小叔。
1: 陈可海是共产党？哎呦我，你开什么玩笑？陈可海什么出身？你忘了？共产党能接受他？
5: 那可不一定。
1: 啥不一定啊？你看你那小人得志那样，我跟你说，肯定就是这哥们在牢里熬不住了啊，随便咬个人当替死鬼。以前这事儿不是没有啊？
0: 那他为什么不咬你不咬我，偏偏就咬陈可海呢？
1: 嫌你臭。
0: 那你别吃我买的，
1: 我拎进来的。咬得着咱俩吗？啊，那哥们也没见过我。还是你亲自把他抓进来的，那陈可海一看资历最浅，不咬还咬谁啊？要我也咬。

0: 要你你不咬，无风不起浪。陈可海突然出现，你不觉得很可疑吗？陈斌呢？陈可海可不可疑这事咱先不说，就说你咋的呀？老同学回来你贼拉不高兴是吧？我看你之前真是有问题。哎呦我，那陈可海要是不回来，你是不是还得咬我呢？
1: 那老子是不是躺黄不讲理鱼了？
2: 你先别激动，我也没有说他一定是啊。这方丽不都去了吗？陈可海是不是共党？明天咱们自然见分晓。再说了，陈可海要真是共党，我相信方丽是不可能包庇人。
1: 你买的哈，自己留着吃吧。
2: 哎，你是上火？大老粗！
1: 你知道吗？去年我审了一个共产国际的老谋子，他临死前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喝一杯伏特加。我就很奇怪，像我们这种刀口舔血的人，怎么会嗜酒如命呢？你猜他怎么说？
2: 没兴趣猜。
1: 误区。他跟我讲。
2: 酒是好东西，像我们这种智商和能力都高人一等的人，只有喝了酒，才能让我们的智力略微下降，好理解那些天资平庸的人。这个人也太自负了。
1: 我也是这么觉得，所以直到他临死前，我都没让他喝一滴酒。你也是挺变态的。
2: 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总觉得人之将死嘛，就应该满足一些他们的遗愿。但他们不知道，我只喜欢做交易。他们身上没有有用的价值，我为什么要满足他们的愿望？哦，对了，今天那个共产党也和我做了一笔交易。
3: 终于进正题了，说吧，他跟你坦白什么了？他跟
4: 我说了一个名字，一个潜伏在我身边人的名字。他说的是我。
2: 对呀，
4: 你说可不可笑？他是不是还说我们的接头暗号是“成英处旧，月照西厢”？
3: 苗长官教导过我们，这街头暗号越生活化越好。你觉得“成英处旧，月照西厢”这八个字生活化吗？既然不生活化，
4: 你为什么要向他提起呢？哎呀，还不是你，成天逼着我立功。
3: 我就是想用这几个字试试他，让他误以为我是他们的人，提醒他可以把情报交给我，让他自己去当个慷慨赴死的英雄。而且我几乎都要成功了。你没注意到他那几个问句？因为对恶魔而言，掩饰身份就输入他们的智慧，他们最在乎的就是这个。他们，
5: 难道？
1: 你不是忘我中的遗产吗？你是吗？他应该也是试图在确认我的身份。只要我再进一部诱导，我相信他就可以把情报交给我。这么说，是我坏了你的好事儿？当然。
4: 要不是你操之过急，把他逼上绝路，他怎么可能把我咬出来？

0: 你是不是共党另论？你信不信我？我倒很想知道。
1: 我要是不信呢？一会儿跟我去部里走一趟，录个口供。
0: 我要是不想去呢？

0: 是不是很意外他还活着？说说吧。
1: 既然想死，又何必拖我下水呢？我敢说整个七十六号不可能有人比我对你更仁慈了。你既然说我是你们的人，自然知道我的底细。说说吧，我的年龄、姓名、籍贯、过往经历。
2: 这些资料见过，早就忘记了，谁还记得呀？但是，我看过你的照片，这个忘不了。
1: 哦，在哪儿看到的？你既然看过我的资料，自然知道我的上线是谁，怎么没一起供出来？
2: 你管我在哪儿看到的？你答应过我的，我只把他供出来，你就放了我。
3: 我当然答应过你要放了你啊！程英楚就月照西厢，有人愿意足下分认之，那赴死的人应该把情报交给另外一个人啊！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让我杀死自己的兄弟，情报，情报在哪儿啊？
2: 可是我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情报，我不知道啊！我
1: 行了，对峙也对完了。满意了吗？我可以走了吗？
2: 他真的是我们的人，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呀！
3: 闭嘴吧你！你先想想你自己怎么自保吧。
2: 我真的不知道，要不你们杀了我吧，杀了我！
4: 怎么回事？
5: 不好，他要反病，去把老金给我找来。
4: 是。
5: 是
1: 张嘴！看什么？硝酸甘油片，他不是有心脏病吗？我怕他受不了审讯，回家路上买了一瓶。
6: 放心，
1: 我现在就给你审查。
4: 行了，这得理不饶人呢。你想死啊？你想死，我偏不让你死。哈哈，你也不用记恨他，他这个人从小就这样，什么阿猫阿狗死了他都看不下去，更何况是一个大活人呢？
2: 我对你威胁没有用了，你就杀了我，杀了我。
4: 哎，你看看你这话说的，你在天津站为共产党潜伏了三年，可想而知你有多重要，所以你只要不死，他们就会竭尽全力来救你。你说你有没有用？
2: 你
5: 快去叫医生。
4: 怎么样？
7: 报告长官，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就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加上牢里的卫生条件，很容易引发感染和诱发心脏病，恐怕是不好支撑啊。
4: 感不感染的无所谓，只要能撑一两个礼拜就行。
7: 这不太好说呀，也许一两天就要命，我还是建议去医院治疗。
1: 什么都没审出来，人就死了，你能交代过去吗？要不就听人医生的吧，旁边就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进了日本人的医院，难道他还能跑了？
4: 我也知道陆军医院好，但是现在那床位紧张，前两天贼拉受伤，拿了李世群的条子，才特批了三天，就因为这么一个鬼东西，他们能腾出一张床来吗？
1: 那就麻烦您了，给他开点好药，让他先扛一两天。既然去不了医院，给他说说个干净点的环境吧。
5: 方处长，是有您的电话。
4: 行吧，就按他说的，给他收拾个安静的环境，吃点好的药。我去接个电话。
7: 是。
4: 你在这待着吧，啊。
1: 哎，别，一起走，避嫌。
4: 哎呀，看你小心眼劲儿的，待着吧。
8: 我知道，我知道，治安很重要，确实是。但是我们这是干特工的， 实在是帮不上忙。
3: 要不您找我们一处的邢处长，对，他比较喜欢维持秩序，哎，您找他试试。什么杀人？哎呦，我跟您说肯定是不行，我们是绝对不会残害老百姓的。
8: 这我们祖坟还要不要了？
4: 对对对，
8: 放心，想想办法。我一个市政府小小的秘书，敢对我发号施令？
9: 药我查过了，没有问题。还有那家长阳药店，也是十几年的老店，没什么异常。哦，还有啊，那个犯人恐怕是不行了。御医说他现在病情发展得很快，照这样下去，估计是活不过今晚了。
3: 怕什么来什么。这样吧，
8: 先从地方医院找几个兄弟看着。陈凯呢？
9: 你一走他就回自己办公室了，说是为了避嫌。
3: 避什么嫌啊？我跟你讲，他就是多懒。你去告诉他，整个这件事由他全权负责。
8: 让他去找人踩点，把人送过去。

0: 大夫，咱们这有单人病房吗？
1: 有，我带你去看看。
2: 你们两个去外面看看，刘鑫有没有后门或者其他出口？一会儿还在这等我。
1: 是，这边请。

0: 同志，辛苦了。
1: 昨天审的怎么样啊？哦，办事情。林斌，来这么早啊？行，你忙去吧啊！哎，我听说呀，昨天晚上方黎连夜让柯海升你罪犯，结果你猜怎么着？说，柯海被委以重任，这个犯人以后就由他负责。我看他呀，这一把要是干好了，那很快就会升起来。你说你，是吧？累死累活。 这一趟天津跑的，结果是给别人做媒。哎，好人呐，送给柯海这么大一个功劳，就你这同学情谊，我真比不了。好人，哎呦，这小心眼的样，这不能改改。
2: 自从天津站被毁，组织上居然把你派进了76号，以你跟方黎的关系，难道？
3: 他没有怀疑吗？他肯定会怀疑我。方黎生性多疑，他连自己都不相信，更何况是别人。
2: 不过组织给我准备的材料非常完备，他绝对查不出问题。
3: 说正事吧，老赵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上次给他药起作用了，但是他的身体恐怕不太乐观。
2: 不过我为他争取到了送医的机会，只要人送到医院，就可以实施援救。这个你放心，医院我已经安排好了，要不然我也不会在这儿跟你做联络。不过我听说，你是故意让老赵把你给供出来，这条计太险了。我也没办法呀，76号不让审讯人员和人贩接触。
1: 按照咱们原本的计划，那药根本就送不到老赵手里，我只能让他把我舀出来，接着对峙的时候把药给他。哎，还好，这个老赵知道两支烟的暗号。你跟他都是从延安过来，当然知道这两支烟代表什么了。哦，这两支烟代表着他反咬潜伏的同志，争取营救的时刻。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么做太冒险。
4: 你是不了解方黎的性格，我们必须跟他玩真真假假的游戏，他才摸不透我的路数。你信不信，老赵把我咬得越死，他越不可能相信我是共产党。看来陈克海不是内鬼。说实话，那个地下党供出他的时候，我差一点就信了。 要不是你坚持让他对峙，我可能就直接下手了。那就对了，他背景做得这么清爽，要他真是共产党，也不可能随随便便一个人就知道他的身份。而且再说了，如果共产党的保密工作都做得这么儿戏，也不足以成为我们最大的对手了。还有今天那个地下党，他指挥一口咬死，没有说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5: 这一次，我带人围了他家，还给他戴上手铐，叫他出来，估计是伤了他的心了。我得找点东西哄哄他。可是我还是觉得啊，他给那犯人的两根烟有些古怪。
1: 来，好事儿！来来来，喝水，喝水，快！哎呦，我不爱喝水。你看你啊，整天的就是酒、咖啡、没药，你看你都成什么鬼样了？我告诉你，多喝热水没坏处。哎呀，来，
2: 怎么一年没见你还这么啰嗦呀？不喝，不喝，不喝。 躺会儿吧。哎呀，
1: 你呀，不要怪我啰嗦，以前。

0: 在前方面对敌人，都是明刀明枪，拼就拼了，大不了一死。可是，地下工作就不同了，你不知道谁会在你的背后放冷箭。你需要一个好的身体，这样才能时时刻刻的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
1: 哎呀，行，好了好了，知道了知道了，
0: 时间到了，你出去吧。只要老赵一如愿，我们立刻展开营救。
1: 就没这么安心的待一会儿了，到点儿了。哎，
0: 走了。哎，嘿，嘿，小子，哎呀，注意安全。
2: 差不多了，没问题就撤吧。哎，老金，哎，还生气呢？我今天特意来给你赔罪的。嗯，
3: 喂，我，
2: 从哪儿弄来的？
3: 怎么样，这份礼够重了吧？
2: 你这是打一个巴掌给一个甜枣啊！算了吧，
3: 那还我。哎，松出去的东西呢？还要往回要的道理啊？那昨天的事情就算了了。我先声明啊，我完全是看在这瓶酒的面子上，否则你八抬大轿来请我也没用。
2: 20年的交情，没他妈一瓶酒重要？
3: 这不很正常的事吗？啊，
2: 说正经的，
3: 病房看的怎么样？看好了，这个医院之前就接收过不理的犯人。 有单人病房，人犯可以立刻进来。陈大公子白费力气了，刚刚接到通知了，日军陆军医院空出了一个床位。哦，
2: 看看，这间医院不仅治疗快，而且非常的安全。
4: 这个共产党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绝对逃不出去。
2: 日本人一向重视医院，
4: 这外面的岗哨比部里的都多。我估计这个共产党也不会冒险。
2: 阿成，
5: 在，
2: 带陈科长去病房，我去找一趟院长。
5: 是，陈科长这边请。

0: 还是看好
1: 的。对。
2: 哎，怎么样？
0: 打了点滴睡着了，你那边打我招呼了？
1: 嗯，院长说了，整间医院一到晚上9点就全部封闭，而且外面还有宪兵把守。哦，对了，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去一趟华贸饭店，去参加马市长的就职晚会。
3: 我就不去了，我懒得应酬。
1: 嗯，这是任务，必须去。
3: 什么任务啊？我看你就是想显摆。
1: 说正经的，今天去参加的都是各界的名流，你去认识一下也好。
3: 哎呦，真不想去，今朝有酒今朝醉吧，还管什么以后啊？
1: 行了，别废话了，走吧。
0: 就不能不去？
2: 我一半的西装都是在这家店订的。
4: 哟，方先生，
2: 小涛，
4: 您来了，哎，快请进。您今天想挑点什么样的款式啊？
2: 今天不是我挑，我兄弟挑，找你们店里最好的西装。我今天晚上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晚宴，来。
4: 得嘞，哎，先生，您想要一个什么颜色的礼服呀？
3: 黑色的吧。
4: 哎，有，正好有。方先生，我新上了一件顶好的黑色礼服，那你们稍坐一下，我去去就来。哎，好嘞。
1: 可爱。要我说，你家里就是缺女人，要不也不至于连一套正经西装都没有啊。
3: 前两天陈叔就让师傅上门了，谁知道今天你要去显摆啊？再说了，你家不是也只有老金吗？
4: 先生，您要的黑色礼服来了，
2: 来，我看看。不错呀，

0: 啊，小海，我保证你穿上这身衣服，一保有你小时候那纨绔子弟的劲儿。要我说呀，你也换一身吧，不是想显摆吗？显摆还不穿的显眼点儿，这件白的应该挺适合你。你看看，还是我兄弟有眼光。
1: 是
0: 我们两个今天一黑一白。
1: 帅炸上海滩！
2: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去试吧。尺寸不合适，现在咱们还能来得及给你改。
0: 去给我拿个配饰。
3: 哎，好嘞，
4: 给我吧，您试试。

0: 宋先生，您看您喜欢哪一场？
1: 高海，来帮我选一下。
2: 计划要变，人已经到了陆军医院，我这边已经安排好了。
1: 高海。

0: 哎，不完了！啊，对了，哪个好？这个吧。
1: 看我这个呢，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这衣服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1: 行，那愣着干嘛呀？付钱去吧。

0: 我要上厕所。
1: 妈的，大晚上你上厕所？
0: 不好意思。
1: 谢谢。
0: 说。

0: 哎呀，小心点！对不起，对不起。来，孔南呢？孔南呢？来，孔处长，处长，来，处长，看这边。处长，处长，看这边来。
1: 咱们已经迟到半个多小时了。
2: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长，冯处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儿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儿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儿，专业。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没错，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 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领完活动立马截止。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

0: 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7: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4: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1: 使命，撕裂情谊。
5: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6: 他在撒谎。
1: 宿命。明暗交锋，
6: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7: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7: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8: 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他说我知道啊，就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那就忘了自己的家。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真的还挺自责的。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然说到同心协力，那下面就请我的
1: 同柴
0: 谢副市长给诸位说几句，大家欢迎。
2: 能为马市长鞍前马后是鄙人的荣幸，没什么可说的，四个字，肝脑涂地。不过在大家举杯之前呢，我想请我身边这位青年才俊上台说两句，有请方处长。
3: 谢谢，我自力上前，即便有功还是算了。
2: 方处长太谦虚了，且不论76号的赫赫威名，就凭方处长履历奇功就完全有资格上台，
4: 来鼓掌。
0: 难得谢副市长如此热情啊，
1: 你要是再拒绝可就是不给面子了。
0: 请吧。
5: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里。首先，我仅代表76号和公务缠身的李主任，向刚刚上任的马市长送去最诚挚的祝福。
1: 其次，我刚刚听马市长讲，
0: 要把上海滩打造成一个典范城市，我个人深表惭愧，由于公务缠身还有很多杂事，实在是没有如此远大的志向。正所谓燕雀安知鸿毫之志。
2: 好，
0: 再次我个人向马市长新新上任送去最诚挚最诚挚的祝福，希望在马市长的带领下，各位精英把上海滩打造的繁荣昌盛。各位可以用餐了。
3: 我们不是一起学的陈设世家吗？不记得你念错过字啊？
4: 听说过指鹿为马，我又不这么讲，怎么知道他们对我的态度啊？
5: 来，喝酒。
6: 来，
7: 冯处长，请。
6: 敬您，敬您，敬您！恭喜市长，恭喜市长！
7: 喝一个。王处长，王处长，
8: 来来来，刘局长，
1: 真是咱们好久没见了。哎，
8: 有事怎么对？
1: 来来来来，哦对了，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我的好朋友陈克海，我们是好兄弟，以后在上海滩见到他，就如同见到我方立本人。啊，
7: 好，
1: 来来来，客，好
7: 说好说。
1: 刘局长，谢副市长，一起喝一个。
3: 在下微不足道，我敬二位。
6: 谦虚谦虚谦虚，
8: 请您来这。
1: 来来来，
8: 一表人才。
6: 哎呦，哎呦，不好意思，
3: 手滑了。
0: 来人，给马市长倒酒。
3: 哦，不用了。酒这个东西啊，伤智。
6: 我劝诸位也少碰，尤其是
3: 方处长。今天马某可要倚老卖老，给你纠正一个错误。

0: 记住了，那句话叫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是鸿鹄不是鸿鹄。自己人跟前说错了还没事儿，要是出去说错了啊，这个伤的可就是新政府的人了啊。
1: 一字之师，莫齿难忘，敬马师长。
0: 这就对了，年轻人，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不要以为有点功劳就轻狂。我这也是中原尼儿啊啊！哎，两位，咱们到那边再静一静。
2: 啊，好，
3: 别喝了。

0: 赶紧通知院长。好，大夫，他这还能挺得过来吧？你先出去。啊，方处长，日本陆军医院那边出事了，大夫让我跟你说一声。
1: 什么？你不去那边应酬啊？
2: 出事了，日军陆军医院有问题，路上会有人跟你说具体的情况，你先去，我马上抵达。

来，同学们，恭喜我们的马市长。

0: 谢谢。好，那你们先忙啊。嗯，再见再见。来，我们几个也合一个。来，请过来。
1: 先生您好，我叫田柳。哦，我是沪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请问先生怎么称呼？先生。

想要投诚，光靠嘴说可不成，拿出点诚意吧。

0: 我早说过他不行，还是把人交给我吧。按照你们喜欢的方式。
1: 谢老板。

0: 你是管事的吧？初步诊断，他感染了皮肤炭疽，如果控制不好，会入侵淋巴结和血流，引起败血症候。最重要的是，这种病感染性极强，
1: 他必须立即转院。
2: 大夫，这就有点不讲理了吧？我们来的时候是好好的，明显是在你们医院感染的，怎么反倒让我们转院啊？
0: 这我们不管，这里入住了很多日本人的高官和家属，如果不转院，会引起恐慌。
2: 转院的事我做不了决定，得等上司决断。
0: 你们只有3个小时时间。
3: 陈先生，要不咱还是转吧。
2: 人是不是你一直负责的定？来的时候好好的，怎么突然感染上炭疽了呢？你是不是开小差了？
3: 绝对没有，陈先生，不瞒您说，我连眼睛都不敢喝。
2: 去清水放毒吧。

0: 怎么样，果然是皮肤炭疽，还好只是初级感染。为什么偏偏是我们的犯人？
1: 病毒都喜欢先从脆弱的人身上下手，这家伙本身的半死不活的，一旦接触必然会被感染。你们撤了之后街上什么情况？你一会儿可以去公共租界那边走一走，比过街还热闹。
2: 听手下说，老刘被马市长骂的，直接拖了警服往桌子上一摔，不干了。
0: 干啥呢？
1: 他昨天晚上在医院熬了一晚上，我来了才走，好像现在直接回部里了。
0: 行了，你们严加看守，千万别再出纰漏了。
1: 知道。

0: 请假了。
1: 你几点回来？
0: 不记得了。接到你命令以后，我就安排转院。我一声急诊，等病情稳定了我才走的。
2: 医院你去了吗？
1: 去过了，现在陈斌在那边呢。正好我给你带了早餐。
0: 没胃口。
3: 对于方里表现出来的关心，陈可海明知其表里不一、虚伪狡诈，也只能小心与之周旋。他深知方里也从未放弃怀疑，始终在试探和利用他之间游走。
1: 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0: 小笼包啊。嗯。
1: 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2: 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1: 万众一心，誓变倭寇。
2: 万众一心，誓变倭寇。
1: 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2: 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3: 医生来查房，说我脸上有东西，让我擦把脸。我一拿过湿毛巾，他一摁，我就没知觉了。
4: 他昏过去了，你们都是死人吗？看不见犯人出去了。
5: 查房医生半天不出来，我们觉得蹊跷，进来查看，就发现人不见了。
4: 马上去给我查值班医生的情况。把他三姑六姨祖宗八代都给我查出来，愣着干嘛？

0: 哎，我问你啊，
1: 嗯，
0: 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人死可以复生啊？
1: 我不信。人死如灯灭，哪来的复生啊？你不会相信这种骗人的伎俩吧？
2: 进，
3: 方处长。陈组长来电话说，老周逃走了。
0: 什么？
3: 老周逃走了。
4: 老周同志，
5: 哎，坐。
4: 休息的怎么样？
5: 我得的呀是极度危险的传染病，为了安全起见，咱们还是不握手了啊。
4: 你放心，医院已经基本检查清楚，你身上的炭疽病菌呢基本已经控制，其他的伤呢就得慢慢的养了。
5: 可是为了救我，整个医院的组织全暴露了，这代价呀也太大了。
4: 医院的几位同志呢本来就是为了营救你安插进去的，我们吸取了天津站的教训，任务完成之后啊，所有的同志同时消失，不给敌人留下任何线索。
5: 那就好，那就好。
4: 不过这次营救让你吃了不少苦

0: 从一开始的用药加速你的病情，包括让你感染病菌，这都是兵行险招，不得不为啊，还望你谅解啊。哎，
1: 只要能逃出那个魔窟，是这点苦算什么呀？哦，倒是我们潜伏的那位同志啊，年纪轻轻，可是相当能干啊。刚才给我那两根烟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真的是没想到他有这么大的魄力和胆量。所以他建议我感染炭疽时，我没有丝毫的怀疑，完全是按照他的建议和时间地点方法去执行。
2: 看来这小子很有两把刷子。
0: 这样，等他抗战胜利以后啊，我组织你们俩喝一场。嗯啊，你当面夸他。
1: 嗯，好，好，
3: 老师，哎，我知道了。这么说，我前脚刚走，他们就把人救走了？
1: 没错。
3: 医院不用查了，去查自己人，查清楚那个共产党是怎么得的那个病毒。
1: 去吧。好嘞。
3: 我听你的好了，不应该让他离开那个医院。
4: 人确定追不回来了？
3: 逃跑的时候在路上放了刺激性的药品，
5: 而且他们逃跑的那段时间，兄弟们正在镇压游行，人彻底没了。
3: 我在部里还有点事儿，你先去帮我看一下，帮我好好审一审那个看护的瘪三，他一定有问题。陈斌去，我怕给人家审死了。
4: 哎呀，哎呀，我都说了我不干了，这才歇多久啊？上吊也得让人喘口气儿吧。
3: 这么重要的事情，赶紧吃一口饭，马上去吧。
4: 记得请我喝酒。

0: 自从加入特训班，面对颠倒黑白、泯灭人性的军统做派，陈克海对国民党彻底丧失信心。霞飞路一战，同窗死伤大半，陈克海死里逃生，心灰意冷。他走上前线战场，一心求死，却意外被共产党员老段所救。与老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陈克海深刻感受到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重获新生。此番受命打入敌人内部，即使危机四伏，依然义无反顾。他要向死而生，为信仰而战。
1: 查出来了，是沪江大学大二的学生，跟沈秋平一点关系都没有。要不要我？
2: 我们聊点正事儿。你说，共产党为什么大费周章救走一个半死的人？
1: 说明他很重要。
2: 也同时说明，这些身份信息我们认知有误。而且我还觉得，要是没有我们的人配合，他不可能逃得这么顺利。
1: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3: 对自己的人下手有必要这么重吗？
4: 失职就该受个惩罚。我管理我的手下跟你有关系？
3: 犯人在感染前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4: 他上厕所的时候摔了一跤，把伤口崩开了。
3: 在哪摔的？
4: 在走廊里。
3: 走廊里当时有什么？
4: 有个护工推着医用的垃圾车，他摔倒的时候带翻了

0: 你怎么刚才都不说？
1: 把他带去急诊处理一下。

0: 陈叔。
1: 少爷，你回来了，吃饭了吗？我这就给你准备去。
0: 不用费心了，陈叔，我吃过了。
1: 少爷，这也不知哪来的一只鸽子，腿受伤了，咱们还是养着它吧。少爷，
0: 陈叔，要不过两天把他们都放了吧？他们本来就自由自在，现在被困在笼子里，多难受。
1: 少爷，一只鸽子，他哪知道什么难受不难受的？在这儿咱们喂他，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0: 是吗？陈叔，你也早点歇息吧。

0: 您找谁？这么早吃晚饭呀？自我介绍一下，别人星寒竹，76号一处处长。啊，
1: 一处是反谍处。走。
0: 二位清楚我的来意了吧？
1: 啊，原来是邢处长，失敬失敬。
0: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您在这个时间点登门，有何贵干？我说的不够明白吗？二位何必自讨苦吃呢？表面上你是珠宝商，贵夫人是金屋藏娇，对吧？可实际上呢，
2: 你们是军统的特务，找这个吗？
1: 知道什么？
0: 你们知道什么？
3: 从老永安街这边看看到底有几户可以查的。
1: 好啊，
4: 什么回事啊？
3: 日本人说是这一带有人私自印刷抗日宣传单，来抓人了。李主任让配合一下。
5: 情報によると、印刷工場はこの辺りにある。間違いないようだ。
3: 是。
5: じゃあお前ら、俺らに協力して徹底的に捜査しろ。必ず印刷工場を見つけ出すんだ。わかったか？
6: 76号的听好，一会儿配合宪兵工作，去抓人。今天。务必要找到印刷地点，听明白了吗？
7: 是。
5: 你看，一，
8: 求求你了，邢处长，你赶紧给他包扎吧！我们知道的事情，绝对会全都交代的。
0: 不是我不帮你，你们提供的这点情报，真换不回两条命。76号内部有军统潜伏的特务，这个你不说。

0: 我也知道，但是具体的线索你一点都给不出来，你说你们两个有什么价值？
1: 我就知道他是前军统的人，其他的我是真不知道。

0: 马上退休。
1: 奴らに顔を向けさせろ。
2: 把脸都转过来。
3: ヤタマさん、容疑者は全員見つかりました。
4: 撤収だ。
3: はい。

0: 干什么？你放开！
1: 出去！男的！打扰了，我是76号的，这位女士对我们有很重要的作用，我需要带她走。
2: ざけんなてめえ！殺すぞ！

0: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啊？
1: 行了，方丽，
0: 姑娘，你从那边出去吧。啊，这里交给我们了。
1: 受伤了，真他妈麻烦。

0: 怎么了？
1: 没事。
2: 这是。
0: 如果今天刺杀失败，你准备用它自杀？
3: 你怎么了？
4: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0: 慢点。
5: 好，我们先处理好里面的人，再想怎么跟日本人解释。

0: 我叫陈可海，这是我的名片。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76号找我。
1: 陈先生你好，我叫罗宾，不过我不跟汉奸打交道。

0: 把尸体扔进黄浦江，一了百了。
1: 没想到你对日本人下手还挺狠，我一直以为你对他们赤胆忠心呢。
0: 你还好意思说我？还不是因为你。
2: 先生，现在几点了？
3: 别来无恙。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3: 出去买点韭菜，我还得跟老同学叙叙旧。
0: 哎，你们都去吧。
1: 哎，快快快，
0: 走吧。
1: 陈哥，你可真沉得住气，一路上到现在一言不发。
4: 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帮你过来？
5: 忘都忘了，自然有你的理由。你想说我就听，要不想说我也懒得问。我倒是好奇你这两年的际遇，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1: 这不都是拜你的好兄弟
5: 方黎、方大处长所赐。
1: 这次请你过来呢，也没别的想法，就是想请方处长出来叙叙旧。
5: 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呢？同学一场，非要闹成这样。
1: 有些事情是说不开的，我就一条命，也不敢去方哥地盘闹，
6: 所以只好委屈你了。

0: 谁在？
1: 在头干。
0: 他人在哪儿？
1: 直接跟那柯海明刚刚汇报，说人在马步仓库。
0: 小乔，敢帮我的人，是路。
2: 小乔，你跟凤梨到底有什么过节呀？你要下死手？
3: 霞飞路那一站你还记得吗？
4: 那一晚，
2: 一向跟我称兄道弟、满口义气的方离，方哥，把我给卖了。

0: 一直是讲义气的，你是知道的。可他方大出场，为了让自己脱身，竟然让我去充当诱饵。
1: 可是没想到啊，他最后还是被抓，而且居然当起了汉奸，
2: 既卖国又卖友，不忠不义。
0: 你觉得这件事能说开吗？

0: 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7: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8: 那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大家同学一场，
3: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 同窗不同路。
4: 郑英的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5: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 同行不同心。
5: 怎么要查我？
6: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还他的嫌疑最大。
1: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7: 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他说：“我知道啊。”就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一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那就忘了自己的家。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真的还挺自责的。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市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重庆社零总额达9969.7亿元，规模居全国城市首位，同比增长2.6%，增速领跑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记者从市经济信息委获悉，我市近日成功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增添了一块国字号招牌。9月8号，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发布消息，将从今年9月24号起开通重庆阿拉木图定期客运航线。该航线是重庆首条直飞中亚的客运航线，将大幅提升重庆与中亚地区的航空互联互通。第18届重庆台湾周今天启幕，本届台湾周有何新亮点？十五五开局之年，渝台两地如何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务实的举措，共同描绘融合发展的崭新画卷？首先，一起来看第一眼记者在现场感受到的三个关键词。
1: 重庆台湾周已经连续举办了18年，风华正茂。而在今年的会场里，我注意到年轻面孔占据了半壁江山，新生代是我在会场观察到的第一个关键词。
2: 网络上碎片化的信息是拼凑不出真实的大陆的，唯有跨越过海峡，亲身踏上这片土地，你才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这里的温度、生机和力量。
0: 从个人感受到企业发展，在两岸代表的演讲中，我们听到了第二个关键词——新蓝海。
3: 重庆有的西部海陆新通道的营运中心，对台商来说，布局重庆不仅仅是有一座融入了3000多万的这个大都市，更是开拓西部市场的一个重要市场。
4: 对开展投资贸易的企业来说，最担心的是政策不够，服务到不到位，成本划不划算。我们的答案是，你只管来，剩下的交给我们。
0: 年轻人愿意来，企业愿意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关键词，亲近感，这也是采访中一个高频词。
5: 我感觉这边的人的热情啊，跟台湾其实我们会传递出来的热情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再加上看到这个张雪机车，台湾那么多人在骑机车，所以我感觉这也是另外一层的这个亲近感，

0: 作为两岸重要的综合性交流平台，与台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重庆台湾周迄今已累计吸引160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累计签约项目205个，总额逾1660亿元人民币。数字背后是与台两地相向而行、务实合作的生动注脚。去年，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台胞在渝投资有了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本届重庆台湾周以渝台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了重要活动、经贸交流、青年交流、人文交流、基层交流五大板块，规模之大、活动之多、场景之丰富，都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正以更大力度、更宽领域向台湾同胞敞开怀抱。本届重庆台湾周期间，多场产业考察、专场对接接续上演，全国台企联、海内外台商组团走进高新区梁平、綦江等地，从智能科技企业到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场场面对面洽谈，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双向联通。两岸信息通信合作发展研讨会锚定 AI 芯片、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赛道，推动两岸企业精准对接，挖掘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合作红利。医疗学术交流搭建起大健康产业协作桥梁，促进技术互鉴、资源共享。
1: 对我们企业的话，就是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物理 AI 的数据，我们就在找这样的场景合作方，就希望说来重庆这边跟相应的这些车企也好，或者说相应的这些制造业企业也好，深入合作，未来就开源共建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或工业数据集，去支撑整个人形机械人商用化落地。
0: 两岸融合发展，产业合作是压舱石，更是动力源。重庆拥有完备的现代产业体系，西部陆海新通道带来广阔市场空间，为台商台企向西布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而台湾在智慧农业、医疗健康、人工智能等领域积淀深厚，与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本届重庆台湾周既重项目洽谈的硬对接，也注重文化共情的软交流。活动期间还举办了2026渝台青年体育研习营，即渝台青年三人制篮球友谊赛，从球场到产业园，让两岸同胞看得见机遇，也摸得到温度。
2: 机遇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台商台企扎根重庆，可以共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时代红利。重庆也借力台资的技术市场资源，补齐产业发展链条。十五五开局，渝台产业合作早已不是简单的投资落地，而是向着技术共研、市场共建、标准共通的深度融合迈进。
3: 因为这里得天独厚，它这边该有的资源都有，开咖啡店、做文创、任何东西，我觉得这边都有机会。
4: 我觉得包括重庆的汽车产业啊，我还有新能源产业，我去推荐我身旁的台湾同胞，有机会可以多来到重庆走走。
2: 产业的蓬勃发展，最终要落脚到人的交流与共生。本届重庆台湾周把青年交流摆在突出位置，用研学、实习、创业、媒体采风等多元形式，为两岸青年搭建相识相知的舞台。就业创业研讨会发布岗位资源，为台湾青年来渝学习、实习、就业打通通道。台湾青年媒体人穿梭山城街巷，用镜头记录现代化新重庆的万千气象。人文交流板块同样暖意融融，山海同舟、渝台同心、壮丽三峡体验行组织台胞沉浸式感受长江生态底蕴与三峡壮美风光。从就业创业路上的携手同行，到壮丽三峡的共游共赏，两岸同胞的心在一次次面对面交流中越走越近。
0: 数据显示，目前在渝台企累计已达2404家，经济往来也进一步加深人文缔结。今年来渝过夜的台胞达到了32.8万人次，同比增长68.7%。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把朋友圈扎根在山城，事业圈铺展在重庆，生活圈融入这座城市的烟火日常。我们再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易淼，听听他对本届重庆台湾周活动亮点的评析和展望。
5: 本次重庆台湾周设置了重要活动：经贸交流、青年交流、人文交流、 基层交流五大板块。展望渝台合作，期待依托五大板块持续放大互动交往效应。在经贸交流方面，要聚焦重点产业链，精准对接，做实项目落地转化，依托台商产业考察成果，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大健康、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等重点方向，进一步完善渝台产业链供需清单机制。在人才交流方面，未来人才交流要进一步升级为实习、就业、创业、安居全链条服务，构建渝台人才双向流动格局，完善台湾青年来渝实习就业体系，优化台湾青年创业孵化全链条，支持打造台胞筑梦向往地。同时拓展多层次人才双向交流，特别是面向台湾高层次科技人才、高级管理人才，出台专项配套，支持台湾高层次人才赴能重庆各领域的科创研发与成果转化。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渝台融合的画卷既有产业合作的硬核笔触，更有文化交融、青年同心的温情底色。以产业合作夯实根基，以青年交往注入活力，以文化共情凝聚人心。渝台两地必将持续双向奔赴，携手书写两岸融合发展更加生动鲜活的崭新篇章。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3: 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

0: 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他说，我知道啊，但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他就忘了自己的家。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真的还挺自责的。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妈妈，这个花你觉得好看不？好看，真好看。这人真是的，别人夸他他还不相信来着。
2: 妈妈比去年好多了，会笑了。
1: 哎，好看好看。
2: 但我心里明白，只是减缓了病恶化的速度。
1: 二加三等于多少？
3: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肯定一点的，坚定一点。
3: 二加三等于六。
1: 他

0: 这个状态大部分事情都会忘记。
1: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我看看我妈妈还记不记得。
2: 这个是谁吗？
0: 知道了。
1: 不知道。你自己女儿都忘了。
0: 大家最多就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怎么开心，或者说没有什么情绪，但是不知道是这个疾病导致的。
1: 妈妈，对不起，我来晚了。
3: 妈妈，对不起，我来晚了。首先，让我们有请出被制线人母亲于小红上场。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名字叫于小红。
3: 今年多大了？
4: 今年48。
3: 啊，48、49了，对吗？
4: 对对对。
3: 今天跟谁一起来的？您还记得吗？
4: 啊，跟我女儿。
3: 您跟您女儿一起来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4: 啊，武亚林。
3: 那咱们先把女儿先请出来，我们一起来聊好不好？
4: 好的，
3: 也更详细的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女儿武亚婷上场。
5: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的话是28岁，现在在全职照顾49岁的阿尔兹海默症妈妈。
3: 妈妈在回答前面好几个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些缓慢，只有回答您名字的时候，他非常欣喜地加速说，当然当然，我的女儿武亚婷就在那儿坐着。这可能是他心里现在印象还特别深的记忆点。现在这个状态大概多久了？
5: 其实呢，他是在23年，也就是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比如他出门会忘记拿钥匙啊，那个时候他也会忘记同事的名字。其实我也带他去看过嘛，然后当时医生就说，就在认知障碍这里打了个问号。其实这个在整个临床上是比较少的，他就说到时候再观察一下吧，可能是更年期，所以我们就觉得到时候再说吧。然后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呢，我觉得就是让我有点打怵，就是真正的有点恐惧了。在2025年，那个时候我外婆嘛，她说你妈好像有点会忘记她的家在哪，就是我外婆的家。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怎么会连自己妈妈的家都忘了呢？我那一天我就说，要不我带我妈回到她自己买的房子里边去，我看看她还记得自己的家吗？我就摁到了13楼，当时我们是一梯四户的，但是我们家呢，就是打开电梯门，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家。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她说，我知道啊，就当时特别特别自信。对不起，就是。但是。但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一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我很难想象啊，就是他自己买的房，他自己亲手装修的，但是他就忘了自己的家。就他刚拿起钥匙嘛，然后准备插进去的时候，我当时就很慌张。我说，老妈，我说你的家在这里，是这一间。他当时说，啊，不是这个吗？然后他说，我就拿起钥匙，我就打开了门，我就说，这个是你的家吗？他说，哦，好像是哦。然后他就还是很懵很茫然的状态，我就觉得很害怕嘛，我就带他去医院看。然后医生就说是中度阿尔兹海默。我当时对这个疾病没有认知的，我不知道这是干嘛，这是什么问题啊。然后他就说老年痴呆，就这4个字很冰冷。我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怎么才能治好他？ 然后医生就说现在中度了，现在全球都没有病例是能够医好的。他说如果能够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万幸了。就从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如果说早一点，在他47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陪伴他或者坚持治疗，可能也不会只有2年时间就变成中度吧。
3: 哎呀，母亲今年49岁。
5: 对，
3: 其实看起来可能还要更年轻一点。
5: 是的是的，其实妈妈在我的印象里她很年轻，她也挺漂亮的，所以我真的还挺自责的。哎，
3: 但你也不用太自责。我想知道，那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那一年你多大？也就25、26，其实。
5: 对的。
3: 当时做什么工作？
5: 我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干教培，然后后面我就在做运营类的工作。我对自己要求很高，就是我觉得我3年之内必须买车，5年之内必须在广州买房。
3: 这不是一个年轻人非常容易能够到达的目标。
5: 因为毕业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学，就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嘛。我爸妈他们在18年就离婚了嘛，就可能如果要是自己结婚的话，可能才嫁妆都要自己挣的这个状态吧，所以我只能比别人更拼命，我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我还记得我毕业的第一年，我当时跟我朋友嘛去海边去玩，我都是背着书包背着电脑的，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大家都在拍照打卡，然后我自己就蹲在路边打开电脑，就是这样子捧着这个电脑，然后在这里处理工作。我那时候租房不是租的是那种6楼的步梯嘛，因为省钱。那一天可能就是加班加到了凌晨2点，然后我爬到6楼之后，就是我眼前一片黑，就是我真的很怕自己猝死。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我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因为我怕自己被淘汰。
3: 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5: 就我其实在毕业的第一年我已经月薪过万了。哇。对，然后我在做运营的工作也是在年薪20-30万左右。
3: 在广州。
5: 嗯。
3: 你其实工作了也没有几年，虽然算是有了一些积蓄。
5: 嗯。
3: 但是这个时候妈妈突然的疾病出现，它会有影响到你的工作吗？
5: 肯定会是有影响的。那时候我还自己在接一些项目，也是运营类型的，所以我一边处理工作一边就是照顾他，就是我看这样的能不能兼顾嘛。但我发现不行，就是我每天把饭做好的状态下，到了饭点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妈你记得吃饭啊，然后他说好，然后回来之后发现饭还在桌子上，就是他哪怕就是放到微波炉里加热叮个3分钟就可以吃了，但是他都不吃。他知道他饿，他本能的这些行为他知道，但是他不会做饭，他也完全没有办法一个人生活，因为他用2年时间就变成了中度。那可能真的不到2年的时间，因为中度和重度之间非常快，我就很害怕他万一真的忘了我呢，所以我就决定那就全职照顾他吧。
3: 你工作当时发展的那么好，去辞职遗憾吗？
5: 在我这里没有什么遗憾，就是我妈养育了我这么多年，我不能因为我现在的一些事业或者前途我就会放弃他。等他如果真的忘了我，忘记了这个世界，我觉得我来不及的时候，我可能就才会真正的后悔。
3: 当时有没有想过请一个护工？
5: 是这样的，就是我妈她接受不了跟其他人一起生活。
3: 在刚刚开始照料妈妈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难关吗？
5: 肯定是会有的。就比如说在一开始我照顾她，像平时我做饭的话我也不太会做，因为我自己的生活技能也挺差的。就其实真正意义上是我妈生病我开始照顾她开始，我才从一个小孩然后变长大，就是瞬间长大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做饭我就看着菜谱一点一点学，然后有些时候经常可能烧焦啊，包括炒的没味儿啊都有可能的。我每一次会问她，我说味道怎么样啊，她说
0: 还行，或者一般。他要好吃的话呢，他就会多吃两口；要不好吃，他也不会讲，他就一口一口这样子挑，你就能感觉到可能是真的很难吃。我其实也不了解他的这个心。

0: 比号嘛，我刚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习惯的会把他当做一个成年人，正常的人去对待。有一天他在客厅里边一直就徘徊东张西望，我说你在找什么呀老妈，然后他说我在找水杯。我水杯在哪儿呢？我说就在那个餐桌上啊。他走到餐桌面前，就可能真的只有半步半米的状态嘛，他说哎在哪里啊，然后我心里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说明明就在眼前，为什么会有人看不见呢？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很大声的跟他说你又不是眼瞎你看不见吗，为什么你就不能专心一点呢？我就指着面前，我就说就在这里，我就很大声跟他讲。然后他当时呢就很无助，就像个小孩一样坐在那就很茫然啊。每一次我凶完他，我也觉得很自责，我说啊，好像妈妈是真的他看不见了，因为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了嘛。
1: 某种意义上认知障碍对于很多概念的理解能力也在丧失。
0: 我有一次就是当着他的面彻彻底底嚎啕大哭了一次，就这一件事情就是让我意识到我妈妈已经变成了一个寸步不离的小孩了。在2025年的11月份，那天我带着他嘛从医院出来，我们一起上的一个天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习惯说我要拉住他，然后那次呢就是他走在我的身后，真的就只有半米的距离，我们一起上了天桥，走到天桥的尽头，其实到了一个分岔路口，这条路我们走了几十上百次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下桥的时候他走了相反的方向，我差不多才下到一两米的距离，我一回头看人呢不见了，然后我当时很慌，我就立马拿起手机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哎老妈你人呢你在哪里啊，就是我当时真的控制不了眼泪，我在想他肯定是往左边走了，我就赶紧从这个桥底下穿过去，我一看我发现他大概在那个桥的七八米左右的距离，他就站在那里很茫然地说我不就在马路边上吗，他很无助啊，他就像个走丢的小孩一样，我就说你往前走，但是他不知道前后，他又往反方向走了，然后我就很着急，我就跑过去，我就拉着他我说走，当时我就真的在他面前彻彻底底的嚎啕大哭，原来我妈已经严重到我可能一秒都不能分心，就这一件事情让我真正的崩溃了。
1: 但是同时你也清楚的知道这个责任有多大了，24小时你都得把心和眼睛要挂在他身上。我先想了解一下他的这个记忆，慢慢他是说比较久远的事情会先忘记，还是说久远的事情会最后忘记？
0: 他近期记忆不行，
1: 所以曾经的记忆会好很多。
0: 对，
1: 大姐，您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啊？
2: 做一把普通的工作。
1: 您觉得您的性格是比较开朗还是比较安静啊？
2: 比较安静吧。
1: 朋友多吗？
2: 朋友也不是很多。
1: 您长得这么漂亮，年轻的时候应该有人追您吧？肯定有，你记得吗？
2: 啊，没有。
1: 是没有还是不愿意说呀？我觉得您不愿意说吧。
2: 没有。
1: 那不可能，您怎么跟模特一样，您这身材。小的时候雅婷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还记得吗？小的时候的她。
2: 哦，我女儿是吧？
1: 对呀、啊、女儿小时候优秀不？
2: 她很优秀，成绩她是很好，很优秀，会跳舞的。
1: 看到女儿现在亭亭玉立，是不是特别自豪？
2: 嗯，是的。
1: 哎，妈妈从小跟你，在你的心目当中，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她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如果在她这边都开始有些记忆开始模糊的话，你几乎是唯一能提供这个答案的人了。
0: 其实，在前20年，我觉得我妈妈根本就不爱我，也不关心我，所以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陌生。我跟她分享一些什么，她没有回应。你跟她讲很多话，然后她可能简单的说嗯哦，就这种很淡漠。对于亲情都很淡漠，所以我会觉得他可能根本就不爱我，我会有这样的印象，包括就是对，甚至就是我妈连我的，就他在年轻可能30多岁的时候40多岁的时候，他

0: 没有记得我的生日，也不记得我几岁了，甚至别人问他，哎，你女儿几年级了呀？他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跟我爸分开之后，他也有自己的家庭嘛，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打扰他。其实我们长期是不生活在一起的。
1: 哦，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你们的童年其实反而是疏离的。
0: 嗯，在他生病之后那一刻我就释怀了，我觉得没什么好怨恨的，那他都已经变成一个孩子的状态了，我想再趁着他还在的时候好好的照顾他。
1: 那他现在的新的家庭的家人呢？
0: 没有在一起，因为他生病了嘛。我对他的记忆真的太少了，所以我通过朋友这种方式去打听他，去了解他的故事，结果呢就发现了他其实比较内向，然后也不爱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包括也不听八卦，什么东西都会自己憋着。我当时记得有一个阿姨看到我的视频，她找到我，我就问她嘛，我说哎，我妈妈以前是怎么样的呀？哦，他就说他不爱分享。我说对，我说他好像对我也不再爱分享。但是呢那个阿姨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让我非常的惊讶。他说他曾经不跟你讲是因为他不想让你担心，
1: 担心他平时过得好不好。
0: 嗯，然后我就回看我跟他的聊天记录，我发现好像他的确也不会跟我分享他的情绪，他的经历，所有的一切我都不知道。
1: 你的妈妈是一个谜团啊。
0: 在那个阿姨跟我讲完之后，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她的朋友圈，就是我发现她可能不太善于表达，但是她在朋友圈就很笨拙地说我和女儿在一起很开心。
1: 这是她的朋友圈？
0: 对。哇，
1: 这都是生命以前的朋友圈，
0: 是
1: 在2019年、2020年的。
0: 对，包括她的朋友圈，她的头像啊，她的背景其实都是我的照片。啊，
1: 雨后彩虹，开心而又美好的一天，感谢女儿的陪伴。事实证明，余生要和让你笑的人在一起。大姐，这是谁的朋友圈啊？是您发的吧？嗯。记不记得？
0: 记得。
1: 是不是像两姐妹？啊，不像母女。我看照片，我说实话，我觉得你们母女俩关系挺亲近的。
0: 他现在记忆就只有3秒。
1: 3秒，鱼都能记7秒呢。不行，我要挑战一下，我要记住我的名字。大姐，嗯，我要给你一个任务，行不行？我们俩握个手，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我的名字，你看看我看你能记多久，可以吗？可不可以？我名特别好记，我叫陈明。
2: 陈明。
1: 好不好记？
2: 好记。
1: 握个手。算是答应我。嗯，我叫什么？
2: 陈明。
1: 好，我叫什么？
2: 陈明。
1: 我待会儿要问的哦。
2: 好。
1: 施加了心理压力，完了。所以在你跟他慢慢相处的过程中，你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引导吗？或者跟他带来的一些改变吗？
0: 是需要去引导的。其实他一开始啊，像他一件衣服他可能会穿很久。嗯，就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有一件米白色衬衫嘛，一直穿着然后不换，他一天两天我觉得无所谓了，但他穿3-4天我就说，哎，老妈，这件衣服该洗了吧，我说可能有点味儿了。可能过了几分钟我一回头看，哎，他怎么又穿上了。就是因为我不了解他，所以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去猜测他这个行为背后的这个原因。哦，然后我就猜到，哦，他很喜欢这件衣服，他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可能很开心，或者说这件衣服会让他很自信，他觉得这个时候他很漂亮，所以他不愿意换。那他在那么多衣服里边他选择这一件，那就说明其他衣服可能他并没有那么喜欢，可能他穿起来他没有那么自信，不好看等等一些原因，所以我就会带他去买衣服。哦，对，就是不断的去先观察，然后慢慢去尝试。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带他去买衣服的时候，就是他现在今天穿的这一套，
1: 很好看。这身衣服
2: 过奖了？
1: 没过奖，实事求是。
0: 当时买的这一套衣服他穿上之后，我就听到了他这一年讲出的第一次自发性的话，就是他说我穿上这件衣服好有气质，很符合他的气质。哦，这是我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他自发的发自内心的看到自信又

0: 己说出的唯一一句话，当时我真的很感动。
1: 那在吃方面呢，在您跟他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也有一些进步的部分？
0: 吃的方面就是会慢慢的引导他去表达，我当时给他做了一个面条，就每次吃完饭我都会问他，因为他不会分享，其实他今年的状态有点失语了，脑子里边词汇量非常少，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好吃吗？他一开始吃第一口的时候他说还行，我就看到吃了几分钟那一碗面没怎么动啊，我在想那肯定就是很难吃嘛，不好吃，我就引导他，我说是不是不好吃啊，然后他支支吾吾的，我就说不好吃，那咱们要不就倒掉算了吧，然后我就不断的鼓励他，我说你也不要难为自己，我说要不就倒掉吧，因为为什么他很害怕这个行为呢？因为在他过去的经历里，他如果要倒掉他在他原生家庭里边受到的是责备，在同样的场景我就跟他说妈妈你吃不了我们就倒掉吧，然后在我无数次的鼓励下他终于起身的倒掉了，他像一个很胆小懦弱的小孩，在你的滋养在你的鼓励下愿意迈开这一步。
1: 你现在其实每天像带着一个孩子一样在往前一步一步的探索成长，您跟谁在一起生活会比较开心？
2: 给我女儿吧。
1: 特别好，因为这是真正健康的爱，这是陪伴，是尊重，是引导，是一点一的发现。大姐，难题来了，有10分钟了，考验的时候到了。我叫什么？我是有期待的。我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2: 不记得。
1: 我的名字不记得了？没有关系，不记得很正常。我要是跟您女儿聊10分钟话，我忘了她的名字也很正常，有人都是这样的吗？很正常。我再说一遍。
2: 什么陈明？
1: 他忽悠我，他忽悠我，被他欺骗到，他很开心。他说你叫陈明，他明明记得，他现在很像个孩子。
0: 现在妈妈更像是我的女儿。
1: 那在你慢慢像带孩子一样带着你的妈妈的这个过程中，你刚才说好像妈妈没有那么在意你，后来你又发现也许她心里真的有你，你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答案吗？
0: 其实在现在的照顾中她还是很依赖我，我感觉到她好像很在意我，然后她对女儿就是好像更需要了。
1: 是的，她只有在回答你的名字这一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犹豫，充满自豪地跟我们所有人介绍，这是我女儿雅婷，什么可能都忘了，这可能是她最后忘掉的三个字吧。
0: 我记得很深刻哈，就是她竟然会牵挂我，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嘛，我回家带着她一起，那天呢大年初六有亲戚来家里边吃饭，但是我在吃饭之前呢，我被家里边人安排我要出去拿一个东西，我要开车出去，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妈根本不会打电话了，她其实玩手机都已经有一些障碍了，她竟然会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她打电话说女儿回来吃饭，然后我就说好，我说你们先吃吧，不用等我。就那天其实天已经黑了嘛，7点钟了，那个时候在农村，如果说外边那个院子里边不开灯就根本看不见，后面那天我就把车开到楼下，开到那个下面，然后我就走楼梯上来，然后我发现在那个院子里边有一个人坐的一个长板凳坐在那个上面，因为那上面没有灯，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呢家里边就是非常大厅里边闹哄哄的，大家都在吃饭，但那个人就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他孤苦伶仃的就坐在那儿，然后我一上来，我妈可能感知到我了，她突然说啊女儿你回来了，对，很欣喜，但是我就会有疑惑，为什么她一个人坐在这里，我在想她已经吃完饭了吗，然后我又问我说老妈你吃饱了这么快，然后她就说我还没吃呢，她说我在等你，然后我听到这一句，我真的眼眶都红了，然后外婆就说我叫他吃饭他就是不吃，他就非要等你回来，然后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真的很感动，我就马上拉着我妈，我说老妈快点走，我们吃饭。
1: 突然觉得都值得了啊。
0: 对，还有一个他竟然会关心我，就是大夏天是很热的，那我的车其实已经被晒了一上午了，然后我一上到车呢，我说好热啊，然后我妈她听到了我这一句好热啊，她就立马把旁边那个水拧开递给我，然后她说女儿喝水。其实这个天气很热嘛，她自己也渴也很热，她也需要喝水，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她本能的意识下她觉得我女儿很渴，她很热，她需要这个水，她递给了我。
1: 我能感受到即便是极小极小的回馈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让你坚持下去的动力。
0: 是的。
1: 那你后面有什么打算呢？还是说一直全职陪伴？在收入这一块上怎么办呀？靠积蓄啊。
0: 其实我自己的话现在就是靠积蓄嘛，因为我其实上班的时候我自己攒了点钱，就手头上是有20多万，然后来全职陪伴他的。前段时间我就看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积蓄，看一下自己去年的账单，就发现我其实花了15万左右了，主要是在医疗上啊，包括还有就是日常的开销，比如说日常我们现在租房子住嘛，就租房再加开销的话就可能3-4千块钱了，然后再加治疗每个月应该在2000多吧，然后我自己还有一台车，每个月就供4000，对，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我没办法放弃它，所以我还是会坚持。
1: 这个疾病如果真的在短期内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它会无法逆转的一点点变差，那这一点你心里也觉得能接受吗？
0: 我也没有想过就是它会变成什么样，因为我根本不敢想，但我想要去做更多，希望它哪怕记不住没关系的，我想哪怕它能笑它能开心就那一瞬间，我觉得那就够了。
1: 那你自己的生活呢？其实相当于已经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其实很多人问过我想不想结婚，但我想说谁不希望幸福呢？这个疾病可能在后期更难，我不想让任何人替我去承担和分担这一切，所以可能我没有结婚的打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妈妈，让她至少状态更稳定吧。
1: 我会想说这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压力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有时候你也要真的更关心自己，先把自己一定要活好，然后才能一起携手走到更远的位置。马上就到了我们三位嘉宾老师来给两位说一说的时候了，在这个之前我要做最后一次尝试，刚才咱们这一轮至少隔了有20分钟以上。我叫什么名字大姐？
2: 清明。
1: 是这么牢啊，
0: 好棒。
1: 您完成了我们刚才的约定，我要给您握个手，谢谢您。
2: 因为你这个名字很好听。
1: 我名字很好听啊，真的吗？不仅记得。
0: 太夸你了。
1: 特别好，非常开心，因为被人记住也是一种意义。您的故事从今天起也会被很多人记住，好不好？每天要这样开心的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到我们三位嘉宾老师。
3: 今天小雅婷在现场就真的让我很心疼，你再去描述你对妈妈的，不管是等待你的那个吃饭还是小心翼翼的眼神的这样的一种解读的时候，我听到的都是一个女儿在说妈妈我也想有妈妈，你太害怕失去的那种不安，照顾这样的病患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你一定得是安全的放松的，但其实你是越来越紧张，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你就已经把自己快压到一个狭窄的角落里了。如果你想去让妈妈的病情发展得更缓慢一些，我们都知道它是不可逆的，那你就需要好好的爱护你自己。
0: 好，
3: 我也在这儿祝妈妈在她的病情当下位置上能够发展得再慢一些，慢一些。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4: 两位好。这个病，它就是非常的残忍的一个病。真正在她身边的人， 要面临巨大巨大的压力和痛苦。我想妈妈她也许忘记了自己，但是植根在她内心深处的那份温柔是不会丢的。她曾经是那么封闭的一个人，她把她仅有的那些心底藏得非常深的那份温柔给到了你。我想你应该是她最期待的可以幸福的那个女孩。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对待自己，我相信这也是妈妈希望看到的东西。谢谢你们来。
0: 谢谢
5: 两位。好，
0: 你好。
5: 其实这个雅婷来，她其实完成了一个迟来的重建，包括我在内，我们很早就会跟家人告别，彼此遥望祝福，但不在一起。但那个雅婷呢，你特殊，在流浪很多年以后，突然因为妈妈的疾病完成了这次重建。我希望这个重建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被很多人感知，至少能帮助他们买一张机票，买一张车票回去看看老妈。因为子欲养亲不待的故事比比皆是，很多人他终其一生未必能完成如此亲密的重建，如此了解自己的妈妈所想的一切。这是你的一次意外的收获，你要珍惜。也许这些也是你坚持下来的理由，你慢慢发现了这种东西可能成为支撑咱走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母女这种至亲的爱是天然的。我希望你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你能得到更多的帮助，为这个小姑娘减负，同时帮助妈妈减缓眼遗忘的速度。谢谢你们来了。
0: 好，
1: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妈，你还记得吗？我们一起去拍过一组婚纱照。
1: 嗯，知道。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去拍吗？
1: 不知道。
0: 有一个原因是我想看看你最美的样子。我还记得当时你穿婚纱拉开那个帘子的时候，我看的第一眼我就泪流满面了。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美丽自信的妈妈又回来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我想让你看看我最美的样子，所以那天我也换上了婚纱。其实我很自责，为什么我在你轻度的时候没有停下这一切去陪护你？所以我在想，带你去体验更多你这辈子没有体验过的事。意义不在于你是否记得，只要我看到你笑的那一刻，我所有的努力好像都值得了。最后，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好，没事，哎呦，没事，好，没关系，啊，好。
2: 我觉得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发自内心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幸福快乐。不仅只有你妈妈，我们也真诚的希望看到你的人生有自己的叙事的书写，好不好？谢谢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
0: 好，谢谢。我想看看你最美的样子。让我拥有寂寞去见。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美丽自信的妈妈又回来了。妈妈加油，我爱你。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对于阿尔兹海默来说，当记忆整个一点一点消散的时候，有很多快乐和意义在消散，但有很多痛苦和黑暗也在消散。我也希望把这种见解的视角分享给很多陪在阿尔兹海默身边的陪伴者，也许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温暖。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
13: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不管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
1: 让阅读更有意义。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5: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6: 使命，撕裂情谊。
7: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8: 他在撒谎。
9: 宿命，明暗交锋。
5: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0: 不知道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吗？
5: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了？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李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
12: 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13: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14: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库。
11: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U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三百。
12: 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
13: 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本来想着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5: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6: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
1: 不如就穿英猛卫裤能量裤。
2: 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2: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3: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3: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2: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射。

0: 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1927年，广州革命政府北伐，无暇顾及云南，唐继尧趁机投靠北洋军阀，滇军将领龙云等人提出响应广州政府革命行动，策动26兵变，双方调兵遣将，激战昆明城外。
1: 说了，奔永山顶的乱石坪城，剿灭这帮叛贼子。我们赏银10万大洋，给我狠狠的轰，轰死这帮龟儿子！
2: 我靠，团座，我们的阵地被叛剿给端了，
3: 炮怎么样？
2: 炮都毁了，
3: 干他妈什么吃的？24门崭新的日本41山炮啊，为什么不提前火力压制？
4: 滚！

0: 非要看人家当兵运炮，这炮管子有啥好看的？
1: 你懂个屁！这些炮都是洋玩意儿，在咱家里边一辈子都看不着。
0: 一辈子看不着咋了？洋玩意儿咋了？现在好了吧？被人抓来当马夫。
1: 放心吧，啊，我都啊被他们抓出来三回当马夫。哎，我站那跑回去了吧？
0: 哥，那咱啥时候跑啊？
1: 哎，走走，
0: 有人跑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把这些弹药运到前线，你们人人有赏。有谁再敢给我偷奸耍滑，你们看到了没有？他们俩就是你们的下场，还愣着干什么？走，
0: 哥，咱跑啊！
1: 别着急，
3: 走，
4: 给我打！
5: 69团副将总指挥部，69团副将总指挥部，敌人火力太猛，请求支援，请求支援，请求支援！69团副将总指挥部，69团副将总。
6: 我是69团参谋长，我军损失惨重，我请求
7: 撤离阵地，撤离阵地！
6: 喂喂，团座，
8: 我让你请求援兵，是让你请求撤退了。
6: 团座，这分明是拿我们当炮灰呀、啊！
8: 王建杰，
6: 到！
8: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6: 死守阵地，直到援军到来。
8: 看来你还没忘记我们的任务。
6: 团座，再这样打下去，咱们这家底都要打光了呀！团座呀，
8: 闭嘴！这战斗到了，剩下一个人，在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之前，谁不许撤？
9: 怎么回事？
10: 长官，我们没炮弹了！
11: 长官，我们这儿没炮弹了！
9: 长官，我们的炮弹也不多了！
12: 狙击官，狙击官！
13: 长官。
12: 老子的炮弹呢？
13: 长官，弹药车还在山坡后边。
12: 跟老子的，集中两门大炮轮流轰炸，别让他们发现咱们没有炮弹了。你用炮弹去，用不到炮弹，老子宰了你！
13: 是，
12: 快去！
14: 团哥，
15: 团哥，敌军已经突破我军前沿阵地。我们顶不住了，团座，
6: 团座，撤吧！再不撤，就让人家包饺子了，我的团座。团座，撤吧！你的命要紧呐。
8: 我的命倒是无所谓，兄弟们都没了，实在是令人痛心呐。撤吧！
15: 兄弟们，撤！报，援军到了，
6: 我去。
2: 吴司令怎么搞的？怎么把蒋武腾啊、徐仁斌给叫来了？
16: 秦明、金阳
2: 也在，这是战场，不是演习场啊！
16: 去，告诉秦明和金阳，带人给我撤了。
2: 是。

0: 兄弟们，学生兵都来了，暂时不撤了，跟我回指挥所。
1: 是。加把劲儿！
2: 怎么回事？
3: 前面的话卡住了。
2: 加把劲儿！一二三，一二三，三。
4: 哥，咋办？
2: 别吓我！
0: 马副兵，赶紧卸炮弹，赶紧收车。快！
2: 咱俩的机会来了。
5: 清明，你看那么多人，
6: 这我们的人能顶住吗？
7: 怕什么？能不能顶得住，就看咱们炮打得准不准了。
2: 长官，长官，您看啊，这轱辘一掉啊，是因为这路太陡了，前面的路啊更陡。如果咱们有点木桩呢，这车轱辘只要往沟里一掉，咱们拿木桩一撬就能给撬出来。万一特别陡的地方呢，把木桩呢塞在车轱辘底下，车呢就不至于往下打滑，也不会伤着人。
0: 嗯，这倒是个办法。那木桩呢？木桩哪儿找去啊？
2: 这山上这树林子里边这么多木头呢。
0: 那谁去啊？
2: 我们俩去。
0: 哦，还不快去！
2: 哎，行，
0: 哎，你俩等会儿
2: 啊！
0: 你给我过来！
8: 哎，长官，我们俩一块儿去吧，我们俩一块儿去干活有劲儿。
0: 少废话，你过来，跟他一块儿上山找木桩去。
8: 快点！
2: 哎呦呦，
6: 哥，
8: 那铁头，等我回来啊！
9: 同学们，这是我们上真正的战场上露一手的机会。
6: 哥，要不然咱们先往后撤一撤，
9: 不能再撤了，
6: 再撤我们的距离就够不着敌军的炮兵阵地了。
9: 不怕，有哥在呢。啊，
6: 将，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了？
0: 车轱辘坏了，我把这炮弹卸了，把车轱辘修好，马上就走。
6: 还修什么车？我告诉你，你现在每耽误一秒钟，阵地上就要死好几个炮兵。把这车上的炮弹卸下来，让这几个马夫兵背上去，后面那几个没有坏的马车继续运炮弹，再耽误时间，军法处置。快，都快点！驾！
9: 让你给我笑！
6: 哎，
9: 你笑！
6: 哎，
0: 拿枪来！
9: 我让你笑！打死！
2: 哎，长官，
9: 让你笑！
3: 别打
2: 了！别打了！你要把他打死了，不就少了一个运炮弹的人吗？我们现在马上晚上扛炮弹，
0: 快给我扛炮弹去！都听好了，给我扛着走！
2: 没蛇吧？
6: 娘的，什么炮弹还不来？
9: 听出来了吧？他们炮弹打得非常稀疏，说明他们的弹药可能不足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招呼他们了。
6: 哥，这种情况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向指挥部汇报一下？
9: 听我的，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9: 准备战斗。
10: 目标敌军阵地制撑点，标尺二八九，方向向右009，高低加二。
9: 点弹，
10: 延迟引信，激发，
1: 举飞，放。
6: 打中了，
9: 哥，
0: 咱们打中了，
1: 打中了。
9: 怎么样，王参谋长？
11: 打得好。
9: 那你就告诉我哥，让你们组织反击，就说我们用炮火支援你们。
1: 走，清明清明，第一次开真炮，这给我野啊！
6: 以前打的都是训练的，这真炮真的娘的响啊！
9: 过瘾吗，同学们？
1: 过瘾！
9: 咱们继续轰他们！
1: 好！
6: 他们不是没炮了吗？怎么还有炮啊？都给我开炮！开炮！快开炮！
3: 走吧，走吧，
1: 你把我们没有到了。
6: 妈的，这就等着挨打吗？啊！
1: 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等什么？赶紧给我看炮弹！哎呀呀呀！团座，刚才那一炮您看到了吗？清明他们干得漂亮！
1: 我这两个堂弟呀，虽然是异母同胞，性格各异。清明傲气冲天，就知道逞能；青阳呢，踏实谨慎，又缺少军人的锐气。
2: 这两个兄弟性格，如果能结合一下就好了。
3: 这样吧，命令清明集中火力，目标敌人炮兵阵地，掩护我们反击。
2: 是。
3: 嘿，好小子，可算让我找到了。
2: 哥，找到谁了？
3: 蒋，你看，敌军的炮兵阵地。
2: 蒋。
4: 拿出你讲武堂最佳天南守的狠劲来，我们一定要一炮成名，看好了，准备填弹，
5: 炮弹。
4: 目标敌军炮兵阵地，标尺231，方向向右00，高低加1。
3: 填弹，
4: 上。
5: 哎，
4: 铁头，
5: 我来。
4: 哎，
5: 谢谢。
4: 你怎么样？
5: 没事。
4: 云飞。
5: 哎呀！啊！哎呀，我脚！跟你说，陈官，赶紧走，赶紧跑！
6: 跟我脚疼！
4: 没事，我扶你一人。他娘的，老子早知道你们想要逃跑，这一路上你们就别安分，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5: 张二斌，别，陈官，我没想跑。
4: 啊！跑！啊
5: 陈总，
4: 太好了！别让331团吃吃咱们的炮弹，清明也太神了，竟然用一门教练炮能够挑战331团的炮兵队。
5: 我看他们没了炮兵还耍什么威风？
4: 命令兄弟们一定给我顶住了，给军部发电报，催催援兵，
5: 是，
4: 放！
5: 哎，趴下！

0: 娘的，
1: 炮兵呢？还有炮兵吗？
0: 团长，炮兵死的死，伤的伤，都不行了。
2: 娘的，
1: 有会开炮的吗？谁会开炮？站出来！我赏他十个大洋。
3: 哎，想不想回家娶媳妇儿？
4: 想啊。
3: 别着急啊，哥呀，给你挣这娶媳妇儿钱去。
2: 妈的！
1: 我赏他二十个大洋。谁会开炮？
3: 长官，长官，我会开炮。
5: 他会大炮才怪呢。
3: 我会。
0: 你他娘的一个马夫胆子不小啊，耍我是吧？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会开炮，我会。刚才我运炮弹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开炮了，我学会了。
0: 团长，现在炮兵都没有了，我看这小子还挺机灵的。咱们死马当活马医，开一炮让他试试。
1: 这会开炮？
3: 真会。
1: 那不记住了，要是骗我，一枪崩了你。
3: 不骗你，不骗你。哎，刚才您说谁开炮赏二十大洋，这是真的吗？
1: 拿着。哎，
3: 我还有一件事，如果我要把炮给打响了，您是不是把我们给放了啊？
1: 行，只要你会开炮，咱们都行。
3: 哎，铁头，快，让他给我装炮弹，过来，快点。哦，去。

0: 哎，我说你他娘的会不会开炮啊？我会啊，快点！哥，你会啥呢？别闹了！我，你把炮弹给我拿过来。这时候还找乐子，这不作死吗？大哥，啊，
1: 等会儿，等会儿，啊，快点！
0: 哎，看见插军旗的那个地方了吗？那肯定是69团的指挥部。给我朝那个插军旗的地方轰！
2: 打那旗的？
0: 对，朝那打。

0: 停了！停了！快！快点！哎呦！这打中了！打中了！
1: 谁开的炮？你们的炮兵阵地不是已经被我们摧毁了吗？去，王军明，抓紧时间速战速决！这炮我又上来了。是。
2: 长官，我们能走了吧？
3: 长官，
2: 看见前面那个火烈点了没？把那个火烈点给我轰掉！
3: 长官，咱刚才不是说好了吗？我只要把这个炮给打响了，你就给我钱让我回家了。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点！
3: 长官，
2: 这说话不算数了，你说的呀！
3: 就是我这兄弟还得回家娶媳妇呢，你让我们走吧。
2: 哎，
3: 你
2: 赶紧开炮，不开炮我就毙了他！
3: 长官，我跟您说实话吧，您让我要再开炮的话，那我一定会把别人给伤着的。那万一要把别人给炸死，那孤魂野鬼都会来找我来了，那我可怎么办呀？我，
2: 长官，救命！
3: 长官，你别上了，别上了，我开炮，行吧？
4: 天哪！快点！今天真是太过瘾了啊！不但第一次拿炮轰人，还第一次挨炮轰。准备，继续填炮。
5: 哎哥，按照咱们教程，咱们的炮位已经暴露了，咱们是不是先转移炮位啊？
4: 刚才那一炮一定是试射，说不准啊，这下一炮就落大家脑袋上了。不着急，先打完这炮再说。
2: 又打中了，继续开炮。
1: 齐营，准备填弹。
6: 是，快点。

0: 青阳，青阳，陈总，不好了！青明他们都炮兵阵地遭到敌人炮击。
1: 青明和青阳他们怎么样？青明倒是没事，
0: 可青阳呢？
1: 青阳牺牲了。

0: 敌人又发起冲锋了，命令全团准备。报告，六师集团二五师二团从东西两侧赶来增援。
1: 太好了，老天有眼呐！
0: 命令全团准备反击，给我消灭对面那帮王八蛋！记住了，一定要活住他们团长。
2: 是，
3: 走。
2: 前面啊，我们发起总攻。

0: 我是三三幺团团长。你就是三三幺团团长？是，麻烦兄弟给笼子里带个信儿。之前他写信让我投奔他，现在你可以告诉他，我想好了，我跟他干。放心吧，兄弟的话，我一定会转达到的。
1: 不要动！不要动的话，就地正法。
2: 哥，看不惯把咱都毙了吧？
3: 不会，咱们又不是当兵的。
1: 军队长，走！
2: 快！
1: 干什么的？
2: 别动！别动！
1: 干什么的？
3: 别走！
2: 这些都是炮兵阵地上抓获的俘虏吗？
3: 是啊，你想干嘛？
2: 我就问句话。 问完我就走，但我问话的时候是要插嘴，我就一枪崩了他。我问你们，刚才最后一炮是谁放的？谁放的？我再问你们最后一次，刚才最后一炮谁放？如果不说，你们通通都得死。
4: 哎，长官，长官，长官，那个我放了。哥，你是什么兵？
5: 马步兵，硬炮弹的。
4: 马步兵？哎呦，哎哥，哎，
5: 用得着你来称英雄？
4: 说，刚才谁放的最后一炮？
5: 哎，长官，您别为难他们了，那真是我打的。
2: 哎，我，成英雄是吧？不怕死我就成全你。哎哎哎哎，
0: 顾新明，你要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
6: 哥，这些都是从炮兵阵地下来的俘虏，
2: 刚才打青阳的，一定是他们。我要把那炮手找出来，为青阳报仇。
0: 青阳，是他炸死的吗？
4: 出来成英雄的。哎哎哎呦，说，最后那一炮，到底是谁放的？我放的，
0: 真的是你打的？
4: 真的是我放的。我打第一炮的时候，我故意打的歪了一点，第二炮我们那长官拿枪逼着我，让我打准了，我也没办法，我就。是条
0: 汉子。
4: 哎，长官，我也是没办法。哎哎哎哎呦哎呦哎哎呦！长官，长官，
0: 哥，
4: 哎哎，长官，哎。哎哎
0: 你不是说刚才最后一炮是你开的吗？
4: 那你证明给我看看，看前面那棵树，如果你一炮能击中这棵树为中心，方圆15米之内，我就相信。
7: 长官，如果万一击中了的话，能把我们都放了吗？
4: 可以，但是你记住了，如果打不中的话，你应该知道我要干什么。
7: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放了，你小子还真行啊！来人，把那些人都给放了，把这小子给我带走。啊，大哥，不能放了他呀！他是杀青阳的凶手。
1: 闭嘴！
0: 怎么做？我知道。
1: 大哥，哎，
2: 铁头，回家等我去。哎，
1: 哥，大哥。

0: 放心吧，秦阳，这个仇，哥一定替你报。
1: 杨志华，杜团长，
2: 坐呀。
1: 杜团长，我看就别做了。我知道你把我带回来，是因为我这在长官的逼迫下。
2: 把您弟弟杜秦阳给炸死了，说实话，我真是被逼的。我也知道您肯定是想杀了我，为您弟弟报仇。我这也难逃一死，要不然您就直接给我来个痛快的得了。
3: 谁说杀你了？您不杀我？
2: 按理说呀，你一炮炸死了我弟弟，我真应该杀了你，为我弟弟报仇。但是，我是一个军人，战场上短兵相接，不是你死。
1: 就是我和各位其主嘛，战场上哪有这么多恩恩怨怨呀？再说，青阳是名军人，死在战场也是死得其所呀。啊，对对对对，您说的对，是得其所。那既然他要是得其所了，您把我给放了得了。
2: 谁说放你了？
1: 您不放我，那您也不杀我，也不放我，您想让我干什么呀？
2: 我是想给你指一条光明之路，富贵之路。您不会是想给我钱吧？钱算什么？杨志华，我实话告诉你，那天当着我面打了一炮，打得漂亮，打得好。你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见到的会开炮的马夫兵。我这个人呐，没有别的毛病，就是爱财。
1: 我的部队就缺你这儿的人才，所以，我想把你留在我的部队里，当个炮兵队的兵。一句话吧，就是想让你留下来，跟我一起干，不但有钱，而且还有前程，怎么样？杜团长，我跟您说实话，我真的是不想当兵，我也不敢当兵了。一当兵就打仗，一打仗就死人，我最怕杀别人了。
2: 我就是一农民，您把我放了，我回家种地去得了。知道现在你在跟谁说话吗？啊，
1: 您
2: 是杜团长。<笑>你知道我是团长，就应该知道我手中的权力。我告诉你，我有时候的一句话能够彻底改变你的命运。信不信？
1: 行行行，
2: 你是愿意在穷山沟里种地呢，还是愿意跟我一起建功立业？
1: 团长，我跟您说实话吧，是，您是团长，您是当兵的，这打仗是您的本分。我是一农民，种地是我的本分。您只要把我放了，我就回家种地，我以后再也不打炮了。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只种地，
2: 什么都不干，
1: 什么都不干。
2: 想好了？
1: 想好了，
2: 真的想好了。
1: 我真的想好了。
2: 那好吧。
1: 来人，
4: 是，
1: 把他给我押到后院去。啊，是。哎，不是杜团长，您这是干什么？你把我放了不就？
4: 干什么？把他把账或者是柱子上不给他吃，不给他喝，
1: 跟我爹祝寿一晚，
2: 我就枪毙了你。
1: 哎，
2: 为我弟弟祭奠。
1: 哎，杜团长，哎，杜团长，您这
2: 押走。
1: 是，哎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 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克、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6: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7: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威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5: 英猛威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3: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0: 没花一分钱，英猛威酷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猛威酷能量裤。
5: 英猛威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威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5: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威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威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猛威酷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5: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威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威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3: 自从穿上这英猛威酷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威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威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威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

0: 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猛卫裤能量裤。
0: 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

0: 为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广阳岛多云，24到37摄氏度。长寿湖晴转多云，21到35度。石柱黄水多云，16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转小雨，26到39度。云阳龙岗多云，20到31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6到35度。綦江横山晴转多云，22到30度。开州满月镇雷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江间四面山晴转多云，21到29度。开州大件镇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彭水摩围山晴转多云，15到23度。酉阳

0: 桃花源晴转多云，19到28度。酉阳花田乡晴转多云，18到28度。酉阳双泉乡晴转多云，19到30度。酉阳公滩镇晴转多云，21到34度。武隆芙蓉街道晴转多云，23到35度。武隆苍沟乡晴转多云，21到35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9到30度。西藏昌都小雨转多云，10到24度。
1: 大家同学一场，
2: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3: 同窗不同路，
4: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5: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
3: 同血不同心。
5: 怎么要查我？
6: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3: 情义能否两全？高士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清扬，客人都来了，你在这愣着干嘛呢？我高兴不起来。
1: 大哥，我就不明白了，清扬尸骨未寒，您为什么非要给大伯做这个寿呢？清扬，大哥知道，清扬也死了，你心里难受，大哥我心里也难受。可是你想过没有，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七十大寿。再说，咱们杜家。 只有你大伯一个长辈了，这次清扬一死，他心里窝着火，我真的担心，怕他做出病来。另外，按照咱们当地的习俗，家里出这种事儿，如果有喜事儿，可以冲冲啊。
2: 铁大哥的，快点，客人都来了，去吧，换身衣服，快点儿。

0: 怎么了？这青阳刚死，咱们就来给杜老爷子拜寿，也不考虑考虑清明的心情。
1: 青阳刚刚牺牲了，清明心情肯定不好，这几天你多陪陪他啊。
0: 我知道了，我会理解他的，但是以清明的脾气，我不知道能不能劝好他，他那么倔。
2: 给我，别喝了。怎么样，清明在吗？
3: 秋月教官，嗯，秋白老师，清明你这算什么样子？你现在是咱们讲武堂的大英雄了，大家都在议论你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呢。我今天来啊，一是给老爷子祝寿，二就是想好好的向你祝贺一下。
4: 有啥好祝贺的？青阳他们都牺牲了。
2: 青阳也是我的学生，他牺牲了，我心里一样难受。你要想开一些，
3: 秋伟老师，青阳他们牺牲，我有责任。
2: 我，青阳啊，战场无情，枪炮无眼，你不要太自责啊！只要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将来找机会改正，青阳的牺牲才算有意义。现在关键是你，你不能这么消沉。
5: 必须要振作起来，你这个样子可不是我认识的杜青阳。
3: 我就想不通，青阳那么优秀，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死在这个马夫兵手上。
5: 马夫兵，周白兄，
2: 哟，周白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哎呀，
5: 客气了，客气了，老兄。前几日你是一意定乾坤呢，今天又是老爷子七十大寿，我特意来。 道喜来了啊！客气客气，
6: 清明，木兰小姐就靠你了，好好招待。来，咱们这边谈。
7: 行。
6: 清明，我先出去照顾一下啊。走走走，一块儿。
8: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点。
6: 少喝点啊。

0: 秦阳的死你难过，我能理解你，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喝酒伤害自己的身体啊。清明，你在我心目中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
1: 我没事，你别担心。
0: 我不是担心，是害怕。你前两天去战场的时候，怎么也没过来跟我打声招呼，说点什么呀？你万一要是……
1: 对不起，青阳是替我而死的。
0: 青阳的牌位在哪？我想去祭拜他。
1: 在赫尔宗祠呢，我都没脸见他，我就不陪你了，好吗？
0: 我自己去就行。
2: 九外兄，共产党真是厉害呀、啊！叶挺的铁军一路上势如破竹，
3: 仅仅几个月就从广州打到了武汉，佩服，实在是佩服。
4: 秦师兄啊，北伐是遵从中山先生的遗愿，是咱们国共两党精诚合作的结果，
5: 功劳是咱们大家的嘛。
3: 秋白兄啊，就会讲话。说实话，以前我对共产党是有成见的，但自从见到秋白兄，我就发生了变化。秋白兄的人品、学识，让我实在是佩服。
4: 哎呀，秦师兄过奖了。如果龙司令和你的那些同仁们都有你的这样的心胸和想法的话，中国何尝不会强大呀？
3: 是啊，但有些事情我们是改变不了的。我能改变的就是和秋白兄兄弟之情越来越浓，越来越亲。行了，别让老寿星等着了，咱们先过去吧。
6: 小姐，你救救我吧！你把我解开吧！我已经在这儿被绑了一天一夜了，我一天一夜都没喝水、没吃饭了，再绑下去我就活不成了。
7: 你不是坏人吗？
6: 我是被他们呀拉来当兵的。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是一个农民，我想回家种地去，他们不肯，他们让我当兵，让我到战场上去杀人，我不敢。后来他们就把我给绑在这儿了，说等老爷大寿之后就要把我给枪毙了。
7: 你不是坏人，他们干嘛把你绑在这儿啊？
6: 我真的不是坏人，我给您发誓，我要是坏人的话，我们全家都死光了，我一辈子都找不着媳妇儿，我们家还有老母亲呢，我要死在这儿，我们家我妈谁管呀？
7: 你别哭，你别哭，
6: 您就把我给放了，我真的是好人。你只要放了我马上就走，我回家种地去，我再也不来了。
7: 你故意骗我？
6: 我发誓，我真不骗你，我要骗你，我们全家都死光了。哎，
7: 来，
8: 哎，姑娘，谢谢啊。
7: 哎，啊，我怎么总觉得你还是在骗我呢？
4: 大伯啊，
3: 哎，
4: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

0: 木兰，木兰，
1: 快帮我解开，解开！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混蛋！
2: 哪个混蛋？
1: 飞宝那个女混蛋，我看到她跑到前院去了。

0: 出什么事儿了？这么吵啊！
1: 爹，你先吃着，我去看看。
2: 吃吃吃，
3: 大伯，我也去看。
4: 告诉你，今天晚上伤害他，我剥了你的皮！
3: 你别过来！
4: 放开他！
3: 放开他！放开他，你才会剥了我的皮呢！你别过来！你过来先把脸给他刮花了，你信不信？
4: 你敢？
3: 陈浩，陈浩，要不我要刮花脸先！陈浩，走！啊，别过来！
4: 放下，放下！
3: 别
4: 动！
3: 别过来！
4: 放
3: 过来！
4: 放下！
3: 放
4: 下！
3: 别过来！
4: 别
3: 过来！你别动啊你！
5: 放开我，臭流氓你！
3: 你再嚷我活惯忘了你啊！
4: 臭小子，你把人给我放了！你要伤他一下，我今天弄死你！你信吗？
3: 你躲开，你躲开，我们走，我保证不伤害他。
4: 你还想跑
3: 啊？
4: 你回头看看，你跑得了吗？
3: 来，杨志华，啊，
4: 你想干什么？你把人给我放了，
3: 兄弟，
4: 哎，
3: 听我说话，她是我妹妹，你不要伤害她，咱们有话好好说。你只要把她放了，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甭蒙我。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都是骗子，我才不上当受骗呢！
4: 你赶快把人给我放了，否则现在就给你打成马蜂窝！
3: 枪给我！哎哎哎！别过来！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都冷静点！只要你把人放了，我保你没事。
1: 你呀，
3: 你退后！你退后！你退后！你听见没有？
1: 之前我就信你们，我就上当了。这个，那是你儿子吧？你儿子在战场上跟我打赌打输了，然后呢，他把我给骗回来，说让我当兵。我不想当兵，当兵有什么好处啊？你看这样的，都拿着枪，这都要杀人，我不敢杀人。然后他又说，把我绑后边那柱子上去。今儿你过寿吧？他说了，他说等过完寿就把我给枪毙了。你说我能不跑吗？
0: 真有此事吗？
6: 爹，是这样。这小子呀，就是个当兵的料，我想让他当兵入伍。
0: 你哪能这样做呢？当兵入伍那是自愿的事情，哪能强迫人家来当兵的？啊，我是怎么教你的？
6: 爹说的对，
0: 把人放了吧，只要你放了人，我保你没事。
3: 饶命啊！你先让人都走。
4: 大伯，不能放了他呀！青阳就是被他一炮炸死的。
0: 啊，这是真的吗？
4: 大伯，这事儿我还能骗你吗？你也堵在你儿身后，像个男人一样，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3: 是又怎么样？怎么了？
4: 是又怎么样？看他自己都承认了。
3: 我，
7: 哎，金明，
3: 哎，别过来，别过来，
0: 青明，把枪给我放下。青阳是在战场上死的，他死得壮烈。战场上来来往往，死活无数，但都是各为其主。你不能把这个罪过怪在一个人的身上啊！别忘了，我也曾经当过兵，我知道这个道理。
4: 大伯，青阳是你的亲侄子。
8: 大哥，青阳是不是你的亲弟弟？
4: 秋北老师，青阳是不是你的得意门生？
8: 就因为这小子胡乱在战场上开了一炮，青阳就死了。
3: 哎，老爷子，我跟您说啊，我真的不是胡乱放炮，哎，你们自己说，那我打第一炮的时候是不是没打中你们？那是我故意的，我那叫鸣炮示警。那你知道我要打炮啊，你们是不是应该躲开啊？我没办法才打第二炮的，那我要不打第二炮，那我这阵地上军官就把我给拿枪打死了。我已经警告你们了，你们不走，我打第二炮，我哪知道能把邱新阳给炸死？
4: 还敢胡说八道！哎，
0: 你把人好了，放肆！你岂有此理！
4: 你冷静点，
9: 放开我，警察！
4: 停！

0: 你干什么？你听老爷子，早弄死他们就跑不了。你要干什么你？你想把老爷子给气死呀？这是老爷子大寿，拉回去。你不要，你还是把人放了吧。只要放了人，我保你没事。
1: 小兄弟，啊，老人家的话你听到了，啊，现在没人敢伤害你。
2: 放了我妹妹就可以走了。哎呦，哎呦，我是能走了。老爷子，今天是您大寿，对不住，我走了。
3: 杜老爷，您请回吧。哎，马副兵，别跑！站住！站住！别跑！别跑！哎，哎，都别过来啊！
4: 往哪跑？
3: 别过来，过来，我对你们不客气。
4: 哪跑？
3: 别跟我讲！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你没受伤吧，木兰？我没事儿。这个王八蛋，等我逮着了他，我一定要活剥了他皮。清明，新阳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大伯好像刚刚说的也有点道理啊。
1: 什么道理啊？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了？青阳就白死了，这个仇就不报了。
0: 清明，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吗？你眼睛里面充满了杀戮和仇恨，怎么会这样？这个仇
1: 我一定要报，我必须逮着他，必须逮着他。
2: 清明。
3: 清明，杨振华抓到了。
4: 清明，你干嘛去？
3: 木兰，我有点重要事要办。啊，你还是等我吧。
4: 清明，
3: 放开我！哎呀，放开我！哎，你放开我！你把我放开！杜建彪，你要干什么？

0: 别打了！人呢？人呢？刚才就在这台上。上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找！找！找！
1: 他找了！
2: 糟糕！
0: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2: 清明，这是玩真的，你真要炸死他！
0: 杜清明，你有病啊！杜清明，你放开我！
2: 小子，你不想死得痛快吗？我今天就让你死得痛痛快快！我炸那个粉身碎骨，替我弟弟报仇！
0: 我又不是故意把你弟弟给炸死的，你放开我！放开我！
2: 这会出人命的！
1: 把绳子放开！
2: 放开！
1: 放开！
2: 清明，清明，
1: 你冷静点。 要不咱把他交给你哥，让你哥处置他。弟兄们，我杜清明今天把话说清楚，今天的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你们还记得青阳是兄弟的话，就别拦着我。
0: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救命啊！你放开我！

0: 你干什么呢？
1: 救命啊！救命啊！
2: 那救人！哦，
0: 清明！
2: 清明！
0: 放开我！
2: 清明！
0: 清明！
2: 冷静点！
0: 你疯了吗你？
2: 解绳子！解绳子！

0: 站好了！光天化日，胡作非为，还差点害人性命！你们这是干什么？啊！你们是讲武堂的学生，这其中不乏有佼佼者。你今天的行为跟土匪有什么两样？你们这不是在纪念同窗好友，你们是在给讲武堂抹黑！有请你！
1: 杜庆明，你以为你在干什么？你以为你在给青阳他们散个报仇呢是吧？你这就是在为自己的失误在找泄私愤的对象。
0: 报告教官，今天的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跟他们无关。嗯，挺义气是吧？这当口了，你还记得把他们几个给摘出去？爷们儿啊，杜庆明。
2: 在纪律面前，你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吗？
0: 啊！少给我废话！一律禁闭三天，直接回学校到禁闭室，讲义有证。他们有证。
2: 哥，
0: 听什么乱？
3: 清明，等等我。
0: 没事吧？
2: 我没事。
0: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对不对？
2: 对，我跟他们是一伙的。
0: 他们是我的学员，我是他们的教官。
2: 你是他们老师啊？他难怪呢，你吹哨比枪都好使。
0: 这叫军哨，他们是讲武堂的学员，也是军人。哨声一响，军令如山。
2: 懂吧？哎，没什么事儿，我能走了吗？
0: 哎，季医生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李秋白，云南讲武堂炮兵科的副主任。那你想干什么呀？你不会是想把我再给绑上去吧？
4: 小伙子，你这人挺有意思啊，不怕死，还会操炮。
0: 小伙子，我很欣赏你。
4: 咱们交个朋友吧，
5: 交什么朋友？
4: 你看你衣服都破了，身上也该好好洗一洗了。你总得找个地方处理一下吧。啊，跟我走。
5: 怕了？走就走。
4: 都通知下去了，每个城门都贴上你的画像，凡是出城的人，卫兵都会严格排查。
5: 好，做得好。
4: 老爷子都把这人放了，您怎么还抓他呀？明朝的朱元璋跟自己的部将说这样的话：“天下之俊才，不被我所用，必被我所杀。”您真认为杨志华是个天才啊？可只是天才啊，就是个奇才。可惜呀，他不想被我所用。清明不是想为青阳报仇吗？那就成全他。

0: 你在我们家干嘛呢？
1: 我洗脸呢。
0: 谁让你来的？啊，
1: 那个李大哥把我给带回来的。
0: 哥，哥！
2: 你喊什么呢？你这货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他怎么在咱家？
2: 我带他来回家换身衣服。来，啊，试这衣服，如果合适，归你了。
1: 李大哥，这衣服是皮的，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种衣服，皮的和布的缝一块儿，
2: 穿试穿试试。哎，
0: 没见过吧？啊，穿完了赶紧走。
2: 说什么呢你？哎，
1: 李大哥，不管怎么样，我终究要走了。感谢您的救命之恩，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2: 天儿也晚了，你再住一宿走也不迟。我怕你这么出去，杜家如果遇上你，会找你麻烦的。
0: 啊，你还能住一晚？他本来就得找他麻烦，枪就是因为他死的。
2: 李帅，
1: 李大哥，今天您救了我一命，这些钱呢是我当莽夫兵挣的钱，本来想拿回家娶媳妇儿，您把我命救了，这钱是您的了，您拿着。
0: 让你挣
2: 钱干什么呢你？我别理他。
1: 李大哥，您收下吧。
2: 杨兄弟，嗯，我救你不是让你拿钱来报答我的。
1: 啊，是，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您救了我，我必须得拿钱报答您。你别看我小，江湖义气我懂。您拿着这钱，以后呢，咱俩就算两清了。
2: 谁告诉你这就是江湖义气啊？
1: 书上说的。拿着吧，
2: 杨兄弟，这钱我真不能要。有机会，我跟你好好讲一讲什么是义气。我意思，你今晚还是别走了吧。啊？
3: 哼。
1: 李大哥，不管怎么样，我今晚上真得走，谢谢您了，谢谢您的衣服，谢谢救命之恩，我走了。
2: 可惜了。
0: 这种人啊，走了才好呢。爹。

0: 我们现在只能等着他的消息。
1: 几个城门都报告没有发现杨志华的下落，他会不会已经出城了？不可能，除非他长了翅膀。哎，那这小子会在哪儿呢？
2: 我想，他也许根本就没出城。他能躲在哪儿呢？只有一个地方。哎呀，这么晚了，谁又在敲门啊？行了，来了，来了，来了！别敲了，
3: 李大哥。 出不去城，哎。

0: 呀要快快长大，等我和清明结婚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1: 小姐，哎，吃早饭了。嗯，
2: 周妈，
0: 你帮我浇浇花。哎。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0: 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 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

0: 就快交，九寨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 退，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8: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3: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4: 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9: 大家同学一场，
10: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11: 同窗不同路，
10: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2: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1: 同血不同心。
12: 怎么要查我？
13: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11: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0: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泰山岩岩，鲁邦所占，岩有龟蒙，岁黄大东。孔子42岁那年，鲁昭公死于流亡路上，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忧心如焚，登临泰山，他想追问礼在哪里，人在何处，这个世界会好吗？56岁那年，孔子开始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旅，一路风雨如晦，他却从未动摇自己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始终稳如泰山。
1: 孔子临终前7日那天早晨，拖着个拐杖走到门口，他自己还在唱，是吧？泰山其颓乎，是吧？梁木其坏乎，是吧？哲人其危乎？他心中就是一个泰山，我就是一个梁木，我就是一个哲人。
0: 当孔子登临泰山那一刻起，就将自己与泰山融为一体。周游列国14年后，孔子终于回到杏坛，继续开课授徒，一生弟子3000。孔子小天下，从此成为泰山任职的最高境界。
1: 孔子儒学啊，实际上就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泰山文化是哺育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孔子儒学。说泰山文化它其实也是整个黄河文明他们的一个继承者。所以就是啊，黄河文化，那么儒家文化，泰山文化，那么它有内在的或者密切的一种关联。
2: 泰山文化它其实是融入于无形的，台湾有泰山的小学、中学，有泰山的各种饮食物，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可以接触到的，所以无形中我们就会在言谈当中，或者在心灵深处，就有这样的一个泰山在里面。
0: 孔子慎终之泰山，泰山乐中之孔子。或许连孔子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肩负的宏阔使命就是小天下。
3: 由于齐鲁的文化成为华夏的主流文化，由于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长期的主流文化，所以泰山的这个形象呢，也就扩大到整个华夏各族。泰山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富饶的，但是它精神的象征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我们华夏的民族的心中。
0: 登临泰山极顶，东观旭日东升，西望黄河金带，岁月不尽，天地悠悠。因为孔子的登临，泰山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从原始信仰和政治功能，上升到了文化价值和思想层面。泰山开始成为文化之山，泰山也由此从天上回归人间，由神在大地上的居所成为众生的家园，成为人格和精神的象征。孔子的泰山是回归到人本位的泰山。

0: 张亚民，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安石刻碑塔的第六代传承人。
1: 我们在传播一些文化书籍、文化思想的过程当中，依靠拓片，这也是这个现在可以那么讲，复印机的老祖宗嘛。
0: 自碑塔建出于世，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泰山石刻碑塔技艺，最早由宫廷传至泰山脚下，因碑塔能清晰完整地再现石刻的风貌及神韵，堪称泰山文化活的载体。拓印生涯中，让张亚民最难忘的是1992年那个石头滚烫的夏天。他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要对泰山经石域占地2064平方米巨大石屏上的1000多个大字进行拓印。泰山脚下的经石域摩崖金刚经石刻，向来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经文字径在50到60厘米之间，字大如斗，故有榜书之称，刊刻于1400多年前的北齐年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经石域石刻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刻石，内容是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
2: 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作品，不仅是规模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字大，这是榜书第一。艺术学家也好，书法家来讲，都尊他为榜书鼻祖。它的主持者和年代啊，一直是一个谜。
0: 要想解开这千古之谜，仅在经石域是找不到的。十几年间，金石学者赖飞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他在泰山周边平阴、东平等地的21座山上，相继发现了120处相同字迹的石刻，大都有明确落款，僧安或是僧安道一。僧安，名道一，北齐高僧，在佛法与书法上造诣很高。他认为，坚竹易削，皮纸易焚，刻在高山，永流不绝。
2: 意思是这个经文啊，就很容易就损害掉，写在简帛上的也好，竹简的这个竹木牍上的也好。应该把它刻在石头上，就是金石难灭吧，是吧？简帛易削，金石难灭。僧安道一就是要把这个佛经刻遍天下名山嘛。
0: 僧安道一首选泰山镌刻《金刚经》，是因为泰山在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信仰中的特殊地位。泰山因地处东方，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又是万物发育之元气，于是就被赋予了主生的寓意。至东汉时期，随着泰山智慧说的兴起，泰山又被赋予了主死的职能。佛教初入中国，为加快传播，借助了中国本土风物和民间流行的观念，在诸多佛经的翻译中，用更广为人知的泰山与佛界的地域关联在一起，用泰山府君 对应主管人类身后事的神奇。因此，泰山

0: 对佛教中国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位于泰山主峰西北麓的灵岩寺，在唐代与南京栖霞寺、天台国清寺、荆州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而灵岩寺位于四绝之首，再次证明了泰山在佛教名山中的重要位置。灵岩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遗产是千佛殿中的40尊罗汉像，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1: 这是灵岩寺千佛殿的40尊彩色泥塑罗汉像，罗汉的年代问题都很复杂了，有好多是原装，宋代的身子，宋代的头，这个大概有12尊，它历史上经历了好多磨难，金代有4次磨难，顶塌了，把头砸了，重新磨制了头像。宋代的身子安到了一个金代的头像，这总体来说什么呢？40尊罗汉有4个时代：宋代的、金代的、元代的、明代的。灵岩寺罗汉透过袈裟，能看到骨骼的存在，就它非常精准，它雕塑的非常精准，它骨骼准了，得有肌肉，得有服饰的皮上才能协调吧。
0: 南北朝时期，泰山成为佛教在北方传播的中心。唐代的灵岩寺是泰山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标志，还在无意间以禅茶一味之风打开了北方饮茶的格局。唐朝以前，中国北方并无饮茶习俗，灵岩寺一位叫降魔藏的禅师以茶助禅，让民众争相仿效，并成一时风习。灵岩寺的发展史几乎与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史同步，随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冲突、融合不断向前发展，灵岩寺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范例。泰山脚下还走出过一位获得三藏称号的高僧义净。在玄奘圆寂后第7年，37岁的义净辞别泰山，搭乘波斯船只，经由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行程3000多海里，抵达印度，海外生活了25年。除了完成众多佛经汉译，他还留下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2部大书，让后来的探险家根据书中记载，发现了举世震惊的柬埔寨吴哥窟、印尼婆罗浮屠等文明遗迹。意境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中国历史西天取经最著名的三大高僧。泰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对话上苍的渴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是势若登天的决心。如是道和合，体现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求索与追问。天地人通同，见证着对人类与社会的终极关怀与信任。望月，每个人

0: 切近要旨的不同视角。每个人都在攀登一座独属于自己的泰山。
1: 今天能看日出吗？今天早上是个阴天，没有日出。其实除了看日出之外，泰山还有很多风景啊，值得我们去发现。
0: 冬日清晨，待定温度降至零下20度。泰山娟姐是为数不多的凌寒逆行人，她想通过直播让更多人看到难得一见的雪中泰山。
1: 在几千年前，大顺呢每过几年都要对自己的地盘进行一次巡视，然后当他巡视结束之后呢，他要公告于天的，要跟上天呢做一次汇报总结，会选择这几个方位的几座大山来作为标记来进行祭祀活动。而我们泰山呢地处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日出之所，古人来到这里认为这里是可以跟上天对话的地方，天高不可及于泰山。
0: 作为首批国家金牌导游，张娟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要通过互联网去传播泰山文化。她需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出圈，用短视频的方式在云端去小天下。无论晨昏雨雪，人们总能在手机上刷到这个直播泰山的网红导游。越是极端天气，就越是泰山娟姐的登山直播日。
1: 在这苍茫的天地之间，我在泰山之巅，可以跟那么多人分享泰山文化，这是一种快乐。
0: 3年时间，泰山娟姐用手机构建起了一座数字泰山，直播超过1000场，浏览量突破20亿人次，全网粉丝150万人。2022年6月下旬，亚太经合组织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邀请张娟进行一场线上15分钟的演讲，中国导游首次登上 APEC 的讲坛，他的靠山就是泰山。
2: 如果你不是中英文的话，可能就需要调版了。您现在这个版的话，
1: 哦，我明白了，那我就直接放英文的吧。这次写这个稿子是真走心了，就写着写着就哭了。你以前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停下来去看，这次停下来去看，发现自己干了很多的事情。很多人都说风里来雨里去太辛苦了，这个对我来说恰恰最不辛苦，真正辛苦的是自己的一个心理转变的这个过程。咱是就那种赤诚之心，可是呢会被误解呀，你要去承担很多的非议啊。
3: 为了让网友看到独特天气环境下泰山的美景，
4: Let's welcome her sharing with theher experience of digital tools usage。
1: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叫张娟，是一名导游员，同时也是一名户外旅游主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1: 经常凌晨3点就得起床准备直播泰山日出。我也曾经在-20度的天气里连续直播6个多小时。
5: Thanks for listening. That's my sharing. Thank you very much.
4: Okay, thanks a lot for this special speech.
1: 我是不是表现特差？
5: 没有。
6: 红了，黄了，
1: 就是

0: 娟姐的导游生涯中已经攀登了1000多次泰山，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她都从未停下脚步，始终挑战新的人生高度。
1: 每一个中年人的生活就像是

0: 最难攀登十八坛，你累了，你走不动了，你想放弃了，但是你能放弃吗？你不能放弃，你只能往上走，因为这是人生的路啊，你要走下去啊。最难攀登的不是山，而是人，战胜自己。
1: 越往上，风越急，脚步越沉重，但他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走着。每天直播泰山，是这个平凡者的小天下。
2: 泰山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美学上就是一种阳刚之美、壮美、雄浑、刚健，这就是泰山的美学特征。这个对人生啊启发，就是要奋斗，就是要攀登。对人生啊，就是像登山一样。

泰山南麓普照寺山门两侧，有一幅由杨新先生书写的对联：长松筛月，不变古今，黑豆未芽，何分如佛。泰山的儒释道多种文化元素在互动交融的变迁中，既保持着各自的基本特，他们都借助了泰山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又反过来丰富了泰山文化的内涵。就如同泰山从海面之下崛起，那是一个水落石出的奇迹。会当名句写下豪迈的诗篇，看见自己并且踏山护境，才是从泰山极顶观天下的真正意义。领命然后奉行，才是每个人在世上向天而行的非凡使命。来来往往，字字苦苦，何事不是若登天然。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

0: 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

0: 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活。

0: 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

0: 智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

0: 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危险！

0: 哎呀，爷爷的拐杖太棒了，没两下就打中了。
1: 没有那么厉害了，我只不过是草原上数一数二的科学家而已。
0: 你们是谁？
1: 别怕，我们认识暖羊羊。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2: 老爷爷，你们怎么知道我和暖羊羊认识呢？
1: 是这样的，小灰灰，是时候要离开了。
0: 可惜还没有跟赢叔叔说再见。
1: 我找过他了，不过他不在，我就留了一封信给他。但我有跟照顾我们的村民道别，这几天他们帮了我们很多。
0: 是赢叔叔。
1: 那个是暖羊羊以前提到过的小心吧？
0: 牛叔叔为什么会抓他？
1: 我们去看看吧。
3: 原来那个叫暖羊羊的就是星落的女儿，是我大意了，幸好现在找到了你。当年会云霄诀的人在大战时都离开了，现在只剩下星落了。
1: 暖羊羊，他妈妈叫星落，不是月羊羊吗？
0: 哎呀呀，爷爷，冬天不要说话，很容易暴露的。
2: 所以，一直派凶手袭击我们的人是你。

0: 为什么那些凶手会听你的话？难道你在帮饕餮做事？
1: 这你不用管，用你找到星落就可以打开封印了。
0: 你疯了吗？当年牺牲了多少人才封印了饕餮？如果放他出来，山海界又要生灵涂炭了。而且你的手不也是因为饕餮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吗？你为什么还要帮他？
1: 不用担心，我已经有办法控制他了。
2: 别疯了，你又不是没见过饕餮的能力，他这么强大，凭你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控制得了他，到时候连你自己都会被他反噬。
1: 这个你不用管，既然你不肯帮我，那就别怪我了。
3: 包，外面有奇怪的飞行物，快来看啊！
1: 我来看看。
4: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赶快离开吧。
0: 但是外面有士兵把守着，
4: 这得靠我们的情报网了。

0: 暖洋洋，开始吧。
1: 天清地明，正气充盈，
2: 没想到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练成了追影术，真是天赋异禀。
3: 他可是星落的女儿啊。嗯，
4: 能成功吧？
5: 能成功的。
0: 又是这样子，昨天还以为他是累了，看来不是。难道是他体内那股能量在干扰他？得扶住他才行。白练师们，摆阵。暖洋洋，我们来帮你稳住力量。

0: 会唱。天清地宁，正气充盈，去。我看到了，有一缕光丝。
1: 光丝，我怎么没看到？
2: 我眼睛大，让我来看看，在哪呢？
0: 这缕光丝只有施术者才能看到。跟着这缕光丝走，就能找到你母亲了。
3: 谢谢大师姐。
0: 接下来要靠你自己了。
4: 嗯，那我们出发吧。
0: 他之前遭遇了什么？那股气究竟是怎么回事？

0: 这两天我一直在打听消息，从村民那儿得知，他们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送菜出去，多好，不要出事儿。
1: 鹰，飞行物如何了？
2: 它飞得好快，已经不见了。
1: 对了，我听说你修复了一个面具。有什么作用的呀？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爸，你刚才让我看见的那个女孩不见了。
3: 不见了，奥蒂。
4: 奥蒂，
3: 什么？你说找不到？先停下，让我检查一下。
0: 竟然被发现了！
3: 别想逃！
0: 别欺养太甚了！这几天我已经把这里的通信弄好了，尝尝新宇宙的无人机吧。

0: 飞行物原来是你的。
1: 什么不关我事啊！
2: 不要小看老人家。
3: 对，那洋洋爷爷可是厉害的发明家。
2: 低调低调，
4: 快走吧。
0: 那个拐杖是关键，奥迪，奥迪，奥迪。
5: 你们就这么对待老人家吗？知不知道什么叫尊老爱幼？
4: 你们往北面走，去到天蝎营找秋，暖洋洋他们在那里的。
5: 这时我们去。
3: 大姐姐，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4: 他的目标是我，不会伤害我的。而且秋知道的话，会来救我的。
0: 带回去。
4: 你们快离开。
0: 别追了，打开封印要紧。
4: 赢，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0: 不用再劝我了，能量转换器。

0: 我没有选择。
1: 邱叔叔和索姨他们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暖羊羊的妈妈，到底会在哪里呢？确实，这片森林离天蟹营也不远，应该都找遍了吧？
2: 真是越来越好奇了。嘘，
3: 别影响暖羊羊。
4: 凶兽，你一直尾随我想干什么？你跟了我这么久，还没死心吗？

0: 我们快去天信营。不过我们现在没有武器，要小心点儿。先看看周围有没有凶兽。
1: 爷爷没了拐杖怎么办？
0: 我可是发明家，再弄一个不难。
2: 好大的怪物啊！
0: 吃我可以，不要吃这个小孩子。
3: 住住！
0: 好机会，我们快跑。
4: 对了，小慧慧，刚才你没有吓到吧？
1: 我才不怕，慢悠悠爷爷以前能力更大呢。
0: 嘘。

0: 光丝来到这棵树的位置就消失了。
1: 这棵树和暖羊羊家门口那棵一模一样。
2: 这里只有奇花树，没有人呢。
0: 妈妈，你会在这里吗？
3: 暖羊羊。
0: 妈妈，我是暖羊羊。

0: 第44集，你叫暖羊羊好不好？
1: 奇花树，这是哪里？大家去哪儿了？

0: 这些是小时候的我。哎，吊坠，
1: 谢谢你帮了我，不客气。
0: 妈妈，
2: 我会帮你补好它的。我用菜干做的菜好吃吗？
1: 好吃。我来温暖你的手吧。
2: 谢谢暖洋洋。
1: 你的雪人好可爱。我们是青蛙。
0: 对。
2: 我跟小新的回忆也是我跟妈妈的回忆。
0: 吊坠。
3: 暖洋洋，我是爸爸。
2: 暖洋洋，该睡觉觉喽。睡醒晒太阳，有暖洋洋就会暖洋洋。哇，样子真的每天一变呢。
3: 以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记录下来。暖洋洋。
2: 意思是我们生命中的小太阳。
3: 你叫暖洋洋好不好？
2: 我要做个包包给女儿，希望你健康快乐，做一个善良勇敢的孩子。
0: 妈妈，爸爸，我好想你了。

0: 妈妈，暖羊羊怎么突然不见了？该不会地上有洞吧？
1: 以前在奇猫国的时候，皓月也曾经带我和懒羊羊躲到树的空间里，我猜这树有问题。
2: 也许跟暖羊羊的妈妈有关，毕竟追影树的光丝是在这消失的。
0: 那是影叔叔。
3: 怪不得这么多年一直找不到星落，原来藏在了这里。

0: 赢叔叔，啊！赢叔叔走到树里面去了，赢叔叔等等我们！
1: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快醒醒啊！这树在给妈妈输能量。
2: 原来在这。
1: 杨叔叔，你怎么会在这里？小心！小心不是消散了吗？
2: 找了这么久，终于要成功了。
1: 杨叔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妈妈，你恢复了吗？妈妈，
0: 暖，痒，痒。

0: 我的女儿，妈妈。妈妈，情况术士在帮你恢复吗？等你恢复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杨叔叔，你在做什么？
1: 你让开，我要带他离开这里。
0: 不行，妈妈还在恢复，你不要动她。快走，那洋洋。严叔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是？
3: 他是上回救回暖洋洋的行舟。
4: 暖洋洋去哪儿了？
3: 那行舟，暖洋洋突然消失了，刚才还好好站在这里的。对了，还有赢叔叔，他刚才走进大树里面了。
5: 我们猜暖洋洋可能也进里面了，只是我们进不去。
4: 这树应该有百炼师开发的空间，要进去必须有它的气息才行。
6: 所以这棵树会不会是被星罗阿姨开发了空间呢？
3: 那暖洋洋进去就合理了，可是赢叔叔呢？
4: 不对，干嘛？
7: 强化树在震动，这是怎么回事？
0: 啾啾！我不会让你过去的。
1: 我不会伤害他，但他必须跟我走。
0: 可是妈妈还这么虚弱，你不能带她走。暖洋洋，
1: 我说过这件事我有办法控制好，你不会有任何危险。跟我走吧。
0: 你不能碰他。
6: 暖洋洋，你快走，你打不过他的。
0: 我不，这么艰难才找到你，我才不要。
6: 暖洋洋，
0: 不许再走，
3: 我妈妈。
4: 你怎么回事？这火是什么能量？
0: 别伤害我的女儿！
4: 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闹了。

0: 把我妈妈还给我！
1: 到底暖羊羊在不在里面啊？急死羊了！

0: 丁叔叔，你有看到暖羊羊在里面吗？
1: 他是谁啊？

0: 你们俩做什么？
1: 啊！等一下，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0: 放下他，
1: 把妈妈还我。
2: 居然能够命令那么多凶手，原来你一直在演戏骗我们。四大名将之一的营怎能干出这种事？
1: 不许走。
3: 暖羊羊，
2: 第45集，今天必须打开封印。
0: 那就在这里开启封印吧。
2: 我不会帮你的。
0: 那就由不得你了。

今天必须打开封印。嗯。

0: 那是，
1: 是暖洋洋那边。
2: 那我们快赶过去。

0: 你们先过去。
1: 好。

你的能量怎么越来越强了？妈妈，你准备了这么久，今天谁也别想阻拦我！

0: 饕餮呢？
1: 妈妈，我们快离开这里！妈妈，妈妈，是真面具。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

0: 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46集，大家平安幸福。
1: 妹妹，妹妹，小月。

0: 妈，你终于醒了，暖洋洋，
1: 妈妈，
0: 乖，妈妈回来了，
2: 啾啾，
0: 啾啾，星洛，你醒了，太好了。苏苏，别哭了，我这不是没事吗？我哭是因为我开心。
2: 啾啾，
3: 太好了。

0: 娘娘究竟发生了什么？星洛，星洛，我们来看你们了。暖洋洋越来越可爱了。英伟，英伟，我们干脆住在星洛家吧。 住多久都可以，阿俊，快来把所所的行李搬到他们的房间里吧。不是啦，这些都是星宇让我们带的。你看，你看，这是给你的，这是给暖洋洋的，给你的，给暖洋洋的。<笑>
1: 别想了，没有你的。喝茶，喝茶。<笑>
0: 哥哥他们最近还好吗？ 哎呀，他呀，还是老样子，整天臭着脸。我都担心啾啾一直陪着他会被传染臭脸。但是最近呢，饕餮活动频繁。饕餮，哎，现在整个山海界都进入了备战状态，星宇他们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山民和百炼师们还在琢磨着祖师爷留下的山海诀呢。饕餮要是卷土重来。 山海街就麻烦了。不要想太多，不要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是吧，小暖公主？啾啾啊！啾啾，你怎么受伤了？那天我把你交给你爸爸后，就立马和啾啾回去山海界了。
2: 啊！啾啾，啊！啾啾，啾啾，坚持住！啊！这一手都不行，你伤得太重了。 啾啾，谢谢你。接下来你好好休息吧，等我回来，再生诀会让你恢复的。虽然醒来你会忘掉我，但至少你会活着。哥哥肯定在那边。
3: 各界都遭到凶手的突袭，他们自顾不暇，根本分不出捉手是来支援。秋莹，
1: 星洛，你怎么来的？
0: 哥哥他们呢？
1: 啊！我没能量了，大家撑住！不好，他快要冲破禁锢了。
2: 我还不知道，哥哥和山明会永远离开我。
0: 原来是为了护你的性命，星宇当时才会把你送走。

0: 我找到妈妈的时候，看到树藤正在为妈妈输送能量。
1: 奇花树是你外祖寻到的神奇种子所长成的，我们在树下长大，清楚它有治愈之力。
0: 那爸爸也会在山海见吗？啊，
1: 我用追影术试试看吧。
2: 对啊，上次就是这样找到修罗阿姨的。
1: 希望这次也能成功吧。

0: 消失了。不对，刚才的情况，阿俊肯定还活着，他一定还在。
1: 别担心，可能是因为你刚醒，能力还没完全恢复，你要休养好，也要保持好心情。对了，我们去那里吧。啊，到了。啊。哦。我平常最喜欢和英伟来如意树这里散心了。
2: 如意树，是不是许愿就会如愿呀？
1: 不会了，只是大家都会把心愿挂在树上，每天看着这些美好祝愿，内心会充满能量和希望。来，你们每人一条，在如愿树下诚心地把你们的心愿寄托在彩带里，然后用力抛上枝头，挂得越高越好。大家也一起吧。
3: 好。
2: 我的彩带挂在很高的树枝上。
4: 喂，我们来帮你。

0: 转心咒。啊，
1: 你许了什么心愿？说起来，你家在哪里啊？家里有几个啊？
2: 懒羊羊，哪有像茶壶狗一样问人家问题的？你这样会吓到人家的。
3: 你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4: 这位是灰太狼先生，以前可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呢。
2: 没想到经历了一些冒险之后，我们就成为了朋友。就像斐和吴之奇，一开始我们也害怕提防他们，但在相处之后，发现他们的心都很善良。
3: 所以只是这样就成了朋友了吗？
1: 所以行舟，你的心愿是什么呀？
3: 我希望的是大家平安幸福。
5: 慢羊羊村长索索，这些年我都未能尽到母亲的责任，幸好有你们。
6: 说什么呢，暖羊羊很懂事也很省心，照顾他我们可幸福呢。
7: 暖羊羊一直用自己的正能量感染着身边的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6: 对，
5: 和他爸爸一样呀。谢谢你们这些年照顾暖羊羊。还有件事我必须要确认一下。

0: 小心是我的能量载体，在我醒来后我们记忆就共享了。上次暖洋洋突然爆发能量，这太异常了，我要查清楚。
1: 江洛阿姨，暖洋洋他怎么样？
0: 我发现他体内有股异常的能量波动。
2: 异常的能量波动是不好的东西吗？
0: 那我之前的失控是不是跟这个有关？难道我一直跟啾啾合不了体也是这个原因？
3: 暖洋洋别担心，我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4: 第47集，暖洋洋坚持一下。
5: 不好，脚受伤了，要追不上了。那是谁？不管了，这样下去不能让他跑掉。

0: 谢谢你啊。怎么就走了呢？至少认识一下。啊？
1: 用这个走路好一点。
0: 原来你离开是给我找这个呀，早说嘛，多谢了。对了，我叫秋，你叫什么呀？
1: 赢。
0: 我看你身手不错，要不我们以后一起捉凶兽吧。你不爱说话，那正好，我爱说，我们能做好朋友。合作愉快。
2: 急刺，

0: 我们要一直守护山海淀。
1: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2: 星洛，他没事吧？
1: 原来你还会关心他，那你为什么要利用他打开饕餮的封印？
2: 我有个事情要解决。
1: 我们当年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才把饕餮封印起来，你这么做对得起山民跟星宇还有其他永远留在当年的人吗？所以你要解决什么事情？还有现在饕餮不见了，你打算怎么做？你总是这样，心里有主意却从来不说。
2: 我会找到饕餮，而且有万全之策可以控制好它，你不用管。
1: 我怎么能不管？你和他们都是我很重要的人。
0: 幸好你当年的书和笔记我都有帮你保存，
3: 谢谢索索。
4: 妈妈，我也来帮忙。
3: 不用，今天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放心，明天还有大家在，不会有事的。
5: 大
6: 叔是叔叔，
5: 没事，我们有铜镜，叔叔是进不来的。铜镜怎么失效了？快跑啊！
7: 是一只来路不明的兽，大家要小心。
5: 是他。
4: 皇上，他之前救过我。

0: 我们救过你们，但这是什么兽啊？我怎么在山海指南里没有见过呢？他好像是在画什么，难道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吗？完全没有章法，看不懂。
1: 孩子们，什么情况啊？
0: 哎呀！不行，万一伤到村长呢？
2: 你们看，他好像是想找什么东西。
3: 村长的平板。
0: 他到底想说什么呀？
4: 他在说，
0: 别再说他饿了，
4: 好吧。
1: 对了，之前他听到平板发出的音频就有点异常了。
0: 这么说的话，他曾经对灰太狼的仪器发出的音频也产生过一些反应。
5: 我觉得他好像在向我们求助。
2: 暖羊羊。
5: 你想要我们帮你吗？
1: 那我来试试吧。
6: 我也来帮忙。
7: 许愿明天的治疗能成功。
5: 除了这个，我还希望能快点找到爸爸，妈妈的身体早点恢复，我们一家可以永远在一起。我是不是有点贪心了？
7: 会如愿的。
5: 谢谢你。
7: 不会有事的。就算真的有什么意外，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5: 一顿分析下来，只有你当年练的术才能救暖羊羊，但是风险太大了。那个东西已经在暖羊羊体内太久了，再不吸出来，暖羊羊会发生什么危险，谁也无法预料啊。索索不用担心。一切都准备好了。
2: 暖羊羊，不用担心，会成功的。
5: 放心吧，孩子。暖羊羊要相信自己，也相信妈妈。开始了，大地归尘，正气归位。暖羊羊，坚持一下。
2: 希望一切顺利。
1: 这些数据都显示它跟普通的兽不一样。
6: 那接下来我来试试这段音频，用不同频段与波形刺激它的神经。
5: 妈妈，好难受。怎么，这股能量这么强大？
4: 妈妈，
5: 暖羊羊没事的，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宝贝。
0: 青龙阿姨她，
5: 阿姨的样子怎么在变老？
2: 所以青龙阿姨不是说没事的吗？
5: 如果是一般的能量，对青龙来说是完全有把握的。但看来这股未知的能量已超出她能吸取的范围了。但她说了，情况再坏都要试试。
4: 什么？
5: 妈妈，快停下！

0: 一会儿就好了，宝贝，妈妈没事的。
1: 不可以这样！
0: 空气中的杨洋，我们让他离开，不然的杨洋会有危险。就好了，不能现在停下来的，不然就前功尽弃了。
2: 不，不，
3: 暖洋洋，
2: 妈妈，帮帮我！
0: 不，不要，不要这样，妈妈，我们还见面，小人，我不傻，
2: 心若傻呀，
3: 心若阿姨，
4: 我们到底还能做什么？
0: 妈妈，快醒醒！暖洋洋，别怕，妈妈一直都在。我的暖洋洋长这么大了，好想陪着你长大。
5: 小玉，
0: 阿俊，
5: 我。
6: 青露阿姨，
7: 有什么情况？
3: 啊，这不是跟当初从喜羊羊身上吸走的东西一样吗？所以说，在大姑那里被这股神秘能量击中的，不止喜羊羊，还有暖羊羊。啊，
8: 这股能量不简单，肯定跟饕餮有关。
9: 第48集，是我最重要的人。
3: 星露阿姨不会有事吧？
10: 不用担心，一定会没事的。啊！
11: 我们回来了。
0: 怎么样？
11: 放心吧，百炼师检查过我们的体内，都没有类似的物质。
1: 幸好把那个东西给吸出来了。
3: 百炼师说了，现在的情况算是比较幸运的，暖阳身体没有受到那个东西的影响。没想到那个东西能量这么强大。
10: 哎，秋和行舟去哪里了？
11: 行舟去休息了，秋叔叔在处理那个像核心的东西。
0: 星落醒了，大家进来吧。
12: 为什么会这样？
0: 别哭了，现在没事了。
12: 哪里没事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为什么不跟我说？
0: 你妈妈不想你担心，才没跟你说的。暖洋洋，对我来说，只要你没事，其他都不重要。
13: 你终于醒了，小玉。
0: 我果然没听错，你是阿俊。
1: 什么？
12: 阿俊，所以你是？
13: 小暖，我是爸爸。
0: 太好了，你还活着。
13: 我回来了。
11: 虽然很突然，但暖洋洋终于和父母团聚了。
3: 太好了，之前跟我们对待的竟然是俊洋洋叔叔，但那时候他不会说话的呀。
14: 他是刚刚才能说话的，我们发现平板发出来的特定频率声波能够激活他的神经通路，
7: 于是我们用不同频段与波形对他进行了刺激，还真的让他恢复了发声的

0: 能力。
1: 爸爸，你为什么会变成兽？
2: 难道你也中了饕餮的技能？
3: 一切要从当年那场大战说起。那天在星洛和啾啾离开后，我放心不下，于是把小暖托付给英伟他们，然后就赶去大战现场。大家千万不要有事啊。多加小心。
4: 不要过去啊，那边很危险。
5: 封印饕餮。
3: 当我醒来后，大战已经结束了。从那以后我就失去了意识，但又隐约感觉自己好像在活动，好像在找着什么。直到那天在菜干村，我突然听到一段音频，然后就清醒过来了，并且认出了星洛做的包包，知道他是小暖。我担心你们有危险，就一路跟了过来。

0: 所以叔叔是中了什么技能变成兽的？
1: 这是饕餮的技能，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恢复的办法。
2: 不管怎样，原来爸爸一直在。那天晚上，也是你来陪着我，只是之后你怎么突然就走了？
3: 因为那天晚上我听到了一些声音。
2: 你去哪儿啊？
3: 那个声音让我又失去了意识。后来我再次听到之前让我清醒的音频。在我恢复意识后，看到了慢羊羊和
4: 机会，我们快跑。
3: 我觉得他也许能帮助我，于是就寻着他过来了。这些就是我能记起来的事情了。
0: 村长，你们有办法让俊羊羊叔叔恢复吗？
5: 我会继续分析俊羊羊的各项数据，希望能找到突破点吧。
6: 我也会帮忙。
1: 村长、灰太狼，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
0: 我们先出去吧，让他们一家好好聚聚。
7: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8: 做个人上人真的是很重要。
9: 使命，撕裂情谊。
10: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1: 他在撒谎。
9: 宿命，明暗交锋。
12: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疆土。
13: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9: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4: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

0: 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他说我知道啊，就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他就忘了自己的家。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真的还挺自责的。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情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妈妈，这个花你觉得好看吗？好看，真好看。这人真是的，别人夸他他还不相信来着。
2: 妈妈比去年好多了，会笑了。
1: 哎，好看。
2: 但我心里明白，只是减缓了病恶化的速度。
1: 二加三等于多少？
3: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肯定一点的，坚定一点。
3: 二加三等于零。
1: 他的这个状态大部分事情都会忘记。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我看看我妈妈还记不记得。这个是谁吗？
3: 知道
1: 了。不知道。你自己女儿都忘了。大家最多就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怎么开心，或者说没有什么情绪，但是不知道是这个疾病导致的。
2: 妈妈，对不起，我来晚了。
0: 妈妈，对不起，我来晚了。首先，让我们有请出被制线人母亲于小红上场。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名字叫于小红。
0: 今年多大了？
4: 今年48。
0: 啊，48、49了，对吗？
4: 对对对。
0: 今天跟谁一起来的？您还记得吗？
4: 啊，跟我女儿。

0: 您跟您女儿一起来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1: 吴亚林。
0: 那咱们先把女儿先请出来，我们一起来聊好不好？
1: 好的，
0: 也更详细的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女儿吴亚婷上场。
2: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的话是28岁，现在在全职照顾49岁的儿子海默真妈妈。
0: 妈妈在回答前面好几个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些缓慢，只有回答您名字的时候，她非常欣喜地加速说：“当然，当然，我的女儿吴亚婷就在那儿坐着。”这可能是她心里现在印象还特别深的记忆点。现在这个状态大概多久了？
2: 其实呢，他是在23年，也就是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比如他出门会忘记拿钥匙啊，那个时候他也会忘记同事的名字。其实我也带他去看过嘛，然后当时医生就说，就在认知障碍这里打了个问号。其实这个在整个临床上是比较少的，他就说到时候再观察一下吧，可能是更年期，所以我们就觉得到时候再说吧。然后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呢，我觉得就是让我有点打怵，就是真正的有点恐惧了。在2025年，那个时候我外婆嘛，她说你妈好像有点会忘记她的家在哪，就是我外婆的家。那时候我会觉得怎么会连自己妈妈的家都忘了呢？我那一天我就说要不我带我妈回到她自己买的房子里边去，我看看她还记得自己的家吗。我就摁到了13楼，当时我们是一梯四户的，但是我们家呢就是打开电梯门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家。我就想问一下，我说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她说我知道啊。就当时特别特别自信，对不起，就是但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一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我很难想象啊，就是他自己买的房，他自己亲手装修的，但是他就忘了自己的家。就他刚拿起钥匙嘛，然后准备插进去的时候，我当时就很慌张，我说老妈，我说你的家在这里，是这一间。他当时说啊，不是这个吗？然后他说他，我就拿起钥匙我就打开了门，我就说这个是你的家吗？他说哦，好像是哦。然后他就还是很懵很茫然的状态，我就觉得很害怕嘛，我就带他去医院看，然后医生就说是中度阿尔兹海默。我当时对这个疾病没有认知的，我不知道这是干嘛，这是什么问题啊。然后他就说老年痴呆，就这4个字很冰冷。我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怎么才能治好他？然后医生就说现在中度了，现在全球都没有病例是能够医好的。他说如果能够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万幸了。就从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如果说早一点，在他47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陪伴他，或者坚持治疗，可能也不会只有2年时间就变成中度吧。
0: 哎呀，母亲今年49岁，
2: 对，
0: 其实看起来可能还要更年轻一点。
2: 是的，是的，其实妈妈在我的印象里，她蛮年轻，她也挺漂亮的，所以我真的还挺自责的。
0: 哎，但你也不用太自责。我想知道，那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那一年你多大？也就25、26，其实。
2: 对的。
0: 当时做什么工作？
2: 我那个时候我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干教培，然后后面我就在做运营类的工作。我对自己要求很高，就是我觉得我3年之内必须买车，5年之内必须在广州买房。
0: 这不是一个年轻人非常容易能够到达的目标。
2: 因为我毕业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学，就是一个普

0: 普通学校嘛，我爸妈他们在2018年就离婚了嘛，就可能如果要是自己结婚的话，可能才嫁妆都要自己挣的这个状态吧，所以我只能比别人更拼命，我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我还记得我毕业的第一年，我当时跟我朋友嘛去海边去玩，我都是背着书包背着电脑的，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大家都在拍照打卡，然后我自己就蹲在路边打开电脑，就是这样子捧着这个电脑，然后在这里处理工作。我那时候租房不是租的是那种6楼的步梯嘛，因为省钱，那一天可能就是加班加到了凌晨2点，然后我爬到6楼之后，就是我眼前一片黑，就是我真的很怕自己猝死，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我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因为我怕自己被淘汰。
1: 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0: 就我其实在毕业的第一年我已经月薪过万了。哇。对，然后我在做运营的工作也是在年薪20-30万左右。
1: 在广州。
0: 嗯。
1: 你其实工作了也没有几年，虽然算是有了一些积蓄，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妈妈突然的疾病出现，它会有影响到你的工作吗？
0: 肯定会是有影响的。那时候我还自己在接一些项目，也是运营类型的，所以我一边处理工作，一边就是照顾她，就是我看这样的能不能兼顾嘛。但我发现不行，就是我每天把饭做好的状态下，到了饭点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妈你记得吃饭啊，然后他说好，然后我回来之后发现饭还在桌子上，就是他哪�怕就是放到微波炉里加热叮个3分钟就可以吃了，但是他都不吃，他知道他饿，他本能的这些行为他知道，但是他不会做饭，他也完全没有办法一个人生活，因为他用2年时间就变成了中度，那可能真的不到2年的时间，因为中度和重度之间非常快，我就很害怕他万一真的忘了我呢，所以我就决定那就全职照顾他吧。
1: 你工作当时发展的那么好，去辞职遗憾吗？
0: 在我这里没有什么遗憾，就是我妈养育了我这么多年，我不能因为我现在的一些事业或者前途我就会放弃他，等他如果真的忘了我，忘记了这个世界，我觉得我来不及的时候我可能就才会真正的后悔。
1: 当时有没有想过请一个护工？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妈她接受不了跟其他人一起生活。
1: 在刚刚开始照料妈妈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难关吗？
0: 肯定是会有的，就比如说在一开始我照顾他，像平时他我做饭的话我也不太会做，因为我自己的生活技能也挺差的，就其实真正意义上是我妈生病我开始照顾她开始，我才从一个小孩然后变长大，就是瞬间长大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做饭我就看着菜谱一点一点学，然后有些时候经常可能烧焦啊，包括炒的没味儿啊都有可能的。我每一次会问她，我说味道怎么样啊，她说还行或者一般，她要好吃的话呢她就会多吃2口，要不好吃她也不会讲，她就一口一口这样子挑，你就能感觉到可能是真的很难吃。我其实也不了解他的这个喜好嘛，我刚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习惯的会把他当做一个成年人正常的人去对待。有一天他在客厅里边一直就徘徊东张西望，我说你在找什么呀老妈，然后他说我在找水杯，我水杯在哪儿呢，我说就在那个餐桌上啊，他走到餐桌面前就可能真的只有半步半米的状态嘛，他说哎在哪里啊，然后我心里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说明明就在眼前为什么会有人看不见呢，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很大声地跟他说你又不是眼瞎你看不见吗，为什么 你就不能专心一点呢，我就指着面前我就说就在这里，我就很大声跟他讲，然后当时呢就很无助，就像个小孩一样坐在那就很茫然啊，每一次我凶完他我也觉得很自责，我说啊，好像妈妈是真的他看不见了，因为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了嘛。
1: 某种意义上认知障碍对于很多概念的理解能力也在丧失。
0: 我有一次就是当着他的面 彻彻底底嚎啕大哭了一次。

0: 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意识到，我妈妈已经变成了一个寸步不离的小孩了。在2025年的11月份，那天我带着她嘛，从医院出来，我们一起上的一个天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习惯说我要拉住她，然后那一次呢，就是她走在我的身后，真的就只有半米的距离，我们一起上了天桥，走到天桥的尽头。其实到了一个分叉路口，这条路我们走了几十上百次，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下桥的时候，他走了相反的方向，我差不多才下到一两米的距离，我一回头看，人呢不见了，然后我当时很慌，我就立马拿起手机，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哎，老妈，你人呢？你在哪里啊？”就是我当时真的控制不了眼泪。我在想他肯定是往左边走了，我就赶紧从这个桥底下穿过去，我一看，我发现他大概在那个桥的7-8米左右的距离，他就站在那里很茫然地说，我不就在马路边上吗？他很无助啊，他就像一个走丢的小孩一样。我就说你往前走，但是他不知道前后，他又往反方向走了。然后我就很着急，我就跑过去，我就拉着他，我说走。当时我就真的在他面前彻彻底底的嚎啕大哭。原来我妈已经严重到我可能一秒都不能分心，就这一件事情让我真正的崩溃了。
1: 但是同时你也清楚的知道这个责任有多大了，24小时你都得把心和眼睛要挂在他身上。我先想了解一下他的这个记忆，慢慢他是说比较久远的事情会先忘记，还是说久远的事情会最后忘记？
0: 他是近期记忆不行，
1: 所以曾经的记忆会好很多。
0: 对，
1: 大姐，
2: 嗯，
1: 哎，您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啊？
2: 做一把普通的工作。
1: 您觉得您的性格是比较开朗还是比较安静啊？
2: 比较安静吧。
1: 朋友多吗？
2: 朋友也不是很多。
1: 您长得这么漂亮，年轻的时候应该有人追您吧？肯定有，你记得吗？
2: 啊，没有。
1: 是没有还是不愿意说呀？我觉得您不愿意说吧。
2: 没有。
1: 那不可能，您怎么跟模特一样？您这身材，小的时候雅婷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还记得吗？小的时候的她。
2: 哦，我女儿是吧？
1: 对呀，女儿小时候优秀不？
2: 她很优秀，前阵子她是很好，很优秀。会跳舞的，
1: 看到女儿现在亭亭玉立，是不是特别自豪？
2: 嗯，是是。
1: 哎，妈妈从小跟你在你的心目当中，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她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如果在她这边都开始有些记忆开始模糊的话，你几乎是唯一能提供这个答案的人了。
0: 其实，在前20年，我觉得我妈妈根本就不爱我，也不关心我，所以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陌生。我跟她分享一些什么，她没有回应。你跟她讲很多话，然后她可能简单的说嗯哦，就这种很淡漠，对于亲情都很淡漠。所以我会觉得她可能根本就不爱我，我会有这样的印象。包括，就是、哦、对，甚至。就是我妈连我的，就她在年轻可能30多岁的时候40多岁的时候，她都没有记得我的生日，也不记得我几岁了，甚至别人问她，哎，你女儿几年级了呀，她说我不知道。然后她跟我爸分开之后，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嘛，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打扰她。其实我们长期是不生活在一起的。
1: 哦，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你们的童年其实反而是疏离的。
0: 嗯，在他生病之后那一刻我就释怀了，我觉得没什么好怨恨的，他都已经变成一个孩子的状态了，我想再趁着他还在的时候好好的照顾他。
1: 那他现在的新的家庭的家人呢？
0: 没有在一起，因为他生病了嘛。我对他的记忆真的太少了，所以我通过朋友这种方式去打听他，去了解他的故事。结果呢，就发现了他其实比较内向，然后也不爱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包括也不听八卦，什么东西都会自己憋着。我当时记得有一个阿姨看到我的视频，她找到我，我就问她嘛，我说哎，我妈妈以前是怎么样的呀？哦，她就

0: 说他不爱分享，我说对，我说他好像对我也不再爱分享。但是呢，那个阿姨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让我非常的惊讶。她说她曾经不跟你讲，是因为她不想让你担心，
1: 担心他平时过得好不好。
0: 嗯，然后我就回看我跟他的聊天记录，我发现好像他的确也不会跟我分享他的情绪、他的经历，所有的一切我都不知道。
1: 你的妈妈是一个谜团啊。
0: 在那个阿姨跟我讲完之后，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她的朋友圈，就是我发现她可能不太善于表达，但是她在朋友圈就很笨拙地说我和女儿在一起要很开心。
1: 这是她的朋友圈？
0: 对。哇，
1: 这都是生命以前的朋友圈，
0: 是
1: 在2019年2020年的。
0: 对，包括她的朋友圈，她的头像啊，她的背景其实都是我的照片。啊，
1: 雨后彩虹，开心而又美好的一天，感谢女儿的陪伴。事实证明，余生要和让你笑的人在一起。大姐，这是谁的朋友圈啊？是您发的吧？嗯。记不记得？
0: 记得。
1: 是不是像两姐妹？啊，不像母女。我看照片，我说实话，我觉得你们母女俩关系挺亲近的。
0: 他现在记忆就只有3秒。
1: 3秒，鱼都能记7秒呢。不行，我要挑战一下，我要记住我的名字。大姐，嗯，我要给你一个任务，行不行？我们俩握个手，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你看看我，我看你能记多久，可以吗？可不可以？我名特别好记，我叫陈明。
2: 陈明。
1: 好不好记？
2: 好记。
1: 握个手。算是答应我。嗯，我叫什么？
2: 陈明。
1: 好，我叫什么？
2: 陈明。
1: 我待会儿要问的哦。
2: 好。
1: 施加了心理压力，完了。所以在你跟他慢慢相处的过程中，你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引导吗？或者跟他带来的一些改变吗？嗯，
0: 是需要去引导的。其实他一开始啊，像他一件衣服他可能会穿很久，就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有一件米白色衬衫嘛，一直穿着然后不换，他一天两天我觉得无所谓了，但是他穿3-4天我就说，哎，老妈，这件衣服该洗了吧，我说可能有点味儿了。可能过了几分钟我一回头看，哎，他怎么又穿上了。就是因为我不了解他，所以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去猜测他这个行为背后的这个原因。哦，然后我就猜到，哦，他很喜欢这件衣服，他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可能很开心，或者说这件衣服会让他很自信，他觉得这个时候他很漂亮，所以他不愿意换。那他在那么多衣服里边他选择这一件，那就说明其他衣服可能他并没有那么喜欢，可能他穿起来他没有那么自信，不好看等等一些原因，所以我就会带他去买衣服。对，就是不断的去先观察，然后慢慢去尝试。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带他去买衣服的时候，就是他现在今天穿的这一套，
1: 很好看，这身衣服
2: 过奖了。
1: 没过奖，实事求是。
0: 当时买的这一套衣服他穿上之后，我就听到了他这一年讲出的第一次自发性的话，就是他说我穿上这件衣服好有气质，很符合他的气质。哦，这是我在没有引导的心理框下，他自发的发自内心的看到自信又美丽的自己说出的唯一一句话，当时我真的很感动。
1: 那在吃方面呢，在您跟他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也有一些进步的部分？
0: 吃的方面就是会慢慢的引导他去表达。我当时给他做了一个面条，就每次做完饭我都会问他，因为他不会分享。其实他今年的状态有点失语了，脑子里边词汇量非常少。嗯，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好吃吗？他一开始吃第一口的时候他说嗯还行，我就看到吃了几分钟那一碗面没怎么动啊，我在想那肯定就是很难吃嘛，不好吃。我就引导他，我说是不是不好吃啊。嗯，然后他支支吾吾的，嗯，我就说不好吃，那咱们要不就倒掉算了吧。然后我就不断的鼓励他，我说你也不要难为自己，我说要不就倒掉吧。因为什么他很害怕这个行为呢？因为在他过去的经历里，他如果要倒掉他在他原生家庭里边受到的就是责备。在同样的场景，我就跟他说 妈妈你吃不了我们就到

0: 掉吧。然后在我无数次的鼓励下，他终于起身的倒掉了。他像一个很胆小懦弱的小孩，在你的滋养，在你的鼓励下，愿意迈开这一步。
1: 你现在其实每天像带着一个孩子一样在往前一步一步的探索成长。您跟谁在一起生活会比较开心？
2: 给我女儿吧。
1: 特别好，因为这是真正健康的爱，这是陪伴，是尊重，是引导，是一点一的发现。大姐，难题来了，有十分钟了，考验的时候到了。我叫什么？我是有期待的。我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2: 不记得。
1: 我的名字不记得了？没有关系，不记得很正常。我要是跟您女儿聊十分钟话，我忘了她的名字也很正常，人都是这样的嘛，很正常。我再说一遍。
2: 什么江明？
1: 他忽悠我，他忽悠我，被他欺骗到，他很开心。他说你叫陈明，他明明记得，他现在很像个孩子。
0: 现在妈妈更像是我的女儿。
1: 那在你慢慢像带孩子一样带着你的妈妈的这个过程中，你刚才说好像妈妈没有那么在意你，后来你又发现也许她心里真的有你，你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答案吗？
0: 其实在现在的照顾中她还是很依赖我，我感觉到她好像很在意我，然后她对女儿就是好像更需要了。
1: 是的，她只有在回答你的名字这一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犹豫，充满自豪地跟我们所有人介绍，这是我女儿雅婷，什么可能都忘了，这可能是她最后忘掉的三个字吧。
0: 我记得很深刻哈，就是她竟然会牵挂我，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嘛，我回家带着她一起，那天呢大年初六有亲戚来家里边吃饭，但是我在吃饭之前呢，我被家里边人安排我要出去拿一个东西，我要开车出去，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妈根本不会打电话了，她其实玩手机都已经有一些障碍了，她竟然会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她打电话说女儿回来吃饭，然后我就说好，我说你们先吃吧，不用等我。就那天其实天已经黑了嘛，7点钟了，那个时候在农村，如果说外边那个院子里边不开灯就根本看不见，后面那天我就把车开到楼下，开到那个下面，然后我就走楼梯上来，然后我发现在那个院子里边有一个人坐了一个长板凳坐在那个上面，因为那上面没有灯，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呢家里边就是非常大厅里边闹哄哄的，大家都在吃饭，但那个人就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他孤苦伶仃的就坐在那儿，然后我一上来，我妈可能感知到我了，她突然说啊，女儿你回来了，对，很欣喜，但是我就会有疑惑，为什么她一个人坐在这里，我在想她已经吃完饭了吗，然后我又问我说老妈你吃饱了这么快，然后她就说我还没吃呢，她说我在等你，然后我听到这一句，我真的眼眶都红了，然后外婆就说我叫他吃饭他就是不吃，他就非要等你回来，然后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我就马上拉着我妈，我说老妈快点走，我们吃饭，
1: 突然觉得都值得了啊。
0: 对，还有一个他竟然会关心我，就是大夏天是很热的，那我的车其实已经被晒了一上午了，然后我一上到车呢我说好热啊，然后我妈她听到了我这一句好热啊，她就立马把旁边那个水拧开递给我，然后她说女儿喝水，其实这个天气很热嘛，她自己也渴也很热，她也需要喝水，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本能的意识下，他觉得我女儿很渴，她很热，她需要这个水，他递给了我。
1: 我能感受到，即便是极小极小的回馈，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让你坚持下去的动力。
0: 是的。
1: 那你后面有什么打算呢？还是说一直全职陪伴？在收入这一块上怎么办呀？靠积蓄啊？
0: 其实我自己的话，现在就是靠积蓄嘛，因为我其实上班的时候我自己攒了点钱，就手头上是有20多万，然后来全职陪伴他的。前段时间我就看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积蓄，看一下自己去年。

0: 的账单，就发现我其实花了15万左右了，主要是在医疗上啊，包括还有就是日常的开销，比如说日常我们现在租房子住嘛，就租房再加开销的话，就可能3-4千块钱了，然后再加治疗，每个月应该在2000多吧，然后我自己还有一台车，每个月就供4000，对，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我没办法放弃它，所以我还是会坚持。
1: 这个疾病如果真的在短期内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它会无法逆转的一点点变差，那这一点你心里也觉得能接受吗？
0: 我也没有想过就是它会变成什么样，因为我根本不敢想，但我想要去做更多，希望它哪怕记不住没关系的，我想哪怕他能笑，他能开心，就那一瞬间，我觉得那就够了。
1: 那你自己的生活呢？其实相当于已经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其实很多人问过我想不想结婚，但我想说谁不希望幸福呢？这个疾病可能在后期更难，我不想让任何人替我去承担和分担这一切，所以可能我没有结婚的打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妈妈，让她至少状态更稳定吧。
1: 我会想说，这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压力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有时候你也要真的更关心自己，先把自己一定要活好，然后才能一起携手走到更远的位置。马上就到了我们三位嘉宾老师来给两位说一说的时候了。在这个之前，我要做最后一次尝试。刚才咱们这一轮至少隔了有20分钟以上。我叫什么名字，大姐？
2: 金明。
1: 是这么牢啊！
0: 好棒！
1: 您完成了我们刚才的约定，我要跟您握个手，谢谢您。
2: 因为你这个名字很好听。
1: 我名字很好听啊！真的吗？不仅记得。
0: 太夸你了。
1: 特别好，非常开心，因为被人记住也是一种意义。您的故事从今天起也会被很多人记住，好不好？每天要这样开心的笑。嗯。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到我们三位嘉宾老师。
3: 今天小雅婷在现场，就真的让我很心疼。你再去描述你对妈妈的，不管是等待你的那个吃饭，还是小心翼翼的眼神的这样的一种解读的时候，我听到的都是一个女儿在说：“妈妈，我也想有妈妈。”你太害怕失去的那种不安，照顾这样的病患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你一定得是安全的放松的，但其实你是越来越紧张，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你就已经把自己快压到一个狭窄的角落里了。如果你想去让妈妈的病情发展得更缓慢一些，我们都知道它是不可逆的，那你就需要好好的爱护你自己。
0: 好，
3: 我也在这儿祝妈妈在她的病情当下位置上能够发展的再慢一些，慢一些。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4: 两位好。这个病，它就是非常的残忍的一个病。真正在他身边的人，要面临巨大巨大的压力和痛苦。我想妈妈她也许忘记了自己，但是植根在她内心深处的那份温柔是不会丢的。她曾经是那么封闭的一个人，把他仅有的那些心底藏得非常深的那份温柔给到了你，我想你应该是他最期待的可以幸福的那个女孩。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对待自己，我相信这也是妈妈希望看到的东西。谢谢你们来。
0: 谢谢
5: 两位。好。
0: 你好。
5: 其实这个雅婷来，她其实完成了一个迟来的重建，包括我在内，我们很早就会跟家人告别，彼此遥望祝福，但不在一起。但那个雅婷呢，你特殊，在流浪很多年以后，突然因为妈妈的疾病完成了这次重建。我希望这个重建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被很多人感知，至少能帮助他们买一张机票，买一张车票回去看看老妈。因为子欲养亲不待的故事比比皆是， 很多人他

0: 他终其一生未必能完成如此亲密的重建，如此了解自己的妈妈所想的一切。这是你的一次意外的收获，你要珍惜。也许这些也是你坚持下来的理由，你慢慢发现了这种东西可能成为支撑咱走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母女这种至亲的爱是天然的。我希望你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你能得到更多的帮助，为这个小姑娘减负，同时帮助妈妈减缓眼遗忘的速度。谢谢你们来了。
1: 好，
2: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妈，你还记得吗？我们一起去拍过一组婚纱照。
1: 嗯，知道。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去拍吗？
1: 不知道。
0: 有一个原因是我想看看你最美的样子。我还记得当时你穿婚纱拉开那个帘子的时候，我看的第一眼我就泪流满面了。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美丽自信的妈妈又回来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我想让你看看我最美的样子，所以那天我也换上了婚纱。其实我很自责，为什么我在你轻度的时候没有停下这一切去陪护你？所以我在想，带你去体验更多你这辈子没有体验过的事。意义不在于你是否记得，只要我看到你笑的那一刻，我所有的努力好像都值得了。最后，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没事，没关系，好。
2: 我觉得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发自内心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幸福快乐。不仅只有你妈妈，我们也真诚的希望看到你的人生有自己的叙事的书写，好不 好？谢谢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
0: 好，谢谢。我想看看你最美的样子。让我拥有寂寞，去见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美丽自信的妈妈又回来了。我曾经，妈妈加油，我爱你。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对于阿尔兹海默来说，当记忆整个一点一点消散的时候，有很多快乐和意义在消散，但有很多痛苦和黑暗也在消散。我也希望把这种见解的视角分享给很多陪在阿尔兹海默身边的陪伴者，也许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温暖。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

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2: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1: 对，我很自卑。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到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呀？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也想跟他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3: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
4: 爸，对不起。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8: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9: 家风筝，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重视。

0: 我在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

0: 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9: 哎呦，
8: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期了。
10: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9: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8: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我爱你老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曾经你和爸妈对我无条件的支持，我的一切都是源于你们。来的我却那样对你，老婆，对不起，我差点活成了一个白眼狼。
1: 让我们首先有请被制片人妻子李珊珊出场。
2: 我是李珊珊，来自河南，今年32岁。
1: 短片中丈夫说自己活成了白眼狼，是为什么？
2: 因为在我们刚开始结婚，就是包括他创业的前期，我父母这边以及我个人吧，都是对他挺大的支持。但是在事业慢慢有成色之后，就是他有点飘起来了。
1: 我们也请出丈夫来看看具体什么情况。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制片人丈夫李龙出场。
3: 大家好，我叫李龙，来自河南许昌，今年30岁。
1: 刚才妻子觉得您是白眼狼，针对这个指责您什么态度？
3: 承认。
1: 真是啊，
3: 有错就要认。
1: 刚才提到说这个父母可能在最初您创业起初提供了很多帮助。
3: 对，
1: 具体是做哪一行，然后有哪些帮助呢？
3: 我因为我是干机车的嘛，干摩托车的，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就是从我第一次创业去做一些小生意，然后到之后2次、3次，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1: 无可挑剔。
3: 对，
1: 那问题来了，你干什么了呢？为什么让人觉得忘恩负义？
3: 其实这也是在最好的那一段时间。我是2020年开始做的，这是按2021年发的力嘛，因为我们这个成长的速度太快了。然后这个到2021年的9月份我就扩店了，因为店里面车已经放不下了，一个月能挣个差不多35万左右。在24年到25年区间发生了2件事儿。这第一个事呢，是在24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盘库存。这个盘库存的过程中呢，我发现账上少了140多万。因为我是不太适合一个拿钱的人，然后当时是我媳妇一边自己上着班，她也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她是一个牙科医生，当时还一边照顾着孩子，还给我去这个做记账的，做管账的。我媳合伙人是个出纳，她负责出钱，我媳妇负责寄钱。当时这个情况是，大家去一些报销啊，包括一些开支啊，包括就是出纳这些钱，只能用图文的形式，就是在微信里面去收集这些，就没有说是他我媳妇参与到实际的经营。因为我们的店是在郑州，我媳妇在许昌，她在许昌上班的。当时出现这个事儿以后，我跟我媳妇说，我说你知道这个事儿不知道？她不敢相信，她沉默了。当时我就不理解，我说这个你记账了，你不应该把这些账给记好吗？即使没有参与到经营，哪怕你细心一点，哪怕你就是去多操一些心，我觉得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1: 这到底是账面上的亏损，还是实际上钱没了？
3: 实际亏损。
1: 实际上钱没了。
3: 对。
1: 他该怎么记可以把一个实际上没了的钱记回来呢？这个事儿跟记账没关系啊，这个事儿不是出在花钱的问题上吗？
3: 但是以前的这个对于财务上的认知，可能就是一个进出账的问题，就不存在就是说这个出纳的重要性。所以说当时我去问他这个事儿，然后我就把这个责任归拢到我媳妇身上。
1: 那你属实有点错怪他了。
3: 对。

0: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在我的认知里边，就是因为我媳妇这边把账没有记好，导致这个钱亏损，也不知道亏损到哪儿。
1: 摩托车店，你的视角看来，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件怎样的事儿？
2: 他那天晚上，应该是差不多下午快晚上吧，跟我打的电话，问我知不知道。我当时接到电话，我第一反应我就是懵了，就是不知所措。然后电话里面我们也没有说太多吧。他第二天就从郑州回来了，然后还是说这个事情。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有问题了你说我做的不对，你说我做错了，我也认为是我做错了，可能就是再细心一点，再细致一点或者啥的，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1: 哦，所以那天晚上他是回来质问你的是吗？他是觉得这个问题出在你这儿，然后你说可能如果可能是你的问题，要细心一点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
2: 对，我当时确实是认为是我的问题，因为就是就像他说的那样，我没有把账去记好，没有去核对这些的。
1: 你老婆人有点太好了。你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问题是出在他身上还是出在你合伙人身上？
0: 当时的心理的话一半一半吧。我有一天中午这个有个应酬，那天可能喝的稍微有点多，压力跟情绪一下上来了啊。上来以后呢，我在这个我们二楼的办公室，然后我就让我的店里面的销售把我媳妇给叫上去了。当时还在自己自认为就是这是我媳妇的问题，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对于财务的这个认知，对于这方面的知识的认知不够，是自己的这方面的问题，就一直在怪罪我，就怪着我媳妇，是有一点嫌弃，甚至都有一点。然后当时这个我媳妇上来以后呢，我给她说，我说这事咋弄啊？我媳妇不吭声。然后当时我又问他，我说这事到底咋弄，他还不吭声。就本身当时也有一点这个心里面的情绪，感觉一下子就是拳头碰到了棉花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2: 我不太善于表达，然后也这么大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所以就是他说我听，我的没回应吧，可能又激怒了他。
0: 然后可能当时我们两个就是到那个点上，我说你看别人的媳妇是不是帮着自己的老公，都是这个我们干同行业的，他给他做的挺好嘛。在这个阶段里边，我说感觉好像你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我当时说了像这样一句话，然后我媳妇紧接着来说，你不是就先离婚了吗？不过了。我当时我听完以后呢，我就有点更恼火了，我很生气，就拍着桌子，就是意思我说下去，就是这样的。
1: 呦，你下去了吗？
2: 他那天他状态可吓人，就是他那一下桌子拍的，我真的觉得他那天可能就要动手来打我，就是当时那个状态我真的是也被吓到了。我们两个都冷静了有两三分钟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从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你有没有给我一个正面的回应，就是包括说一下这个事情有我做的不足的地方，我有错误，就是我们一起来面对来解决。他是想要我这个一个态度，但是我就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理解为了就是在婚姻里边的那种。
1: 你觉得他有点瞧不上你了？
2: 对，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其实我们两个也沟通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接触的人也多，我们两个性格也不一样，社交也不一样，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再加上异地嘛，就是我们两个认知还有进步什么都会差距越拉越大，我肯定是追不上他的。
1: 那然后再接下来呢，这两三分钟大家都冷静以后，这个事儿怎么收尾呢？
2: 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吵得比较凶，我一直也在哭，然后我就哭着跟他说，我说我回去了，然后他就说叫人送我回去。但是我当时是处于这个事情，就是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就是我很丢人，我不想去就是在面对熟人的状态下把我那种失态就是给表现出来。
1: 明白。
0: 然后你别哭啊媳妇儿，你看你说呗，你别哭。行，我给我媳妇送回去了。
1: 你安慰你媳妇就好安慰，你怎么安慰她就像吼她一样的呢？你
0: 说没有这个，
1: 其实一个好心说别哭，你说你别哭，你就
0: 没有。我可能我声音比较粗一点。
1: 你不是声音比较粗，你是态度比较凶。
0: 那得改。
1: 那哭了呗，你下不哭没事，你就在这说。
2: 然后我就拒绝了，我执意就坐车回去了，然后在车上就是差不多算是哭了半路吧，就哭的

0: 那种就是有点全身发抖的感觉。
1: 一趟回去多长时间？
0: 一个多小时吧。
1: 一半以上的路程都全身哭到发抖，哭到不能自控。
0: 对。
1: 你心疼吗？
0: 他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今天才知道吗？难道
2: 今天才知道？
1: 你也没问他到家没有，安不安全，路上怎么样？
2: 没有，我让我朋友他媳妇就是去看他到家没有。
0: 就是他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了我已经到家了。
1: 你自己不能发微信问一下你到家了吗？安全吗？
2: 那时候也在气头上。
1: 你这个气头吧，我气的我实在不能理解。范儿拉得很足啊。这你花过钱吗？
0: 那他挣的钱我们日常肯定是也要花
1: 的。那我知道，就他店里的这些账，他店里的这些卡你有吗？
0: 没有。
1: 他就是个汇总。我还不说这个汇总他给你工资没有？
0: 没有。
1: 义务给你做啊？人还是义务给你做的啊？
2: 按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也就是今天我来的目的。
1: 问题就在这儿，我跟你我说实话，我感觉你这是迁怒。你满心对你的兄弟也好，合伙人也好，你一肚子火你发不出来，就是因为平时称兄道弟，你老婆人好，你吼她最安全，你把火发在她身上不会有什么后果。
2: 对，现在看的话是。
1: 你当时回去了，接下来呢？
0: 那就是我们后面跟合伙人我们就协商嘛。
1: 协商。那你俩之间的感情怎么样呢？
0: 我们两个那肯定不管从相处还是态度来说肯定都不如之前了，就是冷淡。也没有说冷战那种，就互相不说话，没有那种情况啊。无非就是说态度热切不热切的问题吧，我觉得是
1: 热情没了
0: 啊。
1: 就是例行公事。吃了吗？来吃饭。
0: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1: 孩子当时多大了？
0: 老大当时有6岁吧，然后小的3岁。
1: 那你很辛苦啊。
0: 那个时候我上着班嘛，然后孩子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谁有空谁带。
1: 老人能帮上忙？
0: 对，能帮上点，因为毕竟是在老家嘛。
1: 那有孩子在，你们俩的感情没有说稍微因为都要关心一下孩子啊，或者有多的互动会热切一点？
0: 对，然后因为也过了这么久，这个事情也算是过去解决了吧。就是他可能他没有那么大的火气怒气了，但是他心里面肯定还是有的。就是他就不表现出来，给我一种错觉，就是哦，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其实在他心里并没有过去。
1: 那后来又爆发了吗？
0: 后来我们爆发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2025年又背了个锅，也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事情跟我没有责任。
1: 2025年又怎么了？
2: 2024年10月份调整好心态，然后我们把车压了以后呢，我们把钱回笼一下，然后我们回去干。然后呢，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我有一个员工，他是到2025年3月份，他这个区间线是离职的。他在别的商家那里卖了一台车。他回来上班的时候，刚好这台车有问题了。出现问题以后呢，这个客户就找到了我，因为这个人在我店里面上班嘛，他在找之前商家，人家商家不认。这个客户找到我，想让我帮他们协商，然后当时我就帮他们协商好了。当时说的把这台车是给退掉。这台车应该单价是16万多还是17万多，但当时这个商家呢也愿意了，但是出完门以后我才知道他也没给人家退，他也没给人家去有这个赔付，等于这个事他不管了。这个客户呢就又找到我现在回我店里面上班的这个销售嘛。这个销售说他也没办法。
1: 那这跟你俩有啥关系呢？就这事儿为什么又引发了你俩就再冲突？
0: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影响很大，他喝完酒回去了。
1: 又是喝完酒。
0: 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导火索。就是他回来了嘛，那晚上让孩子睡觉，孩子在哭，就是他让他跟着爷爷奶奶去睡了嘛。然后我在跟他抱怨吧，就是意思就是这孩子一直哭咋了咋了，然后他就是2024年的那个事情，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事情。然后孩子一哭闹他要出去，那时候都10点多了，我不让他出去，我出于一个安全的考虑吧，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码头在河边嘛，
1: 怕他掉下去。
0: 对，就是他其实他可能就是想去坐那儿有茶桌嘛，有办公的地方，他去喝点茶冷静一下。然后我就不让他出去，就我们俩在卧室里面嘛，我后边就是卧室门，我就用手就是就这样撑开拦住他，然后他直

0: 要出去吗？我说不行，他就扒拉我一下，叫我把我扒拉到一边了，就还是说要出去，我就推着他，我把他往后推，我说不行，你今天晚上不能出去，你现在你在家，我不管你是睡觉还是玩手机还是干什么都行。
1: 嗯，
0: 但是他那会儿在酒头上，他就可生气了，拿着手机看了看，啪就给摔地上了。然后摔了之后，我们两个又发生争执了，他还要走，我就是我还推着他不让他出去，然后就是他往前走，我往后推，我们俩在拉扯，走到卧室门那儿吧，他就推了我一把。我们卧室外边是一个那个走廊，比较窄，我往后退了有一两步吧，没站稳，坐地上了。然后刚好这个时候，我公公婆婆、我孩子和我妹妹他们都听见动静，都出来了。当时我妹妹出来就是往我前面一站，就是质问他，他要干什么？
1: 嗯，
0: 婆婆也在骂他，
1: 挺倔呀你，今天就非得出这门了哈。
2: 那一会儿可能这个情绪上来了吧，因为刚好这个2024年发生事和2025年发生事一下子把我压着了，一下子情绪点可能爆发了。但是我媳妇她妹妹出来了以后我就怂了，因为我怕回去给我媳妇她爸妈他妈告状。她妹妹出来以后呢，我俩一商量，我说好，先别再气，都不气了，我也不气了，然后咱俩下楼转一圈，
0: 就转了一圈，就感觉那一会儿气头上下去了，然后就上楼睡觉了。
1: 那头一年上方说的什么要离婚啊什么，你下去那些还有再继续讨论吗？
0: 那天晚上，他提了一嘴，
2: 吵架的时候提了，我能过了过，不能过了算了。
1: 哎呀，真硬气哦！一人一次拉平了啊？
2: 没有，我俩都是说气话。
1: 那个晚上，某种意义上对你有触动吗？
2: 他睡他的，我睡我的，两个人都靠着背，中间又能过轮渡的那种。我媳妇在他扭一点，我感觉有点抽气的这种感觉。
1: 嗯，
2: 然后。就是我心里面有一种，我觉得老如果说让我女人去哭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是我干的事，
1: 对不住。
2: 然后再加上我知道原点在哪，我回到这儿她永远在，但是如果说我要是没她的话，我这原点都没了，我好像也没有这个意义了。
1: 你就真的慌了对吗？
2: 哦，对。
1: 你没想着先打破一下这个僵局，跟她说两句，她都哭成这样了。
2: 其实当时没想那么多吧，我因为那天晚上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气，然后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就是拐回来的头，你从开始啊，这个我媳妇她爸妈那边，到这个中间我们所经历的事，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她包容我。我最早以前是干这个外卖员的这个站长，这个跟我媳妇结完婚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拿基本工资或者拿固定工资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们有了家庭有孩子了，我说我要出来创业要干。当时第一次的话，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吃饭，我跟我这个我爸爸妈妈，就是我媳妇她爸爸她妈妈，然后说到这个事儿了，我说我想开一个外卖店，然后我媳妇她爸妈也没说啥支持，然后她说得用多少钱啊，因为我们当时刚结完婚，我媳妇拿回来的有这个彩礼嘛，然后我说我算一下可能4万块钱，然后我媳妇她爸爸，然后过了几天嘛，突然一下拿了个兜子给我说啥呀，钱，我说我要钱干啥，我说你不是要干外卖店吗，
1: 现金啊，
2: 给现金，
1: 拿兜给提给你的4万块钱，
2: 他们的钱都是死期，
1: 哦，去银行取
2: 出来，去银行直接取的，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给了现金
1: 第一桶金，
2: 对，干外卖店这个等于说是干了有6个月，然后其实也还挣钱，但是加起来家里边的人，就是我媳妇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媳妇她的一个二舅也在那儿帮忙，就是如果我们算下来的话，当时一个月可能净利润可能有个2万来块钱，但是我媳妇的妈妈她是不要钱的，她在义务的给我帮忙，而且她舅舅那边就是过来做厨师，也是要了很少一部分，也是为了帮我嘛，然后我觉得这样就不划算了，因为把一家人都忙活起来，
1: 她是整个家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帮你，
2: 对，她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这个做了6个月，然后我就不做了，然后这个紧接着我的发小是跑货运的，也是短途嘛，当时我问他，我说这个事能干吗，他说可以，然后我也给他压车嘛，就是在车上陪他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事也能干，然后我回来给我媳妇说，我要不然干这个吧，这个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你们也不用管，然后就去做这个货运了，我其实像想让我媳妇给他妈妈说一声，就是这个钱我们先用一下，因为我第一次这个外卖的

0: 钱，当时还没有给他，
1: 还没还呢，
0: 因为刚好就是衔接着这个货运的这个事儿嘛。他是我媳妇说的是龙要买车，我媳妇他妈当时也没说啥，就是说可以啊，你们觉得行就行。我媳妇应该咱爸咱妈当时是这样回你的吧。
2: 他就问这个事儿能不能干
0: 啊，
2: 然后我们说可以。
1: 明白。
0: 说完这个事儿以后呢，这个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
1: 嗯，
0: 然后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他说一句这，我媳妇他爸妈就说，这个你们要买车的话就别首付了啊，你们要全款买，因为这个你欠着人家钱，你到时候还利息干啥呢？就是我们说完这个事儿以后呢，就没有下文了
1: 啊。
0: 有一天我媳妇是去上班了，然后我在家，我媳妇她妈她在做饭，我就过去我说妈做了啥饭？我妈说你那买车的事儿弄得咋样了？
1: 嗯，
0: 我说差不多了，这两天可能要去提车了，把这个分期一半就行了。然后我媳妇她妈说，她说你缺多少钱？我说这个不缺钱，我说现在这个分期的话是够的。我媳妇他妈又拐回那天的话题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期了。
1: 那是哪一年啊？那是
2: 2018-2019年吧。
1: 2018-2019年的时候，
2: 因为我妹妹那时候还小嘛，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个钱反正放着现在也不用，你们如果再去分期再去付利息的话，辛辛苦苦挣的钱又给人家了，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能多落一点钱，
1: 是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0: 然后这个当时我媳妇她妈妈就说，你们差多少？我说这个差7万块钱嘛。她说借人家不借？我说借3万块钱。他说我给你拿10万块钱，
1: 一次性拿10万给你，车就全款了。你这个摩托车店岳父岳母也是，
0: 那男的有啊，也给我自主给了10万块钱，
1: 又给了10万块钱。
2: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1: 就是你家庭条件是比较不错。
2: 我家庭条件也属于一般吧，因为可能比他们要稍微好一点，因为我家是在那个算是市里面，但是我们是城中村那一种。
1: 哦。
2: 然后他家里面就是农村那一种。
1: 哎，你后来还了吗？
0: 没有，因为我妈妈跟我爸那边，我也是当我自己的爸妈，不是不还这个钱。我媳妇爸妈是什么呢？我现在就是拿给他不要。我媳妇因为我妹妹要上学，因为我们找了一个好一点片段，就是第一段去买了个房子，写的是我妈的名字。
1: 哦，哎，给老丈母娘送套房，哎，这个是个孝心孝顺了。
2: 他在这方面没啥说的。
1: 嗯，
2: 你看我们身边的朋友，就是可能结婚第一年回去过节什么，可能隆重一点，拿个10箱8箱的。
1: 嗯，
2: 我们就包括到现在回去，可能就是8箱6箱10箱的这样拿。跟我父母那边花钱买东西干啥，他从来没有意见，他只会说，就是有时候他忙嘛，他就是说你回去或者给我父母他们给他们点钱什么的。
1: 不错啊，
0: 就对不住他了，今天过来就是承认错误。
1: 你平时花钱也不怎么记账是吧？给老丈人买东西也不记账，给兄弟花钱也不怎么记账。那140万不会是你花的吧？
0: 有
1: 我听你这种花法，你心里也没数啊。你们俩各占20%股份啊？什么股权关系？
0: 50%
1: 平等的。
0: 对，
1: 那为什么是他管钱呢？
0: 我不会管钱。
1: 那你今天就算把这钱倒了，这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事儿吗？
0: 不会了，我媳妇现在全管，再加两个财务给她协助着，不会了。
1: 公司的账现在都在你媳妇手上？
0: 嗯，对。
1: 是吗？
2: 对。
1: 卡在你这儿？
2: 对。
1: 以后要出钱从你这儿出？
2: 对。
1: 那我觉得靠谱多。那你怎么跟合伙人解释？你好兄弟？
0: 就是出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好聚好散了。本身我自己认知的问题，如果说当时有这个财务认知的话，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经历。
1: 哎，那现在对你压力大喽，你要把账都管起来，钱那这个财务知识方面，那怎么办？
2: 就是从这个事情出完之后吧，我就在开始学习看，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算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流程吧，然后也有专业的财务人员。
1: 嗯，现在会计和出纳是分开的吗？
0: 分开的，我媳妇负责出纳，这个永远错不了。然后下边两个，一个负责记。一个负责这个审核，
1: 这不就好了吗？所以现在踏踏实实做这个店的生意。
0: 没有，现在店里面的生意是我媳妇。

0: 生意在你欺负，你不是欺负管钱吗？
1: 没有，摩托车这个板块他来弄的。
2: 对，因为就是出了这两回事情吧，他就已经很抵触了，然后他就去做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
0: 你现在又在做什么？
1: 自媒体，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河南人的风情跟淳朴。就是其实我俩在来之前，我也给我媳妇说这次来了目的，其实就是很真诚的想跟她去，把这个这么多年她跟着我，其实她没有想到什么福啊，反而就今年我这个状态调整以后，她节奏也跟上了，我也很舒服，她也很开心，
0: 那挺好，那挺好，
1: 而且欲望也没那么高吧。
0: 行，不管怎么说吧，中间走了一些弯路，人不轻狂枉少年嘛。感谢两位走到我们的舞台上，让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这个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要跟你们说。
3: 小龙，我觉得是一个少年变成一个男人，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男人，我觉得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但你要知道，你妻子真的特别不容易，你妻子其实有太多她今天在现场没有说出来的委屈，他这小身子板我不知道能扛多久，所以小龙，就是我们开心的同时也要去关注我们身边的人扛得住扛不住，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女侠，不要再把以前的那些你们情感当中你受不了的东西他来扛，你面对不了的东西去投射给他，别寒了他的心。所以你今年我一看才29岁，这么年轻，我觉得未来有很多你的聪明和勤奋会让你有很多可能你想要的成功，但一定要知道好好的爱这个傻女孩，希望你们未来心想事成，红红火火。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你们俩就像一个大灰狼跟小白兔似的，哎呦，看着你媳妇儿好委屈，但是一想，这小龙也是一个挺好的男孩，不然他能死心塌地跟着你那么多年，不然你对他那么凶，他还是守在你身边，他一定是知道你身上有特别闪光的地方。至少我看到，我觉得你挺聪明，挺努力，但是你一定得踏踏实实的。要不然钱来了他还是会走的，而那个让你真正能够踏实的东西你千万别丢了，那就是一直守在你身边的这个女人，还有她提供给你的这个家，包括她的父母。你知道这是你的什么吗？这是你最大的一笔财富，最大的底气和保障和退路。所以小龙啊，千万别自己把这个退路给封死了，不要把这个底气给弄丢了。所以祝福你们吧，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5: 欢迎二位啊，女大三抱金砖。小龙，无论你多忙，多垫点书吧，知识是我们改变命运最好的武器啊。你那么聪明，那么努力，要提升一点自己的认知水平，好多事能做得更漂亮。
1: 好，老师。
5: 这孩子吧，在蜕变的路上，但整个过程中有一点小龙身上体现的特别的明确，珊珊，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没变过，他对你和对你的家人那份感恩之心，那种浓艳的亲情没有变过。
2: 对，是的，
5: 这可能是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娶妻如此，夫复何求啊。以后我告诉你啊，好好相处，给你几个简单的技巧。老婆永远是对的，外面讲理啊，家里不讲理，出门是猛虎，回来是绵羊，做得到吗？如此我送你礼物，就俩字儿，幸福。小龙，向着这个方向前进，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三位老师，刚才这些来龙去脉，这些前因后果我们也基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熟悉不？
1: 当然熟悉啊。
0: 从咱俩刚开始认识，然后这个人结婚，你都没有要求那么多，甚至到现在，你说的婚纱照都没拍，挺对不起你媳妇儿。其实咱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是，我叫自己认识到自己吧，叫自己这个以前不愿意承认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有可能这个在家里边人也能看见，把我身边朋友都去改掉，叫一些人都过好吧。
1: 我也知道你里不容，你一在外边在前边闯也不关，之前好了也好不好了也好，我都知道你也不容易，你也是想为了让咱家越来越好，以前的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咱俩还年轻，以后的日子咱俩共同进步吧，都越来越好。
0: 咱爹咱妈他们都身体外健康，孩儿他们都快平安就行了，好吧，我爱你老婆。

0: 好的老婆呀，你别把她弄丢了。
1: 你不是找回来了吗？没丢了。
0: 在平凡的真实的细节当中找寻生活的快乐，
1: 对对对对，
0: 和价值。
1: 好，
0: 说到做到啊！谢谢你来了舞台，欢迎你们，也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1: 我爱你老婆。寂寞去解脱的灵魂，挺对不起你媳妇儿，小爷简直都火候啊。粉碎在你的
2: 风暴里，以后的日子咱俩共同进步吧。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男孩呢要面子，有点倔，人不算坏。女孩看起来温柔，但其实骨子里也有点小倔强，有时候倔强对上倔强了会有一些火花，但是生活终将平稳地驶向幸福的远方。这一期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4: 大家同学一场，
5: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3: 同窗不同路，
6: 正因为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7: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3: 同血不同心，
7: 怎么又查我？
8: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3: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假风筝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
10: 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10: 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
10: 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
11: 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

0: 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

0: 地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

0: 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万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5: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4: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
5: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0: 不起，直到提离婚，我才知道错了。让我们有请被制线人妻子宋薇薇上场。
1: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宋薇薇，来自西安，今年37岁。
0: 薇薇，今天丈夫要向您道歉，
1: 是
0: 提离婚了。
1: 对，
0: 啥时候的事儿？
1: 去年年初，当时他因为做了很多的事情，让我觉得压抑不过来，心情特别不好。他只考虑到他自己的情绪，没有考虑到我，所以这种心情的积压，事情再积攒到一起，让我去年年初彻底爆发了。所以那天最终还是给他提出离婚了。
0: 我们也看看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好嘞，
0: 让我们请出制片人丈夫吴森出场。
2: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在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去年年初，当时爱人跟您提离婚了。
3: 对，
0: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3: 其实我当时看，我觉得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积累到一块儿。去年年初那会儿嘛，我们正吃饭呢。他说你能不能看会儿孩子，我去给小区客人送个货。因为当时我还开了一个培训学校嘛，我说不行，我说我一会儿也得去学校。其实我去学校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坐那儿抽烟喝茶发呆。但是他也没有拆穿我，我当时其实就想看看，如果我在这个家不挣钱了，我这个地位还能不能保得住？
0: 您开了一个培训学校，那怎么能叫不挣钱了还保不保得住？

0: 因为当时生意不好，哎呀，那会儿不好到已经到了，就是基本上我们家庭已经快断收入的地步。
1: 那当时您爱人是做什么工作呢？
0: 他是导游。
1: 哦，当时说要去送个货是什么意思？
0: 他那会儿送货是因为他还做一个这个手机上的一个这个社群，算是这种。
2: 是我的副业，我主业是旅游。副业那段时候社群团购，所以那个时候我去给客户在送货。
1: 哦。
2: 啊，他也不帮我看孩子，就这件事情。
1: 事儿是小事儿，一小口角，但是应该是听起来像是最后一根稻草。
2: 是的。
1: 前面应该有很多事儿积压了很久。
0: 对。
1: 之前提过吗？
0: 之前他倒没有提过。对，我也觉得当时是事儿赶到一块儿。因为家务这些基本都是他来做，孩子都是他来管，我就平时就不太做这些事情。我在家一般就开玩笑说我是一个植物人。
1: 植物人？
0: 植物人就是他到家了我就躺那儿看手机，就是家务我就基本都不动。
1: 啊，
0: 那天也是吃完饭我就跟平时一样，就躺沙发上玩手机。微微就说，吃完饭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碗端到厨房去，我就躺那儿假装没听见。然后就从这儿开始爆发的，吃完饭正收碗呢，啪他就给摔地下了，摔地下拿着手机出去，出门前说这日子能过过，过不了就离，门一摔人出去了。
1: 这一下是去哪儿了？
2: 我本来是想回我爸妈家的
1: 啊。
2: 但是因为我爸妈因为生病嘛，我也不想给他们添堵，所以当时我就去了洗浴中心。
1: 洗脚去了？
2: 不是，洗澡去了。
1: 洗澡去了啊。
2: 对，因为我住的不是一天，我住了三天两晚。因为当时吧，你说事儿虽然没多大事儿，但是一方面我那段时间状态确实不好。我父母双双患癌，先后是一个得宫颈癌，一个是那个。
0: 当时他的，我丈母娘跟我老丈人是，一个是宫颈癌，一个是膀胱癌，所以老人身体都不太好。
1: 哦，但是在您这儿其实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
2: 是的。
1: 导致连娘家都不太敢回。
2: 所以我害怕他们担心影响他的病情，因为这心情很容易影响病情。所以那段时间的话，我的状态不太好，再加上因为要看孩子，我几乎很少回我爸妈家去陪伴。所以当时心里其实也挺内疚的，再加上那时候我要做副业也挺累。因为对于副业来说是我一个新兴的领域，我也不太熟，但是要养家嘛，我想的是努力去攻克一下。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再不作为，你说你能稍微帮衬点看个孩子也好，还是说帮我再收拾收拾家也好，稍微再收拾么一点点帮衬一下，我觉得我都不至于说当时说离家出走。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有八成的想法我确实想离婚。
1: 是男人是那几年开始变成这样，还是说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身上有某些一以贯之的特质？你们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怎么样？
2: 能在一块，我对他身上的优点还是很肯定的。比如他也很善良，最大的优点他很搞笑，很幽默。跟他在一块的时候天天很开心。很放松。而且很善良。照顾老人也照顾得特别好。就你要我说他的优点我也能说很多。但是因为刚认识的时候其实也能知道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太爱面子了。他比如说我俩交往两个多月，第一次见我妈说，阿姨，那第一次见面说那让我请你吃个饭吧。因为他之前跟我聊天他问过我你妈爱吃啥，我说我妈爱吃牛排，他就说阿姨附近有一家牛排可好吃了。他说完那个名字说出来的时候，我一听那牛排老贵了呀。因为我知道我俩刚认识的时候他其实经济条件不好，口袋里平常跟他出门连个500块钱现金都装不到的人。就这样的情况之下还得要吃那么贵的牛排，那家的话人均消费最起码在270-280。我核算了一下，这次三个人的这一顿饭咋不咋得小1000块钱吧。我还怼了一下他，我说那家很贵。他说你别管走，他说有钱呢。后来我们当时一块儿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害怕他万一

0: 就是差那么一两百块钱拿不出来的话，我就很尴尬。所以我当时我就给他说，我说就是餐厅出门左拐有一家奶茶店，我说你给我买一杯岩岩芝士奶茶。我把它支开之后，我把钱偷偷就付了。
1: 他请你妈吃饭，你付的钱。
0: 我害怕他没钱，他丢面子呀。
1: 订那家牛排馆的时候，经济情况怎么样？你身上一共有多少？
2: 当时兜里就装了两百块钱，我就找契机，我说要给朋友打电话发信息，我要去转这钱呀，因为你第一次见，咱不能太寒酸，所以他刚好说你去给你买杯奶茶的时候，我屁颠屁颠就去了。哦，我去的时候我奶茶我都没点，我先打电话，我说兄弟快江湖救急，快，他说怎么了？我不要问那么多，先给我转一千块钱。
1: 哦，你在外面借钱去了？
2: 对。这兜里装钱的时候，就很自信的时候，
1: 太自信了。对呀，一千二。
2: 吃完的时候，我都没有去吧台，我都给服务员喊，我说那个你好，麻烦把单买一下。哇！然后人很小声说：“这位女士已经买过了。”啊，我说愣了一下，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微特别照顾我情绪，说：“那行吧，咱们先走吧，快，扶着老太太，我们就一块就回去了。
1: 对，可生气了哈。
2: 其实也是说是有点气，但其实也是觉得这很幸福的气。
1: 也知道他是为你好，
2: 对，他心疼我，
1: 知道他担心你。
2: 对，
1: 他在朋友当中也是有这个特点。
0: 对，他在朋友面前更是这样。哦，就是但凡其实朋友不在的时候，对我还是挺好的。嗯，平常大小包也帮我拎，也有平常坐飞机回来，第一时间在机场举个鲜花来等我。他在朋友面前绝对不会做这事儿的。
1: 朋友来了怎么了？变一个人了？什么风格？
2: 我就想今天要朋友看一下，你看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其实我那会儿就是有点这个，就觉得，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啊，
1: 有点大男子主义，
2: 对，有点这个心理。当时我们是那会儿认识一个月的时候，去了一趟西安周边一个牧场，去了景区门口以后人特别多，我那朋友说，让他媳妇儿去买票，我说别，我说让薇薇去，薇薇做导游的，我说门路都清啊，在哪儿买怎么样？薇薇很给面子跑去了，然后我这兄弟说，找这女朋友可以啊。当时我也比较拿得稳，我就嘿嘿笑了一下。其实我当时那心里，那都乐开花了，
1: 飘起来了已经。
2: 当时晚上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在牧场散步，他说：“你朋友让你女朋友去，你为什么让我去啊？”嗯，我说：“哎呀，不要在乎这些细节，我说都是朋友嘛。”其实那会儿我还沉浸在这个，我觉得很满足我虚荣心，但是。我没有考虑到那会儿他已经对这个事情开始有反感了，注意到这就对，就是从应该就是我们认识那会儿开始，他觉得我要面子啊，因为那会儿是我刚开始创业，基本所有的积蓄都投到了工作室嘛，嗯，然后没有什么钱，当时我还开着是一辆这个十万块钱1.6排量手动挡的汽车，这个汽车就是如果在夏天我开车上坡的时候，我都要把空调关了，要不然上不去坡。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连油都加不起了。他那会儿一个月能挣个10000多，我那会儿一个月挣2-3千，这2-3千挣完，有可能我还要有一些费用，我要贴补到工作室。哦，
1: 那后来你创业这个怎么样了？事业上，你的学校？
2: 我们俩是2018年结的婚，然后属于是算闪婚吧，认识了半年。等到2019年的时候，我的事业算是有一个小的一个上升期。我当时开了有2所学校，5-600个学生，然后20多个员工，基本上我们每年的收入在5-60万。我是老板。
1: 你的这个企业做得越来越好了，你的状态有没有一些改变？
2: 当时反正是有点飘了，就是那会儿也年轻嘛，人都说，哎呀，吴校长，你看这么年轻，有为事业做得还不错。我当时也就自己有点膨胀，因为我之前这个车每次开出去，比如谈事儿的时候啊，这个饭店它有停车的地方，我都不停，我都要停到隔壁小区或者隔壁停车场。吃完饭回来下来以后说，哎，说老吴你没开车，我说开了，我在那边停着，我说你们先走，人走了以后我再吭哧吭哧跑过去把自己车开走。那会儿就想换一个，觉得，哎，就是你开出去是不是觉得稍微有一些身份的一个车。
1: 那大概要多少钱呢？
2: 当时我就看上了。

0: X4 这辆车，这个车裸车价是42。哦，当时我们家积蓄有50，然后我就旁敲侧击也跟微微聊过，我说这想换车这事儿啊。哦，他的反应就是觉得你没有必要拿这么多钱去换一辆车，再说它也不是一个刚需，后面家庭呀、孩子用钱的地方也比较多嘛。嗯，他每次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都说行，好，你别说了啊。嗯，我说因为我就是看中这辆车，我就是很喜欢这辆车，那会儿就对这个车就很上头，很中毒。哦哟，我一看这完了，这劝不动啊，这个自己就自作主张，擅自去把定金给交了。我一回去，我看他正在洗完衣服，在洗衣机拿出来晾衣服呢。嗯，我说微微，我把定金交了。他看我，啥定金？我说车。他愣住了。哦，他说你没事吧？你花这么多钱去买一辆车，他说就为了你出去谈事有面子吗？我说人不开车出去事儿都谈不成吗？我这儿刚准备解释呢，进屋了，生气了。我们俩三天没说话。
1: 我觉得首先这4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不是说我们家有大几百万，你说你挪了个40多万，你说买个车，总共才50万，你说你40多万来买车，全款，我觉得给谁说都疯了。第二点的话，我觉得你太不尊重我了，就因为一个车满足你自己的一个虚荣心，花这么大的价钱。但是你说他既然已经买了，那我能说啥？哎，当时我想了，买了就买了吧，我觉得钱还能挣，家只要是和气还在，钱还能挣。但是我觉得男生这个面子对于他来说能值这么多钱，我想不到。
2: 你的事业怎么样了呢？如果你之后你的学校越开越大，能支撑得起我，真的像你刚才说，每年能赚50-60万的利润，我觉得也可以承受，可以接受。哎，
0: 其实之前这个车，我当时认为的是，当时是我吃了时代的红利，我错把时代红利当成自己能力了。哦，直到2020年开始的时候，事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2020年九月份是我们的一个招生季。嗯，隔往年这个时候，我一般就是3个班，就是轻轻松松招起来。在那一年，我招了也就10个孩子，这10个孩子有可能都说多了啊。我当时的意识是觉得这个口罩很快就会过去。当时同行有时候还打电话问，哎，校长，你们那学校怎么样？其实不怎么样，我给人说啊，不啊，可以，好的，哎，不错啊，我没好意思都给人说。嗯，然后那会儿从最明显的就是收入。嗯，之前我们每个月基本上给微微10000块钱生活费。嗯，到那段时间顶多给个2-3千，因为收入少了嘛。他那会儿就想做一些社区代购啊，就是来贴补家用，因为我们之前大部分的这钱基本上我掏光了，买车了，没积蓄了。
1: 他那段时间学校效益不行，每个月他刚说2-3千，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2-3千都给不到。但是我当时干团购，一个月就纯收入下来18000打底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他瞧不上我这个生意，他就觉得你这都挣的是毛毛钱、块块钱。哎呦，确实是挣的毛毛钱、块块钱，但耐不住。我量大呀，我说你给身边朋友开个口，我这个东西本身也挺好的，价格又便宜，帮我发发朋友圈也好，或者给朋友说一声。结果哈，压根我后来就知道，连说都没有说，提都没有提。
0: 就是有一次快到年底的时候，然后他说你给你那发小，你给王哥说一声，看他们公司这今年的这个给员工发这些年货和给客户送这些礼品，能不能从我这儿走。嗯，因为我这发小他每年给员工发的时候，客户送他都会给我备一份，所以微微知道他们公司每年要发这些东西。嗯，我只是应了一声，但我还是没人跟人说，我不知道咋给人张嘴。直到我们有一次几家朋友年前一块聚会的时候吃饭，就聊到这个话题了。我那发小就说，不是，怎么没听老吴提起过，这在谁那儿定不是定，何况自己人，是不是？这不更好吗？当时微微确实他也很给我面子，说啊，那有可能老吴忘了。

0: 我当时也不好意思抬头，我就全程我就低头光吃饭了。嗯，回来以后给我生气，说你不是说给我王哥说了吗？啊，你不说人不需要吗？你不说人都对接好了吗？啊，你这家里锅都揭不开的，你还碍着面子。其实现在想，我这帮身边这帮朋友这帮兄弟，他们其实就是没有说觉得我学校不好看不起我或者怎么样，也照顾着我面子，也特别想帮我。
1: 你的学校后来怎么样了？那也只有不到十个孩子了，后来这个难关度过了吗？
0: 哎呀，后边就越来越不太好了。那会儿只有学生只是望出流失，老生流失，不见新生进来。
1: 嗯，
0: 然后微微意思就是你得做宣传啊，
1: 嗯，
0: 你得去这个学校3公里以外，你得发传单，
1: 嗯，
0: 你得去做地推，你得去学校门口发，你得去孩子幼儿园门口发。
1: 对，
0: 我一听到说到孩子幼儿园，我们孩子幼儿园门口，我说停，我说你闹着玩的吧，
1: 嗯，
0: 我说我去咱孩子幼儿园门口发传单，我说人老师怎么看我，人家长怎么看我，人孩子怎么看咱孩子，啊。我说是这样的啊，这事儿以后咱不提了啊。
1: 哎呀，
0: 我说哪怕关门，我说我也不会去发传单的。当时微微他给我一直做着线上的一些平台的一些推广，
1: 嗯。
0: 然后过了两天，他组织我们学校老师跑我孩子幼儿园门口发传单了，他还给人都安排好位置，教人话术，你怎么跟家长沟通。发完传单顺便把孩子一接，接完孩子以后还给我这孩子同学家长说，哎呦，这是我孩子爸爸在咱们小区西门的对面开了一个培训学校，
1: 哎，
0: 有兴趣的你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当时我就是这么想，就是有点拉不下脸，不愿意觉得是我这学校是求来的。但直到最后我们家彻底基本上断了收入了，微微就旁敲侧击还鼓励我说没关系，你专业好，这到哪儿咱都能有口饭吃，有个事儿干。还说你可以去旁边学校别学校带点课。我一听就有点不乐意，我说你给我开玩笑的是不是？我说这旁边这学校的校长我都认识，
1: 嗯，
0: 人每次打电话问我你学校生意咋样，我还舔着脸给人说，我说哎不错不错，我说我这会儿就为了那300-200课时费，我跑到人机构去代课，我说我都不要脸了吗？我说你这种事儿以后就不要提了。
1: 当时那所学校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到23年那会儿
1: 啊，
0: 第一个学校就已经彻底的经营不下去了，就必须到关门的时候了。那会儿我整个人就特别颓废，觉得自己特别失败，
1: 嗯，
0: 在外边给人吹得一塌糊涂，我怎么地到这种地步。那会儿微微真的是替我撑起了整个家。当时我整个人状态就是我每天1-2点睡，4-5点我就会突然惊醒，睡不着了，每天是这样，然后开始掉头发，然后我只有在家每天是睡觉，睡前我什么也不管，我就去学校，在学校我就抽烟喝茶发呆。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我一开门看见微微这儿夹着电话，手里的毛巾给孩子擦头发呢，他肯定是刚接完孩子放学，给孩子洗完澡，这边跟客户沟通这产品，锅上还炖着菜呢。
1: 嗯，
0: 我一进门的时候微微啥话没说，就快老屋洗手准备吃饭。当时那一刻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当时的我一个状态，我整个人就是我也不想跟谁说话，我也不想去参加任何局，我只是坐下来吃完饭我又进屋了。因为我没有收入，微微那会儿其实压力特别大，他要照顾我的情绪，他要顾家，他要挣钱，确实是我觉得是委屈他了。
2: 其实哈，他那种状态我能理解，因为他过惯了那种被人伺候日子了，而且他经历过他的那种辉煌时候，
1: 嗯，
2: 他觉得辉煌时候我就是这样生活的，我现在生意不行了，我如果还跟原来的状态不一样的话，那是不是被动着承认我现在失败了，我不行了，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1: 所以你反而能理解他。
2: 其实我也不

0: 想理解。我劝过他很多次，也说过他，不听呀。是
1: 你有
0: 啥面子？
1: 你这个面子啊，害死人呐，朋友！你生生被这个面子困住了，所以我理解诸多的事情交织到了去年年初那一次剧烈的争吵。
2: 因为他走的那天，我就想着，哎呦，应该是他情绪积累太多，我去消化一下，我都没有追他。他当天走的时候，我就没有追他，我就想着，哎，晚上消化一下，该回来。晚上的时候，我一看。就给他发信息，给我拉黑了，打电话就挂，打电话就挂，然后我就很晚把孩子哄睡完了以后，第二天一早我送回我父母家。过了两天，我爸给我打了电话，就说了三个字，往回走。当时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啊，我回去后才知道微微给我爸打电话，但我不知道他跟我爸说了什么。
1: 然后呢
2: 我回家以后，我就觉得气氛不对，我都没敢坐到那儿，我都站到那儿。老头说，吴森，你现在也是一个当父亲的人了，而且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你想一下啊，你女儿如果有一天找着像你这样的老公，你愿不愿意？然后老头继续说，你有没有考虑过人微微父母的感受啊？人在家里也是宝贝疙瘩，闺女不舍得让干这干那。再说家，它就是这些琐碎的事情积累到一块儿。你忙事业，你事业忙再大，最后归根结底你还是要回归家庭。其实因为我父亲他换原来这种事儿，就是先揍我一顿，再告诉我你知道你错到哪儿了吗？但那天我觉得老头给我这么去谈心的去教，我觉得其实对我触动挺大。当天晚上我回去，我一晚上没有睡，我脑海里一直是这件事儿。我嘴上说愿意，但我心里边我觉得我不愿意。因为我是两个女儿，我把她都捧到手心，我怎么允许她跑去伺候别人？
1: 您真的带入了，想了一想，就假设您的女儿未来长大了，成家了，然后她找的那个男人连把碗送到厨房去都不愿意，那一刻您的心里是，您是接受不了的。
2: 我接受不了，所以我想去找她。我想有些话我其实我是特别想当面去给她说。当时我把她朋友电话全部都打了一遍，然后通过她的一个闺蜜了解到她在她的一个好朋友豆姐家住着呢，我就立马跑去了。跑去以后，豆姐一开门看见我还有点惊讶，我说豆姐，方便让我进去跟微微说两句话吗？我说我知道她有可能今天会不原谅我，但是这些话我觉得我必须要当面去跟她说。当时我就看微微自己就坐到他们家沙发上，就是低个头，整个人他也不看我，整个就是一副对我感觉失望透顶的一个状态。我当时见微微，我说微微，对不起啊，这几年确实让你辛苦了，委屈你了。我说我爸也跟我谈话了，我也确实认识到我这两年做得很不好，我说希望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微微全程没有表情，没有说话，没有正眼看我一眼。当时我说完话停了两分钟，那两分钟我觉得过得特别漫长，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应该是豆姐她觉得气氛太尴尬，她说老吴，这个要不咱们俩出来说两句。都出来以后，豆姐说要不你先回去，微微在我这儿住着，你放心，你们俩彼此都互相冷静一下，考虑考虑。
1: 哎，是哀莫大于心死，他其实不太愿意接受你的道歉，然后下定了决心，然后找了公公，公公也找了他。那现在问题只有一个了，改了没有？
0: 当时在我朋友家待了几天之后，我父母不是生病了吗？我想借此机会就去照顾我父母吧，所以我就回我娘家了。其实那时候我是一定要下定决心要去离婚了，只不过因为父母的身体前后要化疗，又要做大小的手术，我也没时间跟他去民政局。我说等我父母这边身体缓和了之后，好转了之后，我说再跟他去。那时候我俩分开，我离家应该有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没有回家。但是我俩平常还其实也有联系，但这都是孩子的，多余的话没有，就只是聊孩子的事情，然后剩下什么都不谈。反正我的就是一句话，还是要离的。这一次的时候，因为我父母的关系，我爸爸因为要住院，床位很紧张。后来他有一次给我打电话，我就问他来咋了，我也没有好脸。他说爸的床位

0: 搞定了。他说你下午你就去把爸的那些证件什么东西病历都带好，直接去办理住院手续。呀，我当时一方面我就觉得很惊讶，然后呢他说是爸的住院你不管了，他说我来照顾，毕竟我是男生能方便一点。然后呢他连饭都不让我送。后来我是从我爸给我拍了个照，我才知道这饭都是他做的。他平常连饭都不会做的一个人，厨房都不会进的人，竟然会做病号餐。
1: 哦，哎哎，这是有改变，真的一日三餐啊，病号餐。
0: 是病号餐，什么木耳、莴笋炒肉片儿，还有是青椒炒牛肉。然后我记得那个鸡蛋羹，我爸还给我一顿宣扬，说这是吴森正的鸡蛋羹，感觉是我真传了，比我蒸的还好。哎呦，
1: 有点天赋啊。
0: 包括我现在我都蒸不出他那个感觉。当时他我爸刚动完手术，连夜一直要滴点滴，一直要排尿拉屎瓦尿呀什么都是他在做的，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连夜一直在照顾着。当时旁边我爸那病友就说，你这儿子还挺孝顺的。当时我爸说，他说我可骄傲了，我就给旁边说这是我女婿。我爸跟我说的时候眼神也是那种骄傲，就觉得这女婿没白找，就是这种感觉。
1: 但是那些一点一滴其实你能感受到改变，
0: 能感受到变化，也挺感动。后来是他的一个就是合伙人那个刘老师打电话问了一下我父母情况的时候，我们寒暄两句，我就顺便就问一下呀，我说学校咋样了。他说吴森白天还在别的地方在代课。哇塞，我当时我在想他是鼓足多大的勇气在别的地方去代课，因为在就原来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的。
1: 吴校长找别人上课了，这怎么抹得开面子说嘛？你怎么跟人讲的呀？
2: 当时我是觉得，如果说就是我要想挽回这段婚姻，挽回微微，我就要从这些琐碎的事情我觉得要捡起来，就比如我要做饭。那段时间就是做饭代课呀，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来然后照顾孩子嘛。我觉得只有我把这些捡起来了，我才能有机会再去找微微，因为他看不见我的改变，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希望，我不可能再拿水，我肯定会改变的，我一定会怎么样。所以我就不会，我就学。
1: 除了这个做饭了，这个课也开始去上了，还有什么别的变化吗？
0: 除了代课以外的话，当时其实他们学校老师的话，不光是说代课能解决他们现状的问题，因为学校确实面临了到一个，你要不就关门，你要不就是可能继续往里去投钱，平常还要再继续筹钱，要么就关了门，要么就筹钱。其实我太了解他了，这个学校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一直开着，就跟他的亲孩子一样，我觉得他肯定舍不得。所以我觉得他肯定现在应该是要用钱了。我思来想去，我就觉得他既然现在照顾我爸也好，迈开面子了，也在到处去求人呀也好哈，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了。所以当时我就想的是，你既然缺钱，夫妻一场，咱不管婚离还是不离，我觉得就算是朋友，我觉得这个忙我也得帮。所以当时我就给他转了10万块钱，我说先渡难关吧。
1: 哇，他还帮你的学校渡过难关，就在这种情况，按道理是你哄他，结果就你看你稍微有一点改变，你说你老婆是多好一个人呢？
2: 就是因为这学校到了这个关卡的时候，加上他这段时间不在家，我才去学了做饭照顾孩子，我才能体会到你要照顾好一个家要比干一番事业还难，所以我才体会到那会儿他不容易。直到他，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上我看手机亮了，我就随便点了看了一眼，我看1笔5万块钱到账，我当时都有点惊讶，然后还没反应过来，支付宝又到5万。我一看微微发的，就跟我说了4个字，先渡难关。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在我好的时候，身边围着人，一口一个老板，一口一个领导，一口一个校长叫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学校要关门了，我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坎要过不去的时候，这些人我感觉在我的世界砰消失了，而是天天叨叨我的这个小女人从背后撑住了我的腰。

0: 当时我就特别感动，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给他回了两个字，我说谢谢。然后第二天早上我把孩子送去上学后，我就立马去找他了。那天其实我们俩聊的挺多的，我说原来我没有觉得，但这段时间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委屈你了，薇薇。我说原来我觉得是这个家需要我，但现在我觉得是我离不开你们，不管你哪怕不原谅我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些话我是真情流露，我想告诉你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次改变的机会。
1: 你这次是真想改变吗？
0: 真想改变。
1: 你还会回到那个岁月里吗？
0: 不会了，因为之前我没有，就是家务事我都没有沾过边儿，就包括他走的那段时间，我给孩子做饭，天然气打不着了，我以为是他这底下有个电池嘛，没电了，换了电池还打不着，叫来楼管，楼管说你这没气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拿手机去买气，这些所有家里的琐碎小事，都是微微在承担，你就这点事儿。我再是校长，我再是老板，我弄不了，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些年，我觉得这些小事其实它不都是小事。
2: 他也是一个好爸爸，平常的话那段时间分开段时间，我看他朋友圈发每天早上提前半个小时起来，会带着孩子去锻炼，跳绳、跑步，然后拉伸，然后锻炼完之后再把他们送到幼儿园，就是天再冷我看他都是那坚持着呢，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爸爸像他现在一样这么尽职尽责照顾这个家。现在我家那拖把哈，我都感觉有快两年没有碰过了。哎，
1: 你适应吗？你会不会觉得一样？
2: 我慢慢学着，我也想要当个植物人。
1: 太好了，你早该当个植物人了，你有点太累了。那我觉得到了这里，我们也知道两位来的初衷，也知道这些前因后果，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看他们有什么建议要跟各位分享。来，白老师。
3: 他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有能力很强大，但他自己的内心的那个自信是建立在外部认可这个位置上的。哎，你说这个转机啊，依然是你父亲说的，你父亲真的是对你影响非常的大。其实在您父亲说那句话之前，你所有的重心都在你自己身上，但是你父亲那句话突然让你看到了这个世界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其他人，有你的妻子，有你的女儿，而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的幸福感也是你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当你的世界终于能够去看见别人的时候，或许你的世界就真正的变成富有，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独角戏。我觉得这个转换挺好的，夫妻之间就是应该彼此的看见。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事业生活都能够蒸蒸日上。谢谢
2: 老师。
4: 幸好你转变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听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你们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画面挺触动我的，你说你那天一推开家门，看见微微这边夹着电话，这边帮孩子擦着头，然后厨房还炖着菜，嘴巴还张开着对你做出那个口型说赶紧去吃饭，你说那个画面触动到你，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画面为什么会触动到你？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生活场景，而你缺的就是非常真实的落地的生活场景。所以为什么他说他要离开你的时候，其实你会特别难受，难受的不仅仅是说这么好的一个女孩，我的老婆要跟我分开了，不是说仅仅是伤害了我的面子，而是我好像真的离真实的生活远了，没了。当生活延续不下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面子观念，没有任何的浮躁，他可以去小区做团购，他可以去街上发传单，他可以去做为了生活活下去而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很真。

0: 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才是我觉得微微很让人喜欢，很让人觉得她可爱的地方。所以说你要向她学，向她学的是什么？活着，好好的为了自己真实的生活而活着。我看到最后，真心的祝福你们，祝你们幸福。
1: 谢老师，
0: 希望你继续加油，成为他心目当中那个好爸爸、好丈夫。
2: 好，
0: 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3: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这孩子挺有能力的，有野心，要面儿，所以给你做一个第一个约定，将来火了的，翻身了。有股狠劲儿，他身上，你得做一种人。等你大富大贵，依然相爱如初。钱没了可以挣吗？嗯。事没了可以找吗？嗯。咋就不能在大西安城咱有片天地呢？如果人能够经历过挫折，把自己的头深埋在尘埃里，心中依然有飞翔的欲望，那你真成爷们儿了。愿你们两口子有一个幸福的远方，愿你们的内心未来的日子都充盈着相亲相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好不好？
2: 好，
3: 这是咱们今天的约定。谢谢你们来了。
1: 好，谢谢老师们。
3: 好，谢谢老师。
4: 我觉得三位老师都看得特别准，而且给出的这些对策，包括未来生活的建议，都直击要害。如果真的能做到，我相信未来的生活会幸福得像蜜一样甜。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微微，你还记得这儿吗？
1: 嗯。
0: 2018年3月24号，我在这儿给你求的婚。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希望我们后边关上门，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1: 前几年你的那些表现确实让我挺失望的，不过这一年多我也看到了你很大的一个变化。我和孩子依然很爱你，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我相信你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好丈夫，一起加油吧。
2: 哎呀，两位，
1: 我说还也要握手。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爷
2: 应该握一下，承诺的分量。你有一年的时间感受到了这条路上的艰辛和美好。我觉得带孩子每天早上去锻炼一定是辛苦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那种成就感，那种价值感，
0: 对，
2: 也是其他别的任何
0: 事，别的事业这些完全都给不了的。
2: 希望你真的享受它，
0: 嗯，
2: 好不好？
0: 好，
2: 谢谢，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1: 谢谢，
2: 谢谢两位，谢谢你们来了，拜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拜拜。
0: 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1: 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

0: 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1: 这是一个要面子的面子男孩，然后长大成人的故事，真心的希望是一个真正彻底的蜕变。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2: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将

0: 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当年我哥听说你的事儿，几天都没出门，把自己做好的紫砂壶全都给砸了。
1: 哎，你哥好吗？
0: 好着呢，就是越来越毒，还不让我跟亮子来往。哇，天天背着他往这儿跑呢。是亮子砖窑那边的声音。
1: 不好，出事了，走，快走！呀！
0: 呀！亮子，你没事吧？
2: 没事，咱不得病。
3: 红哥，
1: 亮子，是我，我没死，又回来了。
3: 红哥，真的是你啊，红哥，红哥，我爹让日本鬼子给杀了。
0: 大叔，
1: 好兄弟啊。

0: 我呀，这个，我说林中啊，这可是你祖传的钢鞭，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我不能骗你啊。就算你拿出去当，也至少值100块大洋啊。可是咱们这个赌场可就没这个价了。你要是压，只能当20。你可想好了？
1: 这把是小，你听我的，没错。
0: 好了，把钢鞭拿走吧。 今天就别玩了，开吧。哼，20块就20块，我要。好，压大开大，压小开小。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这钢鞭是我祖传的东西，传了几十倍，不能在我手里给输出去。这位兄弟，容我两天，两天后我就把钱还给你。
1: 赌场的规矩你该知道，认钱不认人，对不住。钢鞭，我拿走。姓林的，今天你放下钢鞭还字罢了，否则。 你走不出这扇门，你可以试一试。抓人！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赌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砸场子赌白钱，剁手剁脚。弟兄们，把他的钢鞭收了，剁了他的右手。
2: 等等，
0: 我倒谁这么大嗓门？原来是洪哥回来了。洪哥，
3: 林中是我的兄弟。
0: 请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看在洪哥的面子上，没问题。可是他的赌账怎么办？
4: 他欠你多少钱？
0: 20块。好，不多。你看这个，值20块吗？
3: 不止。
0: 好，那我们两个赌一把。你赢了，这把钱归你；你要是输了，免了林中的赌账，怎么样？
5: 好，
0: 我赌，咱们还是比大小，我压小。好，
6: 过来看看，
0: 等等，你一个人摇不公平，不偏不向，一个人摇十下。
3: 好啊，那洪哥先摇。
0: 天灵灵，地灵灵，赌神菩萨快显灵！开吧！啊！
3: 水银！
0: 骰子里
3: 竟然有水银！
0: 怎么样啊？一个点没有，是不是小啊？
3: 没点是零，我输了，您赢了，请吧。
0: 嗯，走。

0: 兄们，咱们劫后逢生，再次重聚，本应该高兴才是。可眼下大家都是身负血债，小波险些让日本畜生活生生的开了膛，武汉差点被打死在中兴煤矿，昨天亮子的爹又让日本鬼子给杀了，林中的家被日本人烧成了废墟。从前我们扒铁道搞物资，吃两条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日本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真是家家有血债，户户有深渊啊！弟兄们，今后咱们不光要扒火车搞物资，还要杀鬼子、除汉奸，要打得这帮畜生不得安生，打得他们屁滚尿流，打得他们早日滚出中国。
1: 好，公哥说得好，从今后水里水去，火里火去，杀鬼子报血仇，我彭亮就跟着你干了。
2: 对，嗯，日本鬼子欺负得咱没活路了，咱们跟这帮龟孙子拼了。
3: 打日本小鬼子。
2: 对，跟他们干。
0: 好，干了这碗酒。
1: 哎，干
4: 干
5: 干
4: 干
5: 干。
0: 强子，那天你说要打进正太洋行，但是需要亮子和林中帮忙。今儿个大伙儿都到齐了，说说你的点子。
6: 好，我这儿啊有一条苦肉计，需要大家帮忙。来，我告诉你们啊，我跟你说啊，明天我要等会儿。
7: 谢老板
8: 啊，林面的请，请啊。

0: 这事儿，走。好的，好的。以后我们要经常去啊！塞尤那拉，
1: 塞尤那拉，
0: 再见。
2: 嗯。

0: 你们不要杀我，我也是万不得已的，今后我绝不会与你们为敌。
1: 他奶奶的，现在想起求饶了，晚了。嘿，宰了他！闪开！呀！
2: 快追！巡逻队，快这边，这边！

0: 怎么回事？长官，你还好吗？谢谢你救了我。没啥，应该的啊。哎呀，哎呦，麻烦了，这车轴点断了。
1: 不要紧的，你送我去医院，我要好好的感谢你。啊，哎，
0: 行，好吧。
1: 凶案发生在左边的小巷，是毛猴子干的。你们立刻处理，抓住凶手。嗨。

0: 太君，太君，您没事吧？啊，不要叫我太君，我是生意人，叫我三掌柜就好啊。啊，三掌柜，哎，王嫂，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哎呀，太君，谈什么感谢呀？只要您没事就好啊。就是我那车坏了。
1: 您要是能把我那车修好喽，那就太好了。哎，
2: 不不不，你得今后不要拉车，我的救命恩人不需要再拉车。哎呀呀呀，
0: 那怎么行呢？小的不拉车能干什么呀？
1: 明天早晨，你到正太阳行来找我。
0: 啊？啊？哎哎。
1: 三掌柜，哎呀，这衣服好漂亮啊！哦，
0: 是吗？哎呀，那咱们既然是朋友了嘛，我来洋行看你，不能给您丢面子啊！我得给掌柜的长脸啊！嘿，
1: 不知三掌柜您找我来有啥事儿啊？哦，我准备推荐你到洋行工作。
0: 哎，哎呀，这。
1: 可是我除了卖力气，别的什么也不会呀。
3: 没有力气，你也救不了我的命。看来有力气并不是件坏事。放心吧，我会安排的。走，请跟我来。
0: 好好好。
3: 哎，
0: 大掌柜。
3: 王四。
0: 哎，嗨。
3: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0: 回大掌柜的话。
3: 我是拉车的。哦，宋将军，昨天夜里，王桑救了我的性命。如果不是他，我已经被毛猴子杀死了。哎，王桑，哎，你帮助大日本帝国的商人，良心地打得好啊！
1: 谢谢大掌柜的夸奥，应该的。
3: 王桑，
0: 哎，
3: 你救了三掌柜的命，按理说应该报答。
0: 哎，
3: 但是。
1: 但是什么，大掌柜，我希望从今日起，王桑在洋行工作，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3: 可这洋行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工作啊。哎哎，
1: 大掌柜啊，我有的是力气，我什么活都可以干，我不怕苦，不怕累，还希望大掌柜不要嫌弃我啊。
3: 我已经想好了，目前洋行里的脚夫没人管理，就让王桑做个二头吧。嗯，好。
4: 就这么办吧，王桑，哎，要好好工作啊！哎呀，谢谢大掌柜，谢谢大掌柜！哎呀，哎，多谢三掌柜了！哎，
5: 你不要谢我，应该多谢的是我，王桑，你好好干，好出大大的！
4: 哎嗨，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长辈们的厚望！
5: 哎，你说你小子怎么弄了这么身衣服啊？
4: 哎呀，还不是为了应付金山？哎，
5: 小子。
4: 你可真是个狗头军师啊！这条计策真是绝了！
6: 金山拉住我，又鞠躬又哈腰的。哎呦，
4: 汪桑，你的我的救命恩人的！
5: 哎呦！
4: 哎，强哥，你现在在洋行当了二头，咱们就算有了内线了，以后再把火车的话，就不会黑着眼了。嗯，
6: 是啊，
4: 明天我就上任去了。尽快啊，搞到情报，咱们好动手。
6: 哎，加油啊，兄弟们！哎，该往哪儿马往哪儿马，马齐了啊！
7: 快点，快点，快点！
6: 辛苦了。

0: 加油干！中午弄点好吃的啊！快点啊，大碗手，大碗手，快！快一点啊！哎呀，给大碗手，大碗手，快！你再去，快！哎呀，哎，哎，别困，累，哎，不许偷懒，不许偷懒啊！快！好嘞！快点，来一个！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老张哥，
1: 快点！
0: 哎呀，货啥时候装完呢？这就快了啊！老张哥，这车几点发？
2: 六点。
0: 六点啊！
2: 行，叫他们快点装，我走了。
0: 哎，您慢走啊，慢走。
3: 哎，怎么样？今晚六点发车，到尼沟附近应该是九点钟左右。
4: 哼，忙太狠了。弟兄们，大家准备好，今夜行动。
2: 强哥，你可真行啊！刚进去没两天就弄到情报了。哎
5: 呀，强哥，强哥嘛，那当然就是强了。
4: 强嘛，
0: 别瞎夸了，不强也是这个强。

0: 这箱全是棉被啊！哎，
1: 还有肥皂呢，
2: 拿着用去吧。哎，
0: 赶快的，
3: 你把这些东西啊变成现钱啊！哎，
2: 好，
0: 小子。
4: 这个组织上害咱们搞情报，这两条线，咱们还得呀把这个敌后抗日武装组织起来。嗨，
5: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武器。哎，
4: 那天夜里啊，没来得及捡金山跑掉的枪，实在是可惜呀。哎，
5: 一码归一码，那天的任务是苦肉计，不是夺枪。哎，
4: 不过这以后啊，你得留心点啊，看看有没有弄枪的好机会。嗯，
5: 好。

0: 是我吗？你跑什么？哎
1: 呀，是你们呀！干什么呀？吓死我了！
2: 王掌柜，上次那批货交了没有？洪哥让我来要钱的，
1: 还没出手呢。哎，
3: 都多少天了？你怎么还没出手呢？
1: 这不查得紧吗？哪有那么好出手的？再说了，二位的货要价也忒高了。
2: 哎，这不以前都是那价吗？怎么现在嫌高了？
1: 以前是这个价，可现在有比你们便宜的，那肯定是便宜的好出手了。
2: 谁他娘的货比我们便宜啊？是你小子想耍心眼儿，想给我们压价吧？
1: 不不不，我哪敢跟你们压价呀？是真的有人比你们的货便宜三成。
2: 谁他娘的货？告诉老子，我老子弄死他！
1: 这咱可不能说，咱不能出卖人家当小人，是不是？
2: 你告诉我是谁？
1: 咱不能说，咱不当小人。
2: 你说不说是谁？不说老子把你打成小人，说。
3: 如果王掌柜说是临城的，你说能是谁啊？
2: 很有可能是田六子那帮玩意儿。
3: 这么多人上哪儿去找去啊？
2: 上去看看。
3: 走，
2: 你走。
4: 不是有个赌王林中吗？去呀，去把他叫来呀！
5: 什么林中？我倒是听说那个林中啊，他输得多，赢得少。赌王！
6: 林中啊，
2: 说
6: 要赌什么？
5: 你说赌什么？客随主便。
6: 好，最简单的，摇骰子赌大小。
4: 好。请吧。
7: 哼！好，好，好，好，厉害，好，好，厉害，好，好，厉害！
4: 开吧。
8: 啊！哎呦！哎呀！一柱擎天，一柱擎天，
6: 好厉害！
9: 擎天。
2: 哎呀，就差一点儿啊！
6: 怎么样？要不要？
2: 田六子，田六子，
5: 你干啥呀你？
2: 干啥？你狗日的跑到老子的地盘上抢生意来了？
5: 谁抢你生意了？
2: 爷，你还敢赖账？走，找王掌柜对质去。走。
5: 你以为我在你地盘上，我就怕你了？哎哎哎
2: 哎哎、你想打架是吧？呀！
3: 别打了，龙哥！别打了，龙哥！
2: 是他们到咱枣庄来闹事儿，还抢咱们生意。
5: 那谁的便宜要谁的，怪得着我吗？
10: 六子，带着你的人走吧。
2: 洪哥，不能便宜他们啊！
5: 我说让走就让他走。
10: 洪哥，后会有期。

0: 让他走了，哎！你说你们两个是越来越出息了，赌博、打架、抢地盘、欺行霸市，还有你们不敢做的吗？洪哥，哪有你说的那么全啊？事儿，加上嫖和抽大烟，就都全了。
1: 洪哥，今天这事儿不怨我们，
2: 是他们先惹的事儿。
0: 你说你们还能干点正事儿吗？
1: 洪哥，你说我们除了十两条线，我们还能干啥正经事儿啊？
3: 强子手下正缺人手，你呀，去央行帮忙。那好吧，那我呢？你先跟着我，帮个下手。哦，
0: 那洪哥，那你比洪我呢？
4: 别在王掌柜那儿卖了，换个地方，这事儿啊，我去办。
5: 哎，加把劲儿，快点，别磨蹭，
3: 加劲儿，要下雨了，
6: 快点，
3: 快点，
0: 把手，快点，来来来，
3: 快上，
0: 来来来。
7: 庄上，庄上啊，都装好。王嫂，
0: 哎呦，你比
7: 站着过来，你俩来，你比啊！哎呀，
0: 掌柜的，这是应该的。
7: 彭统领过来，
0: 去那边。
7: 哎，彤彤，过来，过来，过来！
8: 陈将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
0: 这个二头知道，王嫂，你得过来。哎，太监，
8: 你得二头。
0: 啊，是是是，我是二头。你把他们介绍一下给冈村队长。哦，
8: 太监，这些劳力一共是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个人。
0: 啊，统统的陈庄人的干活。
8: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组的组长。 叫顺子，统统的齐庄人的干活。对，这是第3组组长叫顺。
7: 行了，
0: 我得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哦，这个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三掌柜是很清楚的，都是老酒行了。对，他们都是当地人。干活干活，干活。
7: 干活啊，都干活啊！来来来，大碗水来，快点，快点，上来来！你的从来没有见过，两面正经拿来。好，好，哎，你的哪里的？怎么当二头的？
0: 啊，回太君，小的是本地人，是三掌柜介绍来的。
9: 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10: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1: 使命，撕裂情谊。
12: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13: 宿命，明暗交锋。
14: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5: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6: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了？
1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3: 汉字。

0: 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两面正的拿来。好，好，哎，你的哪里的？怎么当二头的？啊，
1: 回太君，小的是本地人，是三掌柜介绍来的。
0: 金山君，你们的什么的关系？啊，
1: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的良心大大的好。
0: 哦，就是几天前杀死保镖，企图刺杀你的那个案件，
1: 是他，是汪救了我的命，否则我就不会看到第二天的太阳了。啊，
0: 呀西，大日本帝国的朋友，好好的干，亏待不了你的。啊，
2: 是太君，我一定不辜负太君的期望。
0: 你的。 干活去吧。嘿嘿嘿嘿嘿，那我就干活去了。哎，你慢慢聊。
1: 长村君，怎么查的这么严？
3: 快点！
4: 上！
3: 上！
4: 上！
0: 昨夜，仁东五子的列车在尼沟附近再次被劫，我们怀疑是八路做的。
1: 哦。
0: 金山君，你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
1: 破坏！哎，放心，冈村君，我这里除了转运货物，就是一些日常买卖，对八路军没有什么吸引力。倒是冈村君的宪兵队，要时刻提高警惕啊！嗯。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这个我倒不清楚，斑马群遇到狮子的时候，所有的成年斑马就会将小斑马围在中间，成年斑马一律头向里，屁股朝外，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个我明白，是为了用蹄子抵御狮子的攻击。不错，但是。 狮子常常又会取得成功，你知道狮子的诀窍在哪里吗？这个我不知道。狮子会选择最弱的那只斑马进攻，一旦那只最弱的斑马失手，整个斑马群便会全军溃败。那么小斑马就成了狮子的猎物。
2: 一二三，
3: 是啊，
2: 好嘞，往上推，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大大的好，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送给您了。哦，送给我？
1: 好东西当然要送给最好的朋友了。<笑>
0: 你我朋友大大的。
1: 王三，
0: 哎，
1: 我得查清楚了啊。 大掌柜、二掌柜的狗鬼发财大大的，
0: 哦，那三掌柜的，你也发财大大的？
1: 不，我的发财的没有，他们的偷偷的做假账，良心大大的坏了。
0: 哦，哎，他们做你也做，浑水摸鱼嘛。
1: 嗯，你让我像他们一样吗？
0: 哎呀，这发财没有别的好办法，哎，这只能这样啊。王嫂，哎，你
1: 的狗朋友，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信任你。哎，这样吧，你得替我留意枣庄的土八路，还有地下党，私通八路的也可以。只要提供这样的情报，好处大大的。哎呀，这。
0: 我好处大大的，可是三掌柜还是不能发财大大的，这我不干呐，不干，不仗义不仗义啊！
1: 你得不明白，你提供一个情报，我就可以编造一个情报，
0: 哦，
1: 这样的话就可以领取奖励，钞票就会大大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冒领空饷。
1: 你得明白了，
0: 啊，明白明白。
1: 我也不能让松七和平言拿我当傻瓜一样欺骗，我要去找他们。嗯，嘿，你混蛋，你有什么权利来查我们的账？
2: 松七监事这里的大掌柜有权处置一切账务问题，你只负责干好自己的工作，不可以越权。
1: 哼，你们两个干的好事，竟然把我当一个可怜的傻瓜，我还能老老实实的工作吗？
2: 我们的开支。 都是合乎情理的，没有任何问题，你不要在这里胡乱臆想。
1: 哼，我臆想，我这里都有记录，你们连每一次去樱花楼的开支，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这里可记得清清楚楚。
2: 好你个金山，你竟敢背后记黑账，还跟踪我们？
1: 松七君和我是大帝国的有功之臣，这点享受难道不应该吗？我也是帝国的功臣，可我每次花钱都是掏自己的腰包。
3: 卑鄙的家伙！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哎呦，三掌柜呀，你这伤的不轻啊，咱们赶快去医院吧！啊，
1: 王嫂，幸亏你来得及时啊，否则我要被他们打死了。
0: 哎呦，三掌柜呀，哎，你看你这血出的挺厉害，我给你擦擦啊。里面有棉花。哎呦，三掌柜呀。 你说你们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这干嘛打起来呀？啊！
1: 哎呦，他们为所欲为，我的老老实实，他们还得寸进尺，良心大大的坏掉了。哎呀，三掌柜呀，你这话说回来了，谁让你是三掌柜呢？啊！
0: 他们仗着自己之前的功劳，在这里作威作福。啊！
1: 银行里我得干活最多，早庄的情报我收集的最多。不过这样，偏偏我的功劳都被他们两个占了。不过这样，他们还做假账，背着我连猜的干活。
0: 哎呀，这三掌柜啊，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我们的朋友，有话你说。

0: 哎呦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三掌柜啊，虽然洋行里面你们三位都是掌柜的，但是你排行老三呐，哎，那一直得挨欺负。
2: 你说的有道理，只要他们两个在，我就要吃亏。
1: 哎，这话我本来不该说，但是你对我那么好，咱们俩又是好朋友大大的，那我就说了。我觉得呀，你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弄下去，那洋行啊，不就您说了算了吗？
0: 啊，这，
1: 哎，三掌柜啊，我就这么一说。要是我说错了，您就别往心里去啊。
2: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说的对，我要把他们两个弄走。可惜，我搜集的他们俩做假账的证据被毁掉了，不然我要把他们告到军部，让他们受到制裁。
1: 哎，您说，就凭您的工作成绩，可比大掌柜、二掌柜他们强多了。
2: 那是当然。我的功劳超过他们大大的，
1: 哎，这不就结了？
2: 什么的结了？
1: 哎，三掌柜，您想想，这枣庄现在谁管着？
2: 当然是冈村君。
1: 哎，你看，您这功劳大大的，而且您和冈村君关系还不错啊。
2: 哎，哦，要洗，快快地送我去宪兵队。
1: 嗨。Hehehehe

0: 我说你个金山呀，金山，竟敢背后记黑账！你无耻的干活！
1: 冈村君，大掌柜和二掌柜背着我私下敛财的干活，我说的句句属实。他们还去樱花楼把所有的费用都算在办公费用上，我的本领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0: 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账本都改过来！
1: 嗨。
0: 冈村君，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我为你们感到耻辱。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荣耀而战的，不是让你们斗殴的。还有你，你们要清楚开办洋行的职责。开办洋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洋行赚多少钱，在圣战面前都不足挂齿。
1: 哎。
0: 火车被劫，战俘被救，你们清楚是谁干的吗？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清楚吧。你们一个个号称帝国的功臣，可你们干的这些事情对得起你们胸前的勋章吗？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勋章，同样也可以送你们进军事法庭。
2: 松崎君，平野君，
3: 嗨，
2: 在提供情报方面，我希望你们要向金山君学习。金山君，
4: 嗨，
2: 我希望你经常去宪兵队是为了提供更多的情报，而不是为了去告状。
3: 冈村君，我改正。
2: 金山君，平日多有得罪，松崎向你道歉。
4: 平野向金山君道歉。
5: 哎，快点啊！哎，老三，哎，老三，多亏你提醒，虽然我没有赶走宋琦和平野，但是他们已经向我赔礼道歉了。哦，还说以后到樱花楼快活，就叫着我一起去。哦，以后我得再也不用自己掏腰包了。哎呦！
6: 恭喜三掌柜，发财大大的，快活大大的！哎呀呀呀，
5: 三掌柜，您还是留着自己快活去吧啊！不，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给他庆贺一下，让他快活快活。我们米西米西的用，你得马上给我购买美味的东西，大大的，你得明白。

0: 剩下的钞票你得拿走。哦，哎，今晚喝酒打打的，
1: 师弟，你得明白。明白，明白。
0: 哎，可咱们就一支枪啊，没关系，咱们有刀啊。可是他们枪多，
1: 几杆枪？
0: 四把，两把手枪，两把38大盖。
1: 咱们就一把枪，是少了点儿。
0: 哎呀，哦，没关系，我去找李九借枪。哎，找他倒是行啊，不过他能借吗？
1: 应该可以。
0: 他欠我的人情，那年他被抓，
1: 是咱们救了他，这人情大呀。哎，对了，
0: 不行啊，就再叫上他。李九枪法准，也有这个胆儿，多个人呐，准头大一些。不知道他能来吗？李九这个人只认钱，大掌柜那里有的是，一说这个，他准答应。
1: 行，那就叫上他。
0: 嗯，哎，老洪。
2: 再叫上彭亮、林中、卢汉、小坡，嗯，
3: 亮子有冲劲儿，要说给他爹报仇啊，一个能顶俩使。嗯，
2: 九哥呀，您觉得我们跟您谈的这些，您觉得合适吗？
4: 洪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张了嘴，我李九没的话说，就这么定了，钱归你们，钱归我。嗯，哈哈哈哈。
0: 行了，晚上去你家等着吧。
2: 嗯，
0: 好，那就晚上。
5: 等我回来报信儿。嗯，大哥，敬一杯。好酒量，你看，真是啊！孙子，你看，哎，你今天晚上的表现。
6: 打得好，不愧是金山君推荐的朋友，打得可靠。
5: 下次我一定请你去樱花楼的快活快活啊，
6: 让你品尝一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
5: 你喝多了，你去睡觉吧。
6: 别说我喝多了，你才喝多了呢。
5: 大掌柜的，大掌柜的，来来来，来你的酒量好。哎，你张掌啊，张掌啊，哎，你什么意思？我是阿弟，你喝酒，喝酒，喝酒，你也喝。行，你得喝。好，大大的好，大大的好，傻姑啦，傻姑啦。三掌柜啊，这大掌柜唱的歌，那好听吗？
6: 好听，好听，
5: 我真的无法再听下去了，我要睡觉了。罗三，你也回去睡觉吧。哎哎哎，三掌柜，你应该多和大掌柜喝杯酒，他喝醉了，他就不会唱了，你就能好好睡觉了啊。哦，我的明白。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喝酒，
6: 三掌柜，喝酒，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5: 喝酒，
6: 好，生日快乐。

0: 差不多了，倒差不多了，来时已经倒了一个，还有一个也快了。鲁汉林、鲁汉小坡呢？已经在阳阳门口等着了。好，咱们走。哎，
1: 老胡，九哥，我们能不能再想得周全一点啊？我怕万一不成，再暴露了。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2: 就是，怕什么怕？
0: 好，听你的，怕他更凶，走。
3: 走，我送你去睡。
4: 我不睡觉。
3: 我要唱歌，我要快活。我要唱歌，咱俩一起唱歌。唱歌，我要喝酒，我要快活。快活，唱歌，快活。
4: 不饿了。

0: 都解决了，
1: 嗯。什么的声音？
0: 喊！喊！

Ah!

0: 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呀？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爸，对不起。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1: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0: 对，我很自卑，
2: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0: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9月8号的上午，中国8月外贸数据公布。这一次的数据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出口继续增长，而是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1: 海关总署9月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7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八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连续4个月同时保持2位数增长，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0: 那么最新的海关数据分析显示，8月出口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高科技和 AI 相关产品，以及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离子电池等制造业产品的海外需求。可以说，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不是短期偶然的脉冲，而是产业根基、市场布局、经营主体、制度开放四大底层逻辑共同驱动的结果。
1: 底层逻辑一，完备产业链加新质生产力，供给端实现精准匹配全球新需求。外贸增长最硬核的底座是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叠加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效能，实现全球有什么需求，中国就能快速供给。底层逻辑二，市场多元化布局，高仿外交打通经贸现实通道，分散外部波动风险，不再把增长压注在少数发达市场，依托高层外交，共建一带一路、上合等多边合作机制，持续做大新兴市场基本盘，实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贸易回旋空间。底层逻辑三，民营经济挑起大梁，各市场主体构成外贸活力源泉。外贸高增长的背后是千万家企业敢闯敢拼，民营企业作为第一大外贸主体，贡献超56%的外贸增量。底层逻辑四，双向开放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实现进出口双向共振。
0: 进口和出口同时出现超过20%的增长，说明中国与全球产业链之间的商品流动仍然非常活跃。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近日在德国举行，今年的展会上一个尤其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国企业的存在感越来越强。
2: 本届展会，中国参展商占比近半，从展馆入口处的巨幅广告，到核心展区的大型展台，再到产品展示和技术交流环节，中国企业的身影十分醒目。密集亮相的背后，是中国企业从产品、技术到生态和品牌的多层次布局，也折射出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竞争格局的新变化。随着产品从单一功能走向场景互联，中国企业参与欧洲市场竞争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中国制造走向欧洲，更多依靠规模化制造、供应链效率和产品性价比。如今，企业需要回答的已经不只是能不能把产品卖到欧洲，更包括能不能真正进入欧洲消费者的生活。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认为，欧洲消费者越来越重视能效、便利性和个性化需求，中国企业凭借制造优势和快速迭代能力，能够更快响应市场变化。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方式，正从单纯出口产品逐步转向将研发、设计、渠道、服务和品牌建设延伸至当地。不少中国企业在欧洲布局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服务网络，正努力从进入市场迈向融入市

0: 场。
1: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七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启动六 G 商用，加快六 G 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持续开展六 G 技术试验，研制六 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与六 G 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经过四年的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正式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由香港科技园公司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七号在港举行，会上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推动创科企业、投资者及产业合作伙伴形成三方协作生态圈，加快技术验证、产业落地及国际拓展。特斯拉中国9月7号突然宣布限时降价，即日起至9月30号前下单并提车 Model 3全系现车减5000元， Model Y 全系现车减10000元，叠加5年零利息和8000元车漆选装福利后，两款车型起售价分别降至22.25万元和25.35万元，创下历史最低入手门槛。
1: 为助力全市9611现代服务业体系建设，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市税务局近日出台专项税费优惠政策清单，整合3大类31项惠企举措，精准赋能重庆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
3: 此次发布的税费政策清单紧扣全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布局，系统梳理归类普惠性、行业性税费政策，清晰明确适用主体、优惠内容、对应税种及办理方式，让企业能够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政策红利。位于渝中区的这家数字服务企业主营可信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去年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免33万元，精准落地的税费红利为企业深耕数字服务注入动力。
4: 对于我们这种中小微企业来讲，确实是非常利好的，很容易去找到对应的一些政策，里面涉及到的一些税费减免呀，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及时雨。
3: 民生服务业同样收获政策利好，养老服务行业人力成本高，运营压力大，此次清单专门整合养老服务免税、小微企业减税等专属政策。在税务部门一对一辅导下，位于南岸区重庆经开区的北汉养老院享受到养育服务免增值税等相关税费减免，切实缓解了运营压力。
5: 这笔款起了特别大的作用，我们可以用于给老人更换新的设施设备，给老人购买活动用品，通过这些增补可以让我们的院儿越办越好。
3: 针对税费清单，市税务局推出政策落实、宣传、政策答疑等举措，搭建常态化咨询反馈机制，及时回应各类涉税疑问及诉求，全力推动税费红利直达快享。
6: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和数据交互，帮助市场主体合规享受税费优惠，助力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7号到9月13号，重庆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重庆证监局联合组织开展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旨在打造规范健康的金融市场环境，守护群众安心放心金融消费投资环境。我市各大金融机构也积极行动，通过丰富活动将金融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7: 在重庆动物园，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主办的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金融消保知识宣传普及活动精彩上演。活动现场设置了金融拼图、快问快答、明辨对错3项趣味互动游戏，把晦涩难懂的金融消保知识转化为趣味闯关体验，让往来游客在游园玩乐的同时，掌握防范金融诈骗、维护自身消费权益的实用常识。
8: 可以一边游玩，还有一些小游戏互动，让我们增强了一些反诈意识，我觉得这样的特别接地气。
7: 今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的重点之一，就是将依托核心商圈、重点景区开展场景化宣教，通过创新

0: 金融加文旅等宣传模式，将金融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我们利用景区人流量大、客流量集中的特点，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从网点延伸到景区一线。我们希望通过有温度、有态度的宣传，帮助每一位消费者守住钱袋子，富好幸福家。
2: 我们资讯继续。据法新社当地时间7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3: 马克龙在信中要求推动出台一项新的欧洲文本，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平台，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外，他还要求该文本针对并明确监管成瘾性功能，并引入默认安全标准，例如设置使用时间限制。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修订后的立法文本，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在欧盟层面，冯德莱恩7月曾承诺将在夏季后提出相关提案，但倾向于采取渐进式、分年龄段的访问方式，即13岁以下完全禁止，13至18岁施加较少限制。
2: 距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只剩不到2周的时间，但是门票销售正在遭遇困境。像足球、棒球这类主要在大型场馆举行的比赛项目，门票销售相对缓慢，组委会正在采取多项措施提振销量。
3: 据日媒报道，亚运会组委会最初宣布计划出售275万张门票，其中包括亚残运会门票。针对当前门票销售数据，组委会方面暂未公示具体销量，但有消息人士透露，截至8月下旬，只售出了70万至80万张门票。报道称，需依托大型场馆举办的赛事，售票压力较为明显，尤其是工作日场次及各项目预赛，上座率相对较低。与此同时，部分赛事场馆分布在爱知县以外，如何吸引观众跨区域观赛，成为组委会面临的一大难题。为应对困局，组委会近期推出多项折扣措施，并在名古屋市中心增设线下售票点。此外，官方转售平台也已上线，允许观众转让无法到场的门票。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正式开幕，共吸引45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运动员参赛。
2: 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庞巴迪方面对此回应说，公司每年与美国供应商的业务往来金额超过25亿美元，是美国航空航天业的重要参与者，在美国多个州设有业务，并通过自身业务及供应链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庞巴迪称将继续投资美国员工、客户及运营所在社区。当地时间8号上午，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走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153日元兑换1美元左右，这是今年2月中旬以来日元汇率首次回升至该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分析认为，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加上美联储早期加息预期有所消退，市场对日美利差收窄预期增强，推动买入日元、卖出美元占据主导。法国农业部7号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预计约为33.9亿升，较2025年下降约6%，比2021年至2025年的五年均值低17%，或将成为近30年来产量最低的年份之一。法国农业部称，今年葡萄酒产量骤降，主要受葡萄种植面积持续减少，以及严重干旱和高温天气导致葡萄品质和收成下降等因素影响。据多家外媒7号报道，德国电信公司、法国电信旗下晨公司、法国电信运营商沃达丰以及西班牙电信公司正就组建联盟展开初步洽谈，计划共同竞标部分移动卫星频段中预留给欧洲商业运营商的份额，并提供卫星直连手机服务，以挑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在欧洲的市场地位。今年5月，欧盟公布一项计划，将把大部分移动卫星

0: 分配给欧洲企业，同时减少美国运营商可获得的份额，以此扶持本土产业，降低对大型科技企业的依赖。卫星直连手机服务被视为未来电信行业的重要增长。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深入，地面网络无法覆盖的区域对卫星通信的需求日益迫切。欧盟显然不愿意把这一高价值市场拱手让给美国企业。好，感谢收看财经一早。
1: 雄起山水，幸运重庆。

0: 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市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重庆社龄总额达9969.7亿元，规模居全国城市首位，同比增长2.6%，增速领跑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记者从市经济信息委获悉，我市近日成功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增添了一块国字号招牌。9月8号，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发布消息，将从今年9月24号起开通重庆阿拉木图定期客运航线。该航线是重庆首条直飞中亚的客运航线，将大幅提升重庆与中亚地区的航空互联互通。第18届重庆台湾周今天启幕，本届台湾周有何新亮点？15五开局之年，渝台两地如何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务实的举措，共同描绘融合发展的崭新画卷？首先，一起来看第一眼记者在现场感受到的三个关键词。
1: 重庆台湾周已经连续举办了18年，风华正茂。而在今年的会场里，我注意到年轻面孔占据了半壁江山，新生代是我在会场观察到的第一个关键词。
2: 网络上碎片化的信息是拼凑不出真实的大陆的，唯有跨越过海峡，亲身踏上这片土地，你才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这里的温度、生机和力量。
0: 从个人感受到企业发展，在两岸代表的演讲中，我们听到了第二个关键词——新蓝海。
3: 重庆有的西部海陆新通道的营运中心，对台商来说，布局重庆不仅仅是有一座融入了3000多万的这个大都市，更是开拓西部市场的一个重要市场。
4: 对开展投资贸易的企业来说，最担心的是政策不妥，服务到不到位，成本划不划算。我们的答案是，你只管来，剩下的交给我们。
0: 年轻人愿意来，企业愿意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关键词，亲近感，这也是采访中一个高频词。
5: 我感觉这边的人的热情啊，跟台湾其实我们会传递出来的热情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再加上看到这个张雪机车，台湾那么多人在骑机车，所以我感觉这也是另外一层的这个亲近感。
0: 作为两岸重要的综合性交流平台，渝台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重庆台湾周迄今已累计吸引160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累计签约项目205个，总额逾1660亿元人民币。数字背后是渝台两地相向而行、务实合作的生动。

0: 注脚。去年，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台胞在渝投资有了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本届重庆台湾周以渝台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了重要活动、经贸交流、青年交流、人文交流、基层交流五大板块，规模之大，活动之多，场景之丰富，都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正以更大力度、更宽领域向台湾同胞敞开怀抱。本届重庆台湾周期间，多场产业考察、专场对接接续上演，全国台企联、海内外台商组团走进高新区梁平、綦江等地，从智能科技企业到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场场面对面洽谈，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双向联通，两岸信息通信合作发展研讨会，锚定 AI 芯片、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赛道，推动两岸企业精准对接，挖掘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合作红利，医疗学术交流，搭建起大健康产业协作桥梁，促进技术互鉴、资源共享。
1: 对我们企业的话，就是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物理 AI 的数据，我们就在找这样的场景合作方，就希望说来重庆这边跟相应的这些车企也好，或者说相应的这些制造业企业也好，深入合作，未来就开源共建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或工业数据集，去支撑整个人形机械人商用化落地。
0: 两岸融合发展，产业合作是压舱石，更是动力源。重庆拥有完备的现代产业体系，西部陆海新通道带来广阔市场空间，为台商台企向西布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而台湾在智慧农业、医疗健康、人工智能等领域积淀深厚，渝台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本届重庆台湾周既重项目洽谈的硬对接，也注重文化共情的软交流。活动期间还举办了2026渝台青年体育研习营暨渝台青年三人制篮球友谊赛，从球场到产业园，让两岸同胞看得见机遇，也摸得到温度。
2: 机遇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台商台企扎根重庆，可以共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时代红利，重庆也借力台资的技术市场资源，补齐产业发展链条。十五五开局，渝台产业合作早已不是简单的投资落地，而是向着技术共研、市场共建、标准共通的深度融合迈进。
3: 因为这里得天独厚，它这边该有的资源都有，开咖啡店、做文创、任何东西，我觉得这边都有机会。
4: 我觉得包括重庆的汽车产业啊，我还有新能源产业，我去推荐我身旁的台湾同胞，有机会可以多来到重庆走走。
2: 产业的蓬勃发展，最终要落脚到人的交流与共生。本届重庆台湾周把青年交流摆在突出位置，用研学、实习、创业、媒体采风等多元形式，为两岸青年搭建相识相知的舞台。就业创业研讨会发布岗位资源，为台湾青年来渝学习、实习、就业打通通道。台湾青年媒体人穿梭山城街巷，用镜头记录现代化新重庆的万千气象。人文交流板块同样暖意融融，山海同舟、渝台同心、壮丽三峡体验行组织台胞沉浸式感受长江生态底蕴与三峡壮美风光。从就业创业路上的携手同行，到壮丽三峡的共游共赏，两岸同胞的心在一次次面对面交流中越走越近。
0: 数据显示，目前在渝台企累计已达2404家，经济往来也进一步加深人文缔结。今年来渝过夜的台胞达到了32.8万人次，同比增长68.7%。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把朋友圈扎根在山城，事业圈铺展在重庆，生活圈融入这座城市的烟火日常。我们再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易淼，听听他对本届重庆台湾周活动亮点的评析和展望。
5: 本次重庆台湾周设置了重要活动、经贸交流、青年交流、人文交流、基层交流五大板块。展望渝台合作，期待依托五大板块持续放大互动交往效应。在经贸交流方面，要聚焦重点产业链，精准对接，做实项目落地转化，依托台商产业考察成果，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大健康

0: 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等重点方向，进一步完善鱼台产业链供需清单机制。在人才交流方面，未来人才交流要进一步升级为实习、就业、创业、安居全链条服务，构建鱼台人才双向流动格局，完善台湾青年来鱼实习就业体系，优化台湾青年创业孵化全链条，支持打造台胞筑梦向往地。同时拓展多层次人才双向交流，特别是面向台湾高层次科技人才、高级管理人才，出台专项配套，支持台湾高层次人才赴能重庆各领域的科创研发与成果转化。
1: 十五五开局之年，鱼台融合的画卷既有产业合作的硬核笔触，更有文化交融、青年同心的温情底色。以产业合作夯实根基，以青年交往注入活力，以文化共情凝聚人心。鱼台两地必将持续双向奔赴，携手书写两岸融合发展更加生动鲜活的崭新篇章。

0: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1: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0: 对，我很自卑，
2: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0: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2: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0: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
2: 爸
0: 对不起。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古老的文明群落，总有一座最特别的山。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婉写道，在所有国度且不论何时，山岳都是诸神明流连眷顾之所。如果说泰山已然成为举行祭天仪式的众选之地的话，那么这主要是基于所有民族共有的一种信念。1891年，年轻的法国人沙婉第一次登上泰山，想要探寻中国之谜。他着手翻译《史记·风扇书》，这座风扇之山成为沙婉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好开始。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修建了两大超级工程，一为铸造长城，

0: 至咫尺道。如果说长城似横挡之盾，则直道如直刺之矛，而迟道如散射之箭，以此对外抵御匈奴，对内巩固疆域。这些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就像大动脉一样，连接起了庞大的帝国。迟道中的东方道最为气势如虹。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从这里走向泰山，在那里留下了一生的秘密。东方道所出的函谷关，其状若封印之函，正有如一封写给天地的书信。那么这位千古一帝又想向天地书写怎样的心愿呢？
1: 这条驰道呢，它是宽50步，折合成今天的宽度呢，就是69米。也就是说，秦始皇他修筑的驰道要比今天的高速公路还要宽，而且驰道两旁呢还要筑起土墙，为了使其更坚固，就用铁铸的夯来夯死它。
0: 王者攻城封禅，必与泰山者合，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

今天的秦始皇陵墓里，所有兵马俑全都面向东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战国七雄，秦国是位于最西边的诸侯国，所以秦灭六国就是面向东方六国而战。公元前219年，41岁的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开始了向东方的巡游。天下初定，秦始皇开始巡狩四方。10年间，他曾四次东巡，多次刻石记功，3篇传诸后世，均在齐鲁大地，分别为一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嬴政，带着多重使命，沿着东方道而来。泰山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位始皇帝？羽化九州，五岳四镇，其实和秦始皇巡狩范围很接近。这样的山河地理呼唤大一统的中国，人心阻隔是更加难以逾越的屏障，需要君临天下者忘记山川以告天地。在翼山，秦始皇拒绝了70多名儒生所提出的上古礼仪，他想要展示那些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乃遂上泰山，立石，封慈寺，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武大夫、善良妇，

史记中短短30个字，概括了秦始皇泰山封禅的全过程。泰山极顶玉皇庙中立有一座古登峰台，它的封天之礼相传就在这里举行。整个封天过程秘而不宣，就如同这块无字碑，身世曾经一度

0: 这位始皇帝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引来人们对天意的种种揣测。而他毫不在意，信手给碧玉那棵树封了五大夫官职，还按照原计划去梁父山完成了禅帝之礼。如今泰山脚下岱庙东翼座内还珍藏着一块秦刻石，又称李斯小篆碑，由泰山极顶移至岱庙，碑上仅存的七个丸字、三个蚕字，似乎还见证着秦时明月下的帝王，那是他安定天下的决心，以及一统天下的意志。
1: 秦始皇的泰山刻石啊，他这个充分体现了秦的以法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这样一种政治理想。泰山刻石很明显啊，他强调就是要以统一的法令来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秦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
0: 登临泰山的秦始皇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封禅泰山也成为历代帝王的目标。古代中国人将世间万物的主宰称为天，天的统治者位于东方日出之地，东岳泰山就成为人与天对话的首选之地。法国人沙婉想要探究的是东方和西方的神山到底有何不同，当泰山因秦始皇封禅而成为最有凝聚力的祭天圣坛之后，2000多年的斗转星移间，历代帝王们又将怎样来到这里讲述他们在天地之间的传奇故事。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接下来封禅的是在位54年连年征伐的汉武帝刘彻。47岁的刘彻意气风发，牵着一个10岁少年稚嫩的小手登上了泰山。这次封禅由汉武帝钦定礼制，先在泰山脚下东方建封土埋玉蝶树，礼毕便由汉武帝和那官封车子侯的少年两人登封待定。山上所有封寺秘而不宣，那个少年是谁？他为何如此重要？
2: 汉武帝走这条路，
3: 这个咱老百姓说的就是东夷道是吧？
2: 对呀，东夷道就是这个山狗说的啊。
0: 汉武帝封禅泰山，与秦始皇一样，由东岳道上山。东岳道其实是泰山东侧挑东西向狭长山谷，

0: 这条清幽的溪流，当地人叫它柴旺河，取自古意柴旺山川遗风。他曾召见过一位帝王与一个少年的登山身影。
1: 这个水啊，上边没有污染，洗天洗天，五天待一次，我待了将近20年了。这老一辈子讲叫柴草河，实际上历史上汉武帝上山的时候，这是个预兆，他封柴旺河，柴旺山川。
0: 柴旺本意是烧柴祭天，这把火曾经在狼居胥山被点燃，那是21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他在深入漠北击溃匈奴后，积土为滩，与狼居胥山分天，又与孤眼山祭地，一直征战到今天的贝加尔湖。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北，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大汉王朝坐拥更广阔的西域。然而，这位战神3年之后英年早逝，宛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中国，面对强敌，从来虽远必诛。据说随汉武帝上泰山那位少年的名字就与霍去病封狼居胥有关，少年名叫霍善，正是战神霍去病之子。
2: 元丰元年，汉武帝呢带着霍善上了泰山之后，然后进行祭天大典，他把霍去病的儿子霍善推到封禅的前台，用他来对匈奴等蛮夷展开心理威慑。基于种种原因吧，霍善就成为见证汉武帝封禅大典的第一人。
0: 这一年，大汉王朝的版图史无前例的东达朝鲜，西至新疆，南接越南，北抵蒙古。封禅结束，风起云涌，汉武帝立于岱顶，写下了一篇豪气干云的泰山实名文。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共之。与天无极，人民繁息，天禄永得。现在岱庙之中的汉柏成为见证汉武帝泰山封禅的活化石。泰山汉柏历经2000多年风雨沧桑，如今尚存5株。汉武帝一生8次驾临泰山，在他首次封禅的随行队伍中就有撰写《史记》的司马迁，还有安西、苏谢等国外使节。他的泰山封禅揭开了泰山走向世界的序幕。
3: 汉武帝封禅泰山啊，设立明堂，明堂就是祭祀啊以及朝会诸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形成了汉代2个政治中心啊，或者说一个政治中心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在长安，那么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在泰山周围。那么像天下昭告啊，儒家文化啊，齐鲁文化成为汉王朝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0: 汉武帝首次封禅166年后，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开启了泰山之旅。一位名叫马帝伯的随行官详细记录了刘秀

0: 由洛阳宫出发和登山的经历。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耀寥，如从穴中视天。根据记载，刘秀这次没有沿着秦皇汉武的老路东岳道登泰山。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向中看齐，以东为尊的方位感也随之改变。从泰山之阳，刘秀选择了南北向的中路登山，经中关、天关、环道、天门，到达山顶。东汉的都城也已从长安迁至天下之中的洛阳，一切都应时而动。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坐北朝南才是正方向。泰山中麓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封禅开始，从此成为帝王封禅登山主道。天下之中，从此成为中华正统的时空坐标。向往天下之中的，还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公元439年，五胡乱华之后，鲜卑族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建立起了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帝国。公元493年，秋雨连绵，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出兵伐齐之名迁都洛阳。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站稳脚跟，这位26岁的年轻帝王就做出了一系列汉化的改革决定。禁胡语，改汉姓，尊孔子，全面汉化，彻底融入中原文化。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遣使以太牢三牲拜祭孔庙。自幼饱读诗书的年轻皇帝，又做了一篇短小精悍的《祭代乐文》，再派特使登泰山隆重封天祭祀。从此，百余万，包括鲜卑在内的北方各族移民迁入中原。
1: 从汉武帝以来，泰山封禅就成为儒家思想礼制化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奉天承运的最高仪式，儒家进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如果要由一个人来代言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孔子；如果要用一座山来代表中国文化，那就是孔子家乡的泰山。
0: 马背民族勇武强悍的气质注入到中原汉族文质彬彬的血脉，中华民族走进了一个新的大融合时代。中华正统开始成为泰山的象征。

0: 点每一道菜都特别有讲究。
1: 各位老师在这段时间排练都非常的辛苦啊。这是我昨天最喜欢吃的，你得多吃两个啊。
2: 这对饰演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演员入戏

0: 很深，随时都在揣摩人物心理与表演细节。
1: 我们的爱情《封神大典》算是一个见证，如果没有《封神大典》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认识吧，也不会相识。
2: 所以说，《封神大典》给我们成就了这个缘分。
0: 面对《封神大典》实景演出的提档升级，他们开始不断探寻历史遗迹，进一步完善演出台词。
1: 这个是玉。
0: 这座形制奇特的唐碑，位于泰安岱庙东碑廊内，双石并立，永不分离，已经立于泰山1300多年。立碑者是深得武则天赏识的道士郭行真，人们又称他为鸳鸯碑，代表着武则天双圣治天下的政治抱负。
3: 唐高宗封禅泰山比较特别，其他的皇帝封禅泰山是由皇帝自己完成的，而唐高宗封禅泰山是他和皇后武则天共同完成的，他祭天，武则天祭地。唐高宗封禅泰山对封禅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也给武则天政治前途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0: 古都洛阳曾出土了70多方宫女墓志，据墓志记载，他们大多在宫墙内度过了寂寞的一生。
4: 王宫人不知何许人也，这个宫女。
0: 但一位九品女官有机会参加了一桩牵动朝野的大事件，究竟怎样的风云际会让这位6、7岁即入宫的宫女得以走出宫墙，跋涉千里看到远方的风景？
4: 我们来看看乍有一方啊，萧萧的母子命，强玉佩与运听啊，着金殿与下官。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宫女跟随当时的皇帝参加了东岳泰山的封禅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运亭这两个字，指的就是泰山脚下的一个支脉，叫运运山和亭亭山。
0: 公元666年除夕，参与封禅大典的所有人都在泰山脚下守夜。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正月初一，唐高宗李治登泰山祭天。初二，至射手山祭地。武则天开创了中国女性参加国家祭祀的历史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作为这次大典的幕后总导演，精心策划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以帝后双祭、日月同辉为特色的泰山封禅实景演出。王楠与田川一心想在封禅大典的舞台上为观众还原千年前的盛景。

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言治

0: 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腿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 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紧。

0: 前腰腿疼，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一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腰椎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转多云，28到37摄氏度。北京晴，14到25度。天津多云转晴，14到24度。上海多云，22到29度。广州晴转雷阵雨，24到33度。香港雷阵雨，24到31度。长春晴，10到21度。沈阳晴，9到24度。乌鲁木齐阴转小雨，16到26度。银川阴，10到21度。西宁小雨转阴，7到14度。兰州小雨，13到16度。郑州小雨转阴，16到18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5到18度。成都小雨，18到24度。武汉多云转晴，19到29度。长沙多云，22到30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贵阳阵雨，17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南宁阵雨，24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
5: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

0: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5: 做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6: 使命，撕裂情谊。
7: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8: 他在撒谎。
6: 宿命，明暗交锋。
9: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疆土。
10: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6: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1: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了？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2: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13: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12: 对，我很自卑，
14: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12: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头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14: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12: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
14: 爸，
12: 对不起。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9节，那里有很多兽兽。